0: 入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你好吗？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于人际关系，有人总结出这样的原则，就是尊重他人，亲疏随缘。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来的。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这首经典的老歌《朋友》。

有时候你总觉得很难继续，过着过着就是一辈子了。有时候你以为会是一生一世，但到最后却发现一瞬间就可以改变所有。所以感情的事真的不是你能够计划好的，也不是你可以预料到的。有人今天愿意为你付出一切，明天可能就相别陌路。所以爱不随人愿，只留真心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看到这样一句话，觉得很赞，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不要为了那些不属于你的观众去演绎不擅长的人生，或许真的没有什么比一个不完美但真实的自己有价值。也欢迎把触动到你的文字分享给我。

内心的强大就是不再对失去的事物惋惜，对未来感到惶恐，而是充实眼前的生活，并且能坦然地面对一切，不再记恨别人的负面评价，也因为别人的赞扬而沾沾自喜，而是学会正视自己，不再嫌贫爱富、自私自利，懂得尊重、感恩、体谅，有一个明确的信念，并且坚守下去。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就到这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
3: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4: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二三十岁的时候是最艰苦的一段岁月，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责任，拿着与工作量不匹配的薪水，艰难地权衡事业和感情。但你必须学着坚强，毕竟你不扬帆没人替你起航，不要只因为一次挫败就迷失了最初想抵达的远方。

人生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勇敢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哪怕每天只做一点点，时间一长，我们也会看到自己的成长。不管你想要怎样的生活，你都要去努力争取。人生因为经历，所以才懂得。只有吃过生活的苦头，经历过严寒酷暑，再加上自己的修养和悟性，才能做到平和淡泊。

0: 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看起来友善，却总是独来独往？待人友善是修养，独来独往是性格。

0: 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

手，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军，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又要跟很多的家长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学习这件事儿了。哎呀，真是头疼啊！欢迎一下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
1: 还有一位呢，也是来自于我们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李爱琳老师。欢迎李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好。
1: 一说到这个书房，一说到张老师和李老师要来，很多家长就说：“哎呀，怎么办啊？这个孩子现在这个学习。”我呢有点辅导不了的感觉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有一些家长很盲目，到底我应该给孩子报什么样的，所以这个报与不报以及报什么样的，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报与不报的这个事情，两位老师是什么样的建议。
2: 我们发现不仅仅是我们孩子要在课外补习，我们现在发现孩子一个知识有时候会学三遍，在学校学一遍，课外补习班学一遍，课外补习班的时候他也不认真听，怎么办呢？我们有一部分很聪明的妈妈，他们在孩子，他们完全放弃自己的工作，在孩子上补习班的时候也在后面听。补习班孩子即使听不会没关系，妈妈还会回家再讲，因为妈妈也听了。那么孩子就发现他一个知识学三遍听三遍，大量的时间浪费了，但是孩子妈妈回家之后还会再给他讲一遍，他永远这种拐棍的心理，导致他在学校也不认真听讲，补习班也不认真听讲。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对于课外补习其实是一个严打的政策，那么国家就会觉得就是我们大量浪费了孩子的学习的时间，使我们的学习越来越不快乐。其实但是呢，这个我们国家的愿望和我们的家长的需求其实也是有一定落差的。为什么？就是国家一直要强调我们小学阶段的教育要减负，减负，我们要快乐教育，素质教育。但是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家长希望培养出来我们的孩子都变成人才，人才一定要学富五车呀，人才一定要那个就是
1: 懂很多，
2: 对，知识渊博呀等等。但是这些知识渊博和学富五车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我把所有的课业负担减掉了孩子就能变成这样的。那么所以就是家长永远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优秀。那像我小时候呢，我们的所有的汉语拼音都是上小学学的，但是现在的小学生在小学入学的时候就要考试，数学语文英语你都要考试，你叫入学考试，你数学达到什么水平，英语达到水平什么水平，所以就导致了国家越来越减负。那么孩子呢在课外的补习班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国家越来越不让补习，但是补习就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发现呢，其实这样孩子压力大，越来越不快乐，他的童年真的不快乐。所以其实是有方法，我们叫相对减负，不是绝对减负，不是把这些所有都砍掉。那么孩子其实是可以通过培养孩子学习方法，就是我们如果把所有课外的补习，这些知识性内容的补习，我们把它比喻成砍柴的话啊，其实是有方法去，我们先去在孩子砍柴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背后先去想磨刀，怎么样去把刀磨快了，这样我们可以用很少的时间学会大量的知识，并且让孩子提升专注力。那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我们要去研究孩子背后学习能力的，如何让他去提升，就是以这样的能力的提升以替代孩子。像我们潜能课程开发之后，孩子每天可以10分钟看一本书，阅读速度飞快的，他知识内容全部都能吸收。那么用这样的能力去替代我们去不断的知识性的内容的灌输，那么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他会拥有这种终生的学习优势，那么就会比我们传统的补习班不停的在给他用很笨的办法一遍两遍三遍去灌输式的教育

0: 对，效果好很多。
1: 嗯，刚才张丹老师说到的这个确实也是现在有，我觉得是两个期望中间啊，它出现了一些距离，就是国家对于孩子的期望，不能说这个愿望不好啊，我们希望孩子快乐成长，这有什么呢，对吧？我希望他下午两点就不要上课了，三点就没有课了，那这也是小朋友期望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这和家长的期望之间是有距离的。
2: 对，而且跟时间也是有距离的，因为毕竟中国的国情在这儿呢，对吧？一个是你要通过高考来选拔人才，还有一个是两点放学可以，但是孩子们都去哪儿呢？
1: 对，
2: 有的时候家长给孩子报了很多的班，他是出于无奈，因为他要五点半下班，要六点下班，那两点半到五点半这三个小时，孩子在干嘛呢？他只能给孩子不停地去报班。他最起码要保证一个什么，孩子的安全。
1: 嗯，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了，国家对于孩子的期望和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中间确实出现了一点点的差别啊。我们说这个差别有时候呢是张丹老师说的这个一刀切的问题啊，我们能不能说报或不报啊，这个补习班没用你就不要报，这也不是，我们到底还是要看你要报一个什么样的班。
2: 对，
1: 你说哎，我好像在选择补习班，我到底要不要补呀，我怎么给他补呀，这跟吃一些补品一样啊，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补，而且呢也得看你要补哪方面，
2: 这个要找对方向。
1: 嗯
2: 嗯，像我们吧，一般情况下会要给我们的学生做一下这个天赋基因多元智能的这么一个测评，这个测评呢俗称呢它叫皮质纹的测评，就好比我们人的血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我这一生的血型生下来是 A 型血，这辈子是不可能会更改的。而这个天赋基因多元智能呢，它也是一生只用测一次。那么测完这个之后呢，它会给你一个什么方向呢？这个测评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通过这个测评，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是在逻辑思维方面特别强，还是在艺术领悟力方面特别强，还是在语言发展方面比较强，会给你一个通向未来的这个一条路。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我到底报什么补习班？有的家长呢，就是千万别当孩子到了一定年岁的时候，这个朋友说孩子报这个了，那个朋友说孩子报这个了，
1: 剧场效应，
2: 于是家长心里就乱了。那我也赶快给我孩子去报吧，千万别让我的孩子，咱们说的那个所谓的输在起跑线上，然后就去随便的瞎报班。那殊不知呢，有的孩子，你的孩子先天就在这个文艺方面，在艺术鉴赏方面他特别强，你可能随便给你孩子一个笔，你没带他学过绘画，但是他拿起那笔来画两笔就挺像样的。可是你把你孩子摁在那儿报了三个奥数班，那题他怎么也不会做，你打死他他也做不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让孩子去痛苦了，我们有了方向之后，我们就着重在我们孩子的优势智能方面，我们去培养他；弱势智能方面，我们不去着力的培养，只要让他不掉队就可以了。
1: 哎，这就是补的一个过程。
2: 对，我们中国容易犯一个什么错误呢？就是我有一次看一个文章，就是说国外的教育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国的教育这么累，这么好，可是我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少啊？为什么国外我们看似觉得人家挺轻松的，怎么人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多呀？就是因为说我们中国人爱什么呀，说哎呀，我的孩子语文考95，数学考60，不行，语文可以先不学了，先放放，使劲补数学，一定要把数学补到95来，然后家长心里才舒坦。其实人家说这种方法是不对的。是既然你的孩子数学老考60-70分，就证明他在这方面逻辑思维方面他是差的。那他哪方面是他的强势的，你就他哪儿好，你再不停的再让他好的方面更好更好更好
1: 啊，
2: 这样才符合孩子的发展。
1: 我们现在的补习的概念还是在补齐短板的过程。
2: 对，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了孩子的优势智能，在优势智能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力量去帮助孩子让他更优秀。那其他的我们只要不落下不甩下就可以了。
1: 哎，刚才说了那个测验啊，叫什么名字来着？
2: 那个叫多元智能天赋基因
1: 啊。多元智能天赋基因，
2: 这个就跟测血型一样，你的这滴血滴下来是什么血型就是什么血型，我们这个指纹烙上去，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1: 哎，我特别好奇，就是你说很多人也喜欢给孩子做一些智力的这种测试啊。
2: 嗯，
1: 两位老师站在就是真的是潜能教育开发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智

0: 力的测试真的有必要吗？每一次测出来的这个智力难道还会有什么区别吗？
1: 是会有区别的，我给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每次会给大家讲到与右脑开发、全脑、右脑开发有关。那么我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左右脑的分工。我们左脑呢，大部分是与我们的逻辑、与我们的语言表达有关的，它主要的功能在语言表达和逻辑方面的。那么我们右脑呢，是与我们的创造性、与我们的艺术、灵感、与我们高速的计算能力，然后与我们的大量的迅速的记忆力、永久不遗失的这种记忆力全部都有关系的，甚至包括直觉力、专注力等等。那么我们的逻辑部分其实是属于我的左脑能力的。那么我们的逻辑左脑能力，那么现在市面上的这种就是检测智商呢，大部分我们叫 IQ 都测的是我们左脑的逻辑能力。那么这一部分能力呢，它因为有不同的版本，就是会测出来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就是每一道测试题的不同都会跟孩子自身的这种感受或者是他擅长的角度不同，测出来的都会有版本是会有差异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我可以以孩子的年龄发育作为一个比方，就是说我们孩子六岁之前呢，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发育的结构，我们是孩子大部分都是右脑主导左脑的，就是说右脑的优势会更强一点。这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非常强，而且呢几乎是过目不忘的，看东西就是照相记忆的。但是随着我们孩子六岁以后的这个阶段，我们的孩子的我们叫做他个人性格能力形成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形成了，他的自我的逻辑判断能力慢慢形成了，这时候包括在大脑发育的角度讲，他就是左脑开始来主导右脑，就是左脑开始占据优势了，这时候他先天的一些右脑优势没有了，那么我们孩子就会出现他的，这时候我们反而发现他的逻辑性会变好。那么小时候是几乎是无逻辑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其实呢，我们是之后我们发现其实你靠逻辑去记忆和你靠图像记忆差别是非常之大的，这就是左脑记忆和右脑记忆的差别。就是逻辑好并不代表他的记忆能力就会非常好，你一句话一段话你要靠逻辑记忆，跟我看东西如同拍照一样以大量图片形式记忆储存在大脑里头差别非常大。我们右脑的记忆量、记忆的速度会是左脑记忆速度的100倍，那么右脑的记忆量会是左脑记忆量的100万倍，就是能够达到这样大的差异。所以真的不是只有我们逻辑思维好，这个人他智商就高了，他就代表他是一个综合全面能力的提升，真的不是的。而且特别是我们后来发现他的语言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是抑制他的创造力的，就是这当这个人的图片感知力、色彩感知力、灵感越好，那么他的创造力会越强。那但是他一个逻辑思维力很强的人，他一定创造力这方面会差一点点。
0: 哎，这个说到逻辑思维能力啊，然后影响记忆力啊，这个我以前在刚才听张丹老师这段话之前啊，我还特别得意我自己啊，数学比较好，就是觉得我自己逻辑思维能力还挺强，然后呢记东西也还算快。但是我想了一下，确实就是张丹老师说的，我是在靠一个逻辑
1: 是的
0: 顺序再去记忆它。我记得快也是因为受到我逻辑思维能力还比较强的这个影响，所以我能够按照我自己的一个逻辑顺序把它记下来。但是相较于刚才您说的这个，我给它照下来我就记下来，这个顺序还是会稍微慢一点。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我们现在很多的 IQ 的这个测试，它其实测的还是一个逻辑思维能力，所以我 IQ 高只是说有可能我数学更好，
1: 是的，
0: 我学数理化可能更轻松。测天赋，说到这个测天赋的事儿，我们就微博上面有朋友说了，就是他90后嘛，他说像我这么大了，我还能测天赋吗？哎，这个测天赋这事儿，像基因啊，我们那就是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我觉得是吧？
2: 这个呀，我们给孩子测，我们能够更好的预知孩子的未来，能够更帮助孩子走正确的路。像我们大人去测，其实是检验这个测评是不是准确。
0: 哎，你说我去测是不是就会这个啊什么语言能力啊，
2: 对对对，
0: 这方面哎我一看啊，果不其然啊，就是有点在回看自己成长的这个道路，是这样。你当然也可以去测，因为刚才李老师特别也强调了这个测天赋这个事儿啊，
2: 像90后更有必要测。因为现在你可能因为我们未来的社会，我们说了每天都有很多种职业在

0: 兴起，有很多种职业在消亡、
1: 哎、
0: 那你测完之后你看一看哪方面你是优势智能的天赋基因，那你就可能现在的工作不适合你，也可能很适合你啊。如果适合你的话，你继续好好努力勤奋的去干，如果不适合你，赶快找到你正确的方向去努力。
1: 哦，哎，这个你看孩子，我们给他测这个天赋，有可能是我们要看我到底要给他补哪儿啊，
0: 对，
1: 我要给他在哪个地方再加强，让他变成优势更大化。
0: 这就跟咱们说的课外班其实是相通的、
1: 嗯、
0: 我到底是报哪方面的课外班啊，那我给孩子测完这个基因之后，我就知道了我的孩子明明在艺术方面有发展，那好了，孩子你是爱唱歌还是爱画画啊，
1: 嗯，
0: 咱们多投入一些，对吧？如果我孩子先天逻辑思维好，那就多去报几个奥数班，不是说学奥数不好，奥数对孩子的帮助是很大很大的，奥数学好了数理化都非常好、
1: 嗯、
0: 但是奥数绝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学的，在前几年奥数最盛行的时候，几乎孩子形成了全民学奥数的这种风气，可是人家说只有5%的孩子适合学奥数，所以我们说有很多家长让孩子在受罪，
1: 对呀、啊，
0: 自己也生气。
1: 哎，你看小朋友去测这个，知道自己的天赋啊，家长知道了他的优势在哪儿，把优势更大化之后呢，也确实是让孩子不要再好像在补短板的这个过程当中很痛苦，因为你已经知道这是他的短板了，所以你再去看他，你就哎又回个我回到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你就不至于那么咆哮了，你心里其实已经有一个预期了。
0: 以前我们也说过嘛，当孩子大脑在处于这个好的状态的时候，那么他是会很快的吸收东西的，
1: 更愉悦。
0: 对、嗯、而当孩子处于那种生气焦虑不安的时候，他是大脑是自动关闭的，所以说你在旁边怎么嚷，其实根本就听不见。
1: 这不想学奥数啊，这个不是他的一个长项，在他这个基因啊天赋的基因里边，这个就是一个短板，然后你越让他学他越难受，然后还可能形成一些家庭矛盾。但是刚才说到这个奥数的事儿啊，我补充一点，确实是，你看虽然说我已经不学奥数很多年了，但是在多少年之后我再去给我的某一个好朋友讲鸡兔同笼的故事，他依然什么鬼，这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你看这个就是，那你很小很小的时候学过这些东西，在你后来你已经知道它的逻辑思维的顺序了，不是在倒推了，你依然会感激奥数教给你的那个倒推的方法，真的是生生的给你培养了一个思维的另外一个模式啊！这一点是我自己感触非常深的。今天呢，我们跟上完金灿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还有李爱玲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补习班要不要报，报什么样的补习班是适合你们家孩子的啊？这个，确实还是有一些讲究在里边。那像我们大人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你的天赋是在哪方面，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了我们现在的工作的一个状态，你给自己评估了一下以后发现，哦，真的原来我现在不爱工作，不是我真的不喜欢工作这件事情，而是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啊，给自己也不要那么大的压力。那测完了这个之后，哎，两位老师一般会给我们的家长什么样的，
0: 会给一份报告，会给一份
1: 报告，
0: 非常非常详细的报告、
1: 嗯、
0: 在报告里边我们拿到报告，我们还会帮你解读，解读完了之后会给家长指导。
1: 哎，这就是解读那个体检报告，我们看数值，我们只知道我们在不在这个健康值里边，但是我们还应该多吃点什么呀，多补充点什么呀，其实是不太清楚的。
0: 对，
1: 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说过，这其实报不报班啊，这个事情真的是因人而异，报什么样的班。刚才呢，两位老师也给了大家建议，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去测一下孩子的天赋，然后我们拿到这份报告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样的学习，什么样的内容会让他更愉悦，学得更快，啊，蹭蹭蹭的，在这个方面就可以超越其他的小朋友，我们的家长也会很开心。那说到这个家长报补习班的事儿啊，还有一个角色的问题，就是家长给孩子报完了以后，很多时候就是把孩子往那补习班一扔，去吧，学习就是你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我出钱你学习。真的说报完了补习班，不管说报的是什么样的补习班，我们的家长到底应该在里面除了给孩子买单以外，还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我们可以扩大化或者是让它成基数几何增长这个补习班的效果的。
0: 这个首先呢，在报班之前，就是我们很少有家长带孩子去做这个基因测评，对吧？那么我们没有这个基因测评的情况下呢，

0: 我们首先还是要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你喜欢不喜欢。那当然我们家长会说，老师一问沾学习的他都不喜欢，沾玩的他都喜欢。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孩子呢做一个正确的引导，但是绝不能强迫孩子，因为如果是强迫让孩子去上的，肯定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这都不用上，您就已经收到了这个最后的结果了。那么当跟孩子商量之后，孩子愿意去上这个班了之后，那么我就说，家长有的时候对孩子啊，不能是只是最开始的布置任务和后面的这个批评和指责。其实没有一个孩子不爱学习，孩子不爱的是什么呢？是学习背后的那个指责。所以我们家长呢，当你给孩子报了课外班之后啊，我们首先一定要按时的带孩子去。其实有的时候课外班还是培养孩子的一种良好的习惯，按时上课，
1: 规律，
0: 对，每次去按时上课，然后每次上完课之后呢，要让给孩子给大人就是具体的去描述一下，在这个你上的这个课外班的这一个小时也好，两个小时也好，今天你学到了什么东西，然后给孩子适当的鼓励和指导，这样的话呢，多多少少对孩子会有一些帮助。还有就是及时跟课外班的老师进行沟通，不是说你给他送到学校门口您就走了，然后都跟老师不见面。
1: 哎，就有些家长啊，他是觉得说，我跟老师说什么呢？啊，我也不知道跟老师啊，我本来就很害羞，
0: 这一定要问一问。
1: 好，那就应该跟老师交流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0: 交流一下孩子上课的表现情况。
1: 哎呀，孩子压力好大。
0: 啊，孩子，
1: 我作为孩子我都觉得压力好大，我看到我妈妈跟老师在讲话我都觉得压力很大。
0: 然后跟老师沟通一下孩子在家的情况。
1: 嗯，
0: 我们其实对孩子的教育，有的时候家长老认为，其实就跟我们病人老埋怨医生，家长老埋怨老师似的，其实不是这样的。特别是孩子，这个原来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我老愿意跟家长和其他同事说，我说有的时候有的事啊是咱们扭转不了的，因为他流着他爸爸妈妈的血，
1: 嗯，
0: 这个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这是基因啊。所以说其实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当中，家庭教育是最主要的一项。你给了孩子什么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1: 嗯，
0: 不是你把孩子推到课外班去了，好了，我们家长腾出时间玩手机了，我们腾出时间打游戏了。
1: 嗯，
0: 那如果这样的话，钱白花，时间白耽误。
1: 多跟老师沟通，
0: 多跟老师沟通。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方方来客，赴活力临汾，起体育新章。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

0: 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轮胎是汽车与地面唯一接触的部件，四条轮胎加起来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呢，也只有一张 A4 纸那么大。就是这么小小的接触面，却承载着整车重量，也决定着您的行车安全。但是很多车主对轮胎的了解仅限于没气儿就去补，磨平就去换。轮胎该怎么选？多久换一次位？什么是动平衡？什么时候要做？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轮胎的学问，从选购到换位，从动平衡到日常养护，一次讲透，让您成为轮胎专家。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说一说轮胎该怎么选。很多车主呢换轮胎只看品牌和价格，其实轮胎侧面的那一串数字才是关键。比如205552169V，那么这个数字呢，205就代表着轮胎的宽度，越宽抓地力越好，但油耗呢也会增加。55是扁平比，数值越小轮胎越薄，操控性更好，但舒适性会下降。216是轮毂的直径，必须与

原车一致，九一是载重指数，而 V 呢是速度等级，这两项不能低于原厂标准，所以在选轮胎的时候要尽量保持与原厂的规格一致。如果确实想升级，也要咨询专业人士，别盲目加大加宽，影响安全和年鉴。

0: 选轮胎还是要考虑使用场景，如果您主要在市区跑，偶尔跑高速，那么选择舒适静音型的轮胎就够了，胎噪小，滤震好，开着舒服。如果您经常跑长途或者是路况复杂，那么可以选择耐磨型的轮胎，寿命更长。如果您追求操控性能，那么运动型轮胎呢是不二之选，干地抓地力强，但是雨天性能可能会打折扣。另外，如果您生活在北方，冬天最好换上冬季胎。那么在冰雪路面上，冬季胎的抓地力是四季胎的三倍以上，没有一款轮胎能够包打天下，选对的别选贵的。
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轮胎买回来装上去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当然不是，新轮胎要定期做换位。为什么啊？因为前轮负责转向和驱动，磨损速度呢要比后轮快得多。如果不换位，前轮磨平了，后轮还崭新，换两条胎的时候呢，新旧不一，影响行驶的稳定性。一般建议每行驶8000到10000公里做一次轮胎换位。前驱车采用交叉换位啊，左前换到右后，右前换到左后。后驱车呢，或者是四驱车呢有不同换位的方式，具体呢可以查车辆的手册。换位的时候最好连同动平衡一起做，一举两得。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说到动平衡，很多车主分不清它和四轮定位的区别。动平衡解决的是轮胎旋转时的平衡问题。车轮高速旋转的时候呢，如果轮胎或者是轮毂某一部分偏重，就会产生离心力，导致方向盘抖动，车身震动。那么动平衡呢，就是在轮毂上贴上配重块，让车轮质量分布均匀。什么情况之下需要来做动平衡呢？一般就是换新轮胎之后，补胎之后，方向盘呢在某个车速抖动的时候，如果前轮动平衡不好，方向盘呢会明显抖动，后轮平衡不好呢，车身会震动，动平衡做不好，开着又抖又累，还会加速悬挂的磨损。

轮胎的日常养护，第一个要务是检查胎压，胎压过低，轮胎接触地面的面积会增大，那么滚动阻力上升，油耗增加，还会导致胎侧过度变形，加速老化和爆胎的风险。胎压过高，接地面积减小，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变长，中间胎面的磨损更快。正确的胎压标准啊，在车门框上或者是油箱盖的内侧，每个月检查一次，冷车状态之下测量是最准的。别忘了备胎，它也需要合适的胎压，关键时刻才能派上用场。另外，发现胎压报警灯亮起，先别慌，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检查，确定原因之后再做行动。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

0: 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四月二十九日到五月五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

0: 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5: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轮胎的学问，刚才说了选购、换位、动平衡，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轮胎的日常养护和更换时机。轮胎花纹里面卡石子了，很多人都不当回事儿。其实石子长期卡在花纹里面呢，不仅会产生咯噔咯噔的异响，还会加速轮胎的磨损。

甚至刺破胎面，建议定期清理轮胎花纹里面的石子儿，尤其是跑长途之前用钥匙或者是专用工具剔除即可。那么如果发现花纹里面有钉子、玻璃等尖锐物，千万别自己拔，拔了的话气儿就跑光了，慢悠悠开到补胎店最稳妥。另外呢，检查轮胎的时候要顺便看一看胎侧有没有鼓包、裂纹，这些呢是爆胎的前兆，发现就要立即更换。

轮胎什么时候该换要看三个指标。第一呢，看磨损标记，轮胎花纹沟槽里面有凸起的磨损指示块，当花纹磨到与指示块齐平时就必须要更换。那么这个时候呢，抓地力已经严重下降。第二呢，要看使用年限，轮胎是橡胶制品，会自然老化，即便没怎么跑五年左右呢，也会出现细小的裂纹，建议6到8年必须要更换，不管是花纹有多深啊。那么第三呢，就要看外伤，鼓包连线断裂，严重的偏磨，多次的修补都应该要换新胎。轮胎呢是保命的东西，别省那几百块钱，该换就得换。

换胎的时候是换两条还是换四条？如果四条轮胎都磨损的差不多了，那么建议一次性全换，保证四个轮子抓地力一致，安全性最好。如果呢只有前轮磨平了，后轮还好，那么可以只换两条。但是新胎一定要装在后轮上。很多人以为啊新胎应该装前轮，因为前轮负责驱动和转向，其实不然。后轮的抓地力不足，雨天更容易甩尾失控，风险更大。所以只换两条胎的时候呢，要把新胎装在后轮，旧胎要换到前轮，这是安全的原则。当然，如果能一次性换四条，那就不用纠结了。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来说一说补胎和扎钉子的处理。轮胎扎了钉子，如果扎在胎面花纹的区域呢，可以修补，如果扎在胎侧或者是胎间，修补后风险很大，建议直接换新的。补胎方式呢也很有讲究啊，最可靠的是蘑菇钉补胎，从内部呢把橡胶钉穿过钉孔，既能补漏又能填补孔洞，效果好，但是价格更高。普通贴片补胎呢虽然便宜，但是只补内壁，钉孔还在，容易二次进水和渗漏。那么补过三次以上的轮胎呢，就要建议您更换了，别拿安全赌运气。另外补胎之后一定要做动平衡，别让修理工图省事儿跳过这一步。

总结一下今天的轮胎学问，选购要看规格，别贪大求宽，换位要勤做，前后轮磨损均匀，动平衡呢要定期做，方向盘不抖，车身不震，还有日常检查胎压，清理石子儿，发现鼓包要及时换，磨损呢要看标记，年限要看生产日期，该换就换，别犹豫。轮胎呢是车与路唯一的连接，也是您安全回家最后的保障，花在轮胎上的每一分钱都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0: 和群打走。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就导致了国家越来越减负，那么孩子呢在课外的补习班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国家越来越不让补习，但是补习就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发现呢，其实这样孩子压力大，越来越不快乐，他的童年真的不快乐。所以其实是有方法，我们叫相对减负，不是绝对减负，不是把这些所有都砍掉。那么孩子其实是可以通过培养孩子学习方法。

0: 就是我们如果把所有课外的补习，这些知识性内容的补习，我们把它比喻成砍柴的话啊，其实是有方法去，我们先去在孩子砍柴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背后先去想磨刀，怎么样去把刀磨快了，这样我们可以用很少的时间学会大量的知识，并且让孩子提升专注力。那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我们要去研究孩子背后学习能力的，如何让他去提升，就是以这样的能力的提升以替代孩子，像我们潜能课程开发之后，孩子每天可以10分钟看一本书，阅读速度飞快的，他知识内容全部都能吸收。那么用这样的能力去替代我们去不断的知识性的内容的灌输，那么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他会拥有这种终生的学习优势，那么就会比我们传统的补习班不停地在给他用很笨的办法一遍两遍三遍去灌输式的教育会效果好很多。
1: 嗯，刚才张丹老师说到的这个确实也是现在有，我觉得是两个期望中间啊，它出现了一些距离，就是国家对于孩子的期望，不能说这个愿望不好啊，我们希望孩子快乐成长，这有什么呢，对吧？我希望他下午2点就不要上课了，3点就没有课了，那这也是小朋友希望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这和家长的期望之间是有距离的。
2: 对，而且跟时间也是有距离的，因为毕竟中国的国情在这儿呢，对吧？一个是你要通过高考来选拔人才，还有一个是2点放学可以，但是孩子们都去哪儿呢？
1: 对，
2: 有的时候家长给孩子报了很多的班，他是出于无奈，因为他要5点半下班，要6点下班，那2点半到5点半这3个小时孩子在干嘛呢？他只能给孩子不停地去报班，他最起码要保证一个什么，孩子的安全。
1: 嗯，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了，国家对于孩子的期望和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中间确实出现了一点点的差别啊。我们说这个差别有时候呢是张丹老师说的这个一刀切的问题啊，我们能不能说报或不报啊，这个补习班没用你就不要报，这也不是，我们到底还是要看你要报一个什么样的班。
2: 对，
1: 你说哎，我好像在选择补习班，我到底要不要补呀，我怎么给他补呀，这跟吃一些补品一样啊，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补，而且呢也得看你要补哪方面，
2: 这个要找对方向。像我们吧，一般情况下会要给我们的学生做一下这个天赋基因多元智能的这么一个测评，这个测评呢俗称呢它叫皮质纹的测评，就好比我们人的血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我这一生的血型生下来是 A 型血，这辈子是不可能会更改的。而这个天赋基因多元智能呢，它也是一生只用测一次。那么测完这个之后呢，它会给你一个什么方向呢？这个测评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通过这个测评，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是在逻辑思维方面特别强，还是在艺术领悟力方面特别强，还是在语言发展方面比较强，会给你一个通向未来的这个一条路。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我到底报什么补习班？有的家长呢，就是千万别当孩子到了一定年岁的时候，这个朋友说孩子报这个了，那个朋友说孩子报这个了，
1: 剧场效应，
2: 于是家长心里就乱了。那我也赶快给我孩子去报吧，千万别让我的孩子，咱们说的那个所谓的输在起跑线上，然后就去随便的瞎报班。那殊不知呢，有的孩子，你的孩子先天就在这个文艺方面，在艺术鉴赏方面他特别强，你可能随便给你孩子一个笔，你没带他学过绘画，但是他拿起那笔来画两笔就挺像样的。可是你把你孩子摁在那儿报了3个奥数班，那题他怎么也不会做，你打死他他也做不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让孩子去痛苦了，我们有了方向之后，我们就着重在我们孩子的优势智能方面，我们去培养他。弱势智能方面，我们不去着力的培养，只要让他不掉队就可以了。
1: 哎，这就是补的一个过程。
2: 对，我们中国容易犯一个什么错误呢？就是我有一次看一个文章，就是说国外的教育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国的教育这么累，这么好，可是我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少啊，为什么国外我们看似觉得人家挺轻松的，怎么人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多呀？就是因为说我们中国人爱什么呀，说哎呀，我的孩子语文考95，数学考60，不行，语文可以先不学了，先放使劲补数学，一定要把数学补到95来，然后家长心里才舒坦。其实人家说这种方法是不对的，是既然你的孩子数学老考60-70分，就证明他在这方面逻辑思维方面他是差的。

0: 那他哪方面是他的强势的，你就他哪儿好，你再不停的再让他好的方面更好更好更好。这样才符合孩子的发展。
1: 我们现在的补习的概念还是在补齐短板的过程。
0: 对，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了孩子的优势智能，在优势智能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力量去帮助孩子让他更优秀。那其他的我们只要不落下不甩下就可以了。
1: 哎，刚才说了那个测验啊，叫什么名字来着？
0: 那个叫多元智能天赋基因
1: 啊，多元智能天赋基因，
0: 这个就跟测血型一样，你的这滴血滴下来是什么血型就是什么血型，我们这个指纹烙上去，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1: 哎，我特别好奇，就是你说很多人也喜欢给孩子做一些智力的这种测试啊。
0: 嗯，
1: 两位老师站在就是真的是潜能教育开发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智力的测试。真的有必要吗？每一次测出来的这个智力难道还会有什么区别吗？
2: 是会有区别的，我给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每次会给大家讲到与右脑开发、全脑、右脑开发有关。那么我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左右脑的分工。我们左脑呢，大部分是与我们的逻辑、与我们的语言表达有关的，它主要的功能在语言表达和逻辑方面的。那么我们右脑呢，是与我们的创造性、与我们的艺术、灵感、与我们高速的计算能力，然后与我们的大量的迅速的记忆力。永久不遗失的这种记忆力全部都有关系的，甚至包括直觉力、专注力等等。那么我们的逻辑部分其实是属于我的左脑能力的。那么我们的逻辑左脑能力，那么现在市面上的这种就是检测智商呢，大部分我们叫 IQ 都测的是我们左脑的逻辑能力。那么这一部分能力呢，它因为有不同的版本，就是会测出来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就是每一道测试题的不同都会跟孩子自身的这种感受或者是他擅长的角度不同，测出来的都会有版本是会有差异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我可以以孩子的年龄发育作为一个比方，就是说我们孩子6岁之前呢，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发育的结构，我们是孩子大部分都是右脑主导左脑的，就是说右脑的优势会更强一点。这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非常强，而且呢几乎是过目不忘的，看东西就是照相记忆的。但是随着我们孩子6岁以后的这个阶段，我们的孩子的我们叫做他个人性格能力形成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形成了，他的自我的逻辑判断能力慢慢形成了。这时候包括在大脑发育的角度讲，他就是左脑开始来主导右脑，就是左脑开始占据优势了，这时候他先天的一些右脑优势没有了，那么我们孩子就会出现他的，这时候我们反而发现他的逻辑性会变好，那么小时候是几乎是无逻辑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其实呢，我们是之后我们发现其实你靠逻辑去记忆和你靠图像记忆差别是非常之大的，这就是左脑记忆和右脑记忆的差别。就是逻辑好并不代表他的记忆能力就会非常好，你一句话一段话你要靠逻辑记忆，跟我看东西如同拍照一样以大量图片形式记忆储存在大脑里头差别非常大。我们右脑的记忆量、记忆的速度会是左脑记忆速度的100倍，那么右脑的记忆量会是左脑记忆量的100万倍，就是能够达到这样大的差异。所以真的不是只有我们逻辑思维好，这个人他智商就高了，他就代表他是一个综合全面能力的提升，真的不是的。而且特别是我们后来发现他的语言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是抑制他的创造力的，就是这当这个人的图片感知力、色彩感知力、灵感越好，那么他的创造力会越强。那但是他一个逻辑思维力很强的人，他一定创造力这方面会差一点点。
1: 哎，这个说到逻辑思维能力啊，然后影响记忆力啊，这个我以前在刚才听张丹老师这段话之前啊，我还特别得意我自己啊，数学比较好，就是觉得我自己逻辑思维能力还挺强，然后呢记东西也还算快。但是我想了一下，确实就是张丹老师说的，我是在靠一个逻辑
2: 是的
1: 顺序，再去记忆它。我记得快也是因为受到我逻辑思维能力还比较强的这个影响，所以我能够按照我自己的一个逻辑顺序把它记下来。但是相较于刚才您说的这个，我给它照下来，我觉得记下来这个顺序还是会稍微慢一点。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我们现在很多的 IQ 的这个测试，它其实测的还是一个逻辑思维能力，所以我 IQ 高，只是说有可能我数学更好。
2: 是的，
1: 我学数理化可能更轻松。测天赋，说到这个测天赋的事儿，我们就微博上面有朋友说了，就是他90后嘛，他说像我这么大了，我还能测天赋吗？哎，这个测天赋这事儿，像基因啊，我们那就是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我觉得是吧？
0: 这个呀，我们给孩子测，我们能够更好的预知孩子的未来，能够更帮助孩子走正确的路。像我们大人去测，其实是检验这个测评是不是准确。
1: 哎，你说我去测是不是就会这个啊什么语言能力啊，
0: 对对对，
1: 这方面，哎，我一看果不其然啊，就是有点在回看自己成长的这个道路，是这样。你当然也可以去测，因为刚才李老师特别也强调了这个测天赋这个事儿啊，
0: 像90后更有必要测。因为现在你可能因为我们未来的社会，我们说了每天都有很多种职业在兴起，也有很多种职业在消亡，那你测完之后你看一看哪方面你是优势智能的天赋基因，那你就可能现在的工作不适合你，也可能很适合你啊。如果适合你的话，你继续好好努力勤奋的去干，如果不适合你，赶快找到你正确的方向去努力。
1: 哦，哎，这个你看孩子，我们给他测这个天赋，有可能是我们要看我到底要给他补哪儿啊，
0: 对，
1: 我要给他在哪个地方再加强，让他变成优势更大化。
0: 这就跟咱们说的课外班其实是相通的，我到底是报哪方面的课外班啊？那我给孩子测完这个基因之后，我就知道了我的孩子明明在艺术方面有发展，那好了，孩子你是爱唱歌还是爱画画啊？咱们多投入一些，对吧？如果我孩子先天逻辑思维好，那就多去报几个奥数班。不是说学奥数不好，奥数对孩子的帮助是很大很大的，奥数学好了数理化都非常好，但是奥数绝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学的。在前几年奥数最盛行的时候，几乎孩子形成了全民学奥数的这种风气，可是人家说只有5%的孩子适合学奥数，所以我们说有很多家长让孩子在受罪。
1: 对呀，
0: 自己也生气。
1: 哎，你看小朋友去测这个，知道自己的天赋啊，家长知道了他的优势在哪儿，把优势更大化之后呢，也确实是让孩子不要再好像在补短板的这个过程当中很痛苦，因为你已经知道这是他的短板了，所以你再去看他，你就哎又回给我回到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你就不至于那么咆哮了，你心里其实已经有一个预期了。
0: 以前我们也说过嘛，当孩子大脑在处于这个好的状态的时候，那么他是会很快的吸收东西的，
1: 更愉悦。
0: 对，而当孩子处于那种生气、焦虑、不安的时候，他是大脑是自动关闭的。所以说你在旁边怎么嚷，其实根本就听不见。
1: 对，就不想学奥数啊，这个不是他的一个长项，在他这个基因啊天赋的基因里边，这个就是一个短板。然后你越让他学，他越难受，然后还可能形成一些家庭矛盾。但是刚才说到这个奥数的事儿啊，我补充一点，确实是，你看，虽然说我已经不学奥数很多年了，但是在多少年之后，我再去给我的某一个好朋友讲鸡兔同笼的故事，他依然。什么鬼，这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你看这个就是，那你很小很小的时候学过这些东西，在你后来你已经知道它的逻辑思维的顺序了，不是在倒推了，你依然会感激奥数教给你的那个倒推的方法，真的是生生的给你培养了一个思维的另外一个模式啊。这一点是我自己感触非常深的。今天呢，我们跟上完金灿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还有李爱玲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补习班要不要报，报什么样的补习班是适合你们家孩子的啊。这个确实还是有一些讲究在里边。那像我们大人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你的天赋是在哪方面，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了我们现在的工作的一个状态。你给自己评估了一下以后发现，哦，真的，原来我现在不爱工作，不是我真的不喜欢工作这件事情，而是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啊。给自己也不要那么大的压力。那测完了这个之后，哎，两位老师一般会给我们的家长什么样的？
0: 会给一份报告。会给一份报告，非常非常详细的报告。在报告里边，我们拿到报告，我们还会帮你解读。 解读完了之后会给家长指导。
1: 哎，这就是解读那个体检报告。我们看数值，我们只知道我们在不在这个健康值里边，但是我们还应该多吃点什么呀，多补充点什么呀，其实是不太清楚的。
0: 对，
1: 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说过，这个其实报不报班啊，这个事情真的是因人而异，报什么样的班。刚才呢，两位老师也给了大家。

0: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去测一下孩子的天赋，然后我们拿到这份报告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样的学习，什么样的内容会让他更愉悦，学得更快，啊，蹭蹭蹭的在这个方面就可以超越其他的小朋友，我们的家长也会很开心。那说到这个家长报补习班的事儿啊，还有一个角色的问题，就是家长给孩子报完了以后，很多时候就是把孩子往那补习班一扔，去吧，学习就是你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我出钱你学习。真的说报完了补习班，不管说报的是什么样的补习班，我们的家长到底应该在里面除了给孩子买单以外，还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我们可以扩大化或者是让它成基数几何增长这个补习班的效果的？
1: 这个首先呢，在报班之前，就是我们很少有家长带孩子去做这个基因测评，对吧？那么我们没有这个基因测评的情况下呢，我们首先还是要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你喜欢不喜欢？那当然我们家长会说，老师一问，沾学习的他都不喜欢，沾玩的他都喜欢。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孩子呢做一个正确的引导，但是绝不能强迫孩子，因为如果是强迫让孩子去上的，肯定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这都不用上，您就已经收到了这个最后的结果了。那么当跟孩子商量之后，孩子愿意去上这个班了之后，那么我就说，家长有的时候对孩子啊，不能是只是最开始的布置任务和后面的这个批评和指责。其实没有一个孩子不爱学习，孩子不爱的是什么呢？是学习背后的那个指责。所以我们家长呢，当你给孩子报了课外班之后啊，我们首先一定要按时的带孩子去。其实有的时候课外班还是培养孩子的一种良好的习惯，按时上课，
0: 规律，
1: 对，每次去按时上课，然后每次上完课之后呢，要让给孩子给大人就是具体的去描述一下，在这个你上的这个课外班的这一个小时也好，两个小时也好，今天你学到了什么东西，然后给孩子适当的鼓励和指导，这样的话呢，多多少少对孩子会有一些帮助。还有就是及时跟课外班的老师进行沟通，不是说你给他送到学校门口您就走了，然后都跟老师不见面。
0: 哎，就有些家长啊，他是觉得说，我跟老师说什么呢？啊，我也不知道跟老师啊，我本来就很害羞，
1: 这一定要问一问。
0: 好，那就应该跟老师交流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1: 交流一下孩子上课的表现情况。
0: 哎呀，孩子压力好大。
1: 啊，孩子，
0: 我作为孩子我都觉得压力好大，我看到我妈妈跟老师在讲话我都觉得压力很大。
1: 然后跟老师沟通一下孩子在家的情况。
0: 嗯，
1: 我们其实对孩子的教育，有的时候家长老认为，其实就跟我们病人老埋怨医生，家长老埋怨老师似的，其实不是这样的。特别是孩子，这个原来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我老愿意跟家长和其他同事说，我说有的时候有的事啊是咱们扭转不了的，因为他流着他爸爸妈妈的血，
0: 嗯，
1: 这个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这是基因啊。所以说其实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当中，家庭教育是最主要的一项。你给了孩子什么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不是你把孩子推到课外班去了，好了，我们家长腾出时间玩手机了，我们腾出时间打游戏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钱白花，时间白耽误。
0: 多跟老师沟通，
1: 多跟老师沟通。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及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宫廷饮食主要是指清代宫廷的饮食哈。
1: 嗯，
0: 很多朋友知道，在康熙、乾隆两朝，曾经举办过非常著名的千叟宴。
1: 对，千叟大宴，这个是康熙、乾隆两个皇帝体恤，就是年过六十以上，曾经为国家效过力、有过功的这种老人，都齐约到北京，皇宫以内吃这顿大宴、国宴。
0: 哦，
1: 那离得远的那恨不得得走半年。你比如说，这个在云南的这老头是吧，就住房在云南。
0: 嗯，
1: 那他曾经立过给国家立过功，那御赐这个银制的养老牌发过去了，那调他过来吃这饭。
0: 嗯，
1: 那真得走半年，
0: 过去也没飞机也没火车
1: 啊。对，那路上都得带月饼，为什么？他不怕坏
0: 啊。就是走半年去吃那顿千叟宴
1: 啊。对，这个你说他值不值呢？
0: 他觉得值就值。
1: 他其实不一定那个饭好吃，
0: 嗯，
1: 但主要是一种国家的这个荣耀。
0: 对，是一种心理上的这种肯定哈。
1: 没错。
0: 那这千叟宴在哪儿吃的呀？有这么多人吗？真的有一千多个老头吗？
1: 千叟宴一共有四次。
0: 哦，
1: 但是不一定都仅仅止于一千人。
0: 哦，一千人往上。
1: 对，有时候在皇宫内院，就是咱们现在的故宫，有时候在过去的这个圆明园，也就是畅春园，举办，那排场极大，花费极高。嘉庆的时候也想仿效他爸爸搞这千叟宴，但是他就实在是拿不出钱来，
0: 搞不起是吧？对，
1: 搞不起，挑费太高。不是说做饭要有多少多么精细，但是他这排场讲的可极大。你比如说他这装饰桌围子，所用的锅都得重新添造，即便是皇宫也从来很少做这么多人的饭食。
0: 哦，就是你要置办一些东西，
1: 置办东西，而且过去那东西，咱们说生产力水平低，所以这买一件是一件。
0: 嗯，
1: 那所以那东西都且使呢，而且也占着这个花费，
0: 啊，
1: 花费也很高的。
0: 哦，所以到了嘉庆就没办起来这个千叟宴。
1: 对，咱们现在买个锅不算什么，可搁那时候可能买个锅两个月三个月的那个俸禄。
0: 哦，
1: 就是一普通的八旗兵丁的俸禄才能买一口锅。
0: 嗯，
1: 那人那锅是传代的。
0: 对，
1: 对吧？
0: 那我们就好奇了，这个比如说一千多人两千多人聚在一块儿，都吃什么呀？
1: 其实吃什么呀，无非就是有一些满洲饽饽，烧烤类的，蒸煮类的，也就是说满席。汉席一般的呢，就是一些这个蒸煮焖炖的一些东西。这就不一定。而且不一定的宴席吃不一定的席面。
0: 比
1: 如说满席一般的呢，讲究的就是皇帝生日啊，这个宴请这个蒙古的这个各王公，还有就是八旗的一些聚会吧等等的，这些都是满席。汉席一般你像他那时候要笼络这个汉族的知识分子是吧，他就有这个叫修书宴，鼓励表彰儒臣翰林等官员，每次这个修实录啊，修圣训的时候请这个，这一般是汉席。还有一般就是说乡试宴，为笼络知识分子嘛，乡试的这揭晓的次日肯定是要宴请这主考和以下的各官员还有贡生，在这个顺天府啊。你像打仗归来的那凯旋宴，那就是满席。
0: 哦，
1: 就不一样了。
0: 那刚才我们说这个千叟大宴哈，它也是找准一个日子或者找准一个节日举行吧？
1: 因为千叟宴它是确实找准一个日子，那是皇帝定，那肯定是挑个好日子。但是清代宫廷的宴席基本都是按节日来走。
0: 哦，
1: 你比如说这个最隆重的就是三大节，一个叫元旦节，一个叫万寿节，一个就是冬至节。元旦节就不用说了，就是这个大年初一。
0: 对，
1: 这是元旦节。万寿节那就没准儿，哪个皇上赶上哪天就是哪天。
0: 皇上的生日。
1: 对，皇上过生日。然后冬至节那肯定是阳历的这个12月21号或者22号。
0: 清代是这个冬至大如年。
1: 对，因为冬至它是混沌初生阳气，这个阴气 渐弱，这阳气渐生的日子，这天是皇帝要去祭天的，是对皇家的礼仪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0: 嗯，
1: 你比如说，好多人就坊间传说，这个雍正是这个不是应该他继位，应该是什么十四阿哥继位吧也好，还是哪个阿哥继位也好，但是其实冬至祭天就能反映出康熙已经有意把位传于他，就有几次。
0: 哦，
1: 康熙是让雍正，在当时的雍亲王去代替他去祭天，这个只有在康熙的时候只有太子行使过这种职权，而且在历朝历代都是祭天都是皇帝必须亲自去的。
0: 哦，那我们说到这个宫廷宴席的规模非常大啊，有的甚至是千叟大宴。
1: 对，
0: 那得有一个承办单位吧？
1: 他一般有两个承办单位。一个负责皇家的内务府，一个是负责群臣国宴的，这叫光禄寺。
0: 就是在这个国宴举行的过程中，皇帝和臣子虽然面对面都吃着东西，
1: 对，
0: 但他们吃的东西不一样。
1: 对，不光厨子不一样，承办单位都不一样。
0: 就是我这是这个系列
1: 对，
0: 这个厨子做的
1: 我那个系列做的，那是那个系列做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传承这个皇帝吃饭那只有御膳房给做，其他人基本上他是不吃的。御膳房呢是一个什么样机构呢？它是一个隶属于内务府的一个小衙门。内务府呢是清代独有的一个皇家机构，专管皇家的各种事务。咱比如大家熟悉的广东的十三行是吧，江宁织造，还有一些地方盐政，往往都是内务府官员去管。内务府把这些钱敛来之后呢，是皇帝的私产，不入国库，
0: 就皇帝自个儿的钱。
1: 对，皇帝
0: 私房钱
1: 啊，对，愿意想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钱，那是。国库，比如说修修这个大街，修修马路，盖个牌坊，那是从国库出钱。皇帝自己这个私房钱呢，那想什么买点零食啊，喝个汽水啊。
0: 就从这儿出是吧？
1: 对，就从这儿出。
0: 就是说这个内务府是为皇帝服务的。
1: 对，为皇帝服务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清代的名臣和珅就是内务府大臣。就是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吗？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为什么叫嘉庆吃饱？干嘛不是大清吃饱呢？他就是因为和珅是内务府总管。他被查没的这些资产全都没入内务府而不没入国库，
0: 就是说这钱都进入了嘉庆自个儿的口袋里了。
1: 对，所以叫嘉庆吃饱而不是大清吃饱。
0: 哦，
1: 所以有的人说那时候嘉庆干嘛那么节俭，查抄这个和珅那有8亿2白银。那么多的钱，那他干嘛这个国家还没钱呢？他都是进了嘉庆自己的腰包了，
0: 就去了两个地方啊。
1: 对，所以这是内务府这么一个机构。御膳房呢是归内务府来管理啊。
0: 那内务府可以说是机构很庞大，分支很细密，然后覆盖面很广的这么一个机构
1: 啊。对，你像内务府，比如说它有很多司，有一个叫庆丰司，这庆丰司呢是专管这个牛羊的，这牛羊呢由庆丰司挑选，然后送到宫里头来。还有就是咱们看《红楼梦》，里头有这个庄头。什么叫庄头呢？就是清初的时候啊，跑马圈地，满人跑马圈地占了很多这个河北一带的地方的这个土地，归为己有。那这个内务府占的地就归皇家所有。皇家所有这些地方，这些不是地主，而是庄头管理。庄头呢，是内务府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官职。它是有品级的，最高到四品。它管理这个庄园农庄，有供应皇粮，就是供应粮食的，有供应鱼的，还有供应这个山禽山珍的，还有给皇帝养鹰的等等的，非常多。这就是内务府的这种机构。它御膳房不光是用采买的这个蔬菜啊肉食啊，还有就是用内务府提供的这种各种的这个物资，
0: 特供的。
1: 对，您看这个《红楼梦》里头，贾府过年的时候，还有庄头来给送一些山珍。虽然贾府也是内务府成员，但是呢，这庄头还要巴结他们。因为他们职位比他们要高很多，
0: 而且跟皇帝走得更近。
1: 更近，对。
0: 这是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宫廷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说的

0: 园呢给大家介绍了哈，御膳房是内务府里一个小小的衙门，
1: 小衙门。
0: 嗯，那御膳房怎样负责皇帝的饮食？国宴的一部分呢是由光禄寺负责的，这里面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御膳房是内务府的一个小衙门。
1: 对，
0: 那御膳房具体的下面有哪些部门、哪些分支呢？
1: 它一共有五个局。
0: 嗯，
1: 首先是荤局，这管什么肉类啊、鱼类啊、海味。
0: 嗯，
1: 这是荤局。还有就是素局，各种新鲜蔬菜啊，还有干菜，还有一些这就是所谓植物油料。你比如说这个香油，就香油就是芝麻油，还有就是说这个花椒油等等，就是这类的东西是归这个素局来管的。还有挂炉局，挂炉局咱们就很清楚，就是烤鸭和烤猪。
0: 嗯，
1: 烤乳猪、烤鸭。这皇帝吃饭一般来说每天有两个片盘，一个是挂炉鸭，一个是挂炉鸡，要么就是挂炉猪。
0: 这就属于每天都要上的一道菜
1: 啊。对，每天基本都会有。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后来有坊间传说说这个慈禧太后招这个全聚德进作为这个内廷供奉，那就是瞎掰了。
0: 人家自个儿有，
1: 人自个儿有，而且你全聚德那方子是从人家宫里头流出来的。
0: 哦，
1: 啊，
0: 我怎么可能又把你招进来呢？
1: 对，你不是都一样吗？我这有，干嘛用你呢？
0: 嗯，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就不可信的，是谣传哈。
1: 还有就是点心局，
0: 嗯，
1: 点心局就是主管包子、饺子、烧饼，还有各式糕点，
0: 就主要是主食。
1: 对，当然后来雍正的时候又添了一个叫内饽饽房，他觉得这个吃的还不够好，所以又添了要做的更精细一点。咱们这是雍正皇帝对这个生活各方面要求是很高的。他虽然不像他爸爸跟他儿子喜欢到处出去玩，但是他对生活的要求比那两位其实更严格、更精致。
0: 哦，总得有一个出口。嗯、
1: 哎，对，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对对对，
0: 你们出去，我不出去，我就使那劲儿。
1: 对。
0: 啊，这说有五个局哈，荤局、素局、挂炉局、点心局，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就是饭局。
0: 啊、哦，饭局
1: 啊，饭局，咱们现在饭局就是打这儿来的嘛。
0: 嗯啊，这个饭局主要负责什么呢？
1: 就是米饭、馒头还有粥之类的主食。
0: 啊、嗯，那它和点心局有什么区别呀？
1: 点心局，你像过去咱们管饺子就叫饽饽，
0: 嗯，
1: 就是一种点心式的东西。你像过去咱们说这个结婚要吃子孙饽饽，
0: 嗯，
1: 那就是吃饺子。
0: 哎，
1: 啊、嗯，还有就是。
0: 救了命的煮饽饽，
1: 老北京话叫头伏饽饽，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0: 哦、
1: 咱们现在就因为汉化了，就变成头伏饺子，二伏面了。
0: 这个饽饽是满语的，
1: 对，
0: 饺子的意思，
1: 就是面食的意思
0: 啊、哦，面食
1: 面食点心的意思。所以呢，这个点心局就是等于是饽饽局嘛。
0: 嗯，
1: 他就后来雍正添了这个内饽饽房之后，点心局就变成外饽饽房。
0: 哦，就点心它主要是面食，
1: 对，
0: 饭局它主要是米、稻米，
1: 对对对、
0: 嗯，
1: 大概其实就是这么分类。
0: 就是御膳房它有五个局哈、啊
1: 嗯，
0: 刚才杨元已经介绍了，
1: 嗯，
0: 分支还是很细致的，
1: 很细致。然后咱们再说说这光禄寺，
0: 嗯，
1: 这是国宴必不可少的大宴群臣的这个承办单位，
0: 就是说刚才我们说那御膳房是专供皇上吃的，
1: 对，
0: 但群臣们、大臣们吃的，
1: 他们就光禄寺。来承办，光禄寺是归礼部管理，这是从汉代就有的这么一个机构，专门是大宴群臣时的这个承办单位。但是呢，因为他们做的就很马虎，就做饭并不是
0: 特细致，
1: 特别细致，而且国宴主要的这个点不在于他有做的多好吃，
0: 嗯，
1: 关键点就在于能参加国宴是一种礼仪规格，他光禄寺的心思花费在礼仪规格上，而不在于
0: 菜品
1: 本身。
0: 嗯，
1: 所以过去老北京有一句名言叫什么呢？光禄寺的茶汤、翰林院的文章、太医院的药方，这都是属于官样文章，礼子并不怎么样。
0: 嗯，那其实群臣去吃一个国宴哈、啊，只是一种规格、荣誉上的这个认可。
1: 对，
0: 究竟吃的有多好？这未准好，
1: 而且有时候国宴吧，就很多清代官员叫视为畏途，叫畏呢就是可怕的那个畏，
0: 哦，
1: 畏惧的畏。为什么呢？咱们就说这清宫三大节，刚才咱们说了元旦节、万寿节跟这个
0: 冬
1: 至节。万寿节咱们不管，先抛开，因为日子不一定。
0: 嗯，
1: 元旦节和这个什么呢？
0: 冬至节
1: 都是在非常。

0: 冷的日子。
1: 可不是嘛，大冬天的。
0: 大冬天的，它主要是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去那儿，参加一个仪式。
1: 哦。
0: 而且呢，座次是极其讲究礼仪规格的。
1: 他们都坐哪儿啊？
0: 比如说皇帝坐太和殿内，他坐在中央啊，王公贵胄、一二品大员能坐在殿内，再次一点的这个官员坐廊下，就屋檐底下，
1: 嗯，
0: 那风少的也够可以的。
1: 合着他们大冬天是吃一顿露天的这个国宴。
0: 再次一等的就完全户外，你去过故宫太和殿，它不是有一个单尺以上，它有一个那个小广场吗？
1: 嗯，
0: 就坐那儿，因为殿里它肯定不够坐。
1: 哦。
0: 而且他们怎么坐呢？席地而坐，
1: 还得坐地下。
0: 地上有蒲团。但你说那冬至和那个大年初一的时候，那是多冷的日子，
1: 这冷风嗖嗖的。
0: 而且你坐在地上，那个蒲团不太管用的。
1: 嗯。
0: 他们所用的桌子呢叫图斯根，就是一种很矮的矮桌。上了菜，你甭说不好吃的，好吃的立马就凉啊。
1: 就是啊。
0: 啊，然后呢，他主要的这个礼仪呢，就是敬酒，
1: 就是大臣在那儿冻得嘶嘶哈哈的，就你光禄寺做的再好吃，他也可能没心情这个品尝你这国宴有多美味
0: 啊。对，而且你在那儿已经冻得够可以的，而且但是清代还有一个好处，
1: 啊，
0: 就是允许这些大臣带手炉，
1: 哦，
0: 啊，能稍微暖和一点，
1: 还能暖暖，就是就餐环境实在是不太好
0: 啊。对，而且呢，皇帝也很体谅这些大臣，
1: 嗯，
0: 一般来说呢。就是敬茶敬酒一共三番，
1: 嗯，
0: 大概齐就结束了，
1: 解散。
0: 但是每次这个敬茶敬酒的时候呢，都要鼓乐齐鸣，
1: 嗯，
0: 以示威严
1: 啊。这顿饭其实吃得很折腾，这大臣心里快结束嘛，回家去。
0: 但是这个过去有一种，就是帝王有一种说法叫不壮丽不足以立威严，
1: 嗯，
0: 你即便是冷，你一定要按这个等级来排这个
1: 座次，这个排场是一定要走的，
0: 那一定要有的
1: 哦。Oh.
0: 而且呢，一般来说啊，20分钟左右就结束，期间会要跳一个庆龙舞，有的还有一个舞呢叫习起舞。
1: 嗯，
0: 这两个舞是怎么回事呢？我看这个清代的笔记叫《孝庭杂录》里头有记录哈，他说国家肇兴东土，旧俗所言有习起庆龙二舞，凡大宴享，选侍卫之捐节者十人。衔一品朝服，舞于庭除，歌者抱琵琶，貂帽，用国语奏歌。什么叫国语呢？就是满语。
1: 哦，
0: 清代讲究国语骑射，当然到后来这两样全都没了。还有呢，说皆辅臣国家优勤开创之事，乐工吹箫击鼓以贺，舞者应节合拍，颇有古人起舞之意，谓之习起舞。又于庭外单壁间作虎豹异兽形。扮八大人骑马，骑偶马做竹射状，颇言古人贪礼之意，谓之庆龙舞。
1: 哦，
0: 就是说，为什么要选择侍卫呢？
1: 就是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侍卫过来跳一段。
0: 对，这要选侍卫，就是要表达出清初那种铁马金戈的那种气势。
1: 嗯，
0: 一般的舞者可能会比较妩媚一点，
1: 嗯，
0: 或者柔软一点，不能表达当年在关外时那种粗犷的那种，
1: 嗯，
0: 这种情怀，
1: 就是国力还是很强大的。
0: 对，每个人都还有那种彪悍的心性，
1: 嗯，就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0: 对，不是谁跳得好，谁跳，
1: 嗯，
0: 是谁有这个英武之气，谁比较在平常日常当中有这种。这种骑射好，
1: 嗯，
0: 谁去跳？
1: 哦，这也是清代国宴上的
0: 一个特殊的一种礼仪。
1: 哦，
0: 嗯，
1: 就吃着吃着，这个侍卫开始跳了。
0: 对，敬完茶基本就跳，
1: 哦，
0: 然后跳完舞，赶紧就结束，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1: 这是杨元给大家讲了哈，
0: 嗯，
1: 清代的国宴，尤其是冬至的那顿国宴，
0: 嗯，对，
1: 皇上大臣怎么吃？
0: 除夕跟元旦也都是非常这个寒冷的，
1: 嗯
0: 啊，
1: 大家可以想想哈，这是在200年前的四九城，
0: 对，
1: 紫禁城里头，他们的冬至，他们的除夕、元旦，是这么过的，
0: 这么过的，而且大概其过20分钟就结束
1: 啊，
0: 而且那些吃的哈，所谓吃的受到什么厨房啊、燃料啊、服务人员啊、传输距离等

0: 诸多因素，它一定好吃不了。
1: 所以说呢，大家也不会对光禄寺提供的这部分国宴
0: 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和期待了。
1: 杨元给大家介绍了哈宫廷饮食，清代宫廷饮食的一些故事，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呢，继续给大家讲。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域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多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扩大，
2: 发新生
5: 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一下全球首款智能育种机器人。在众多成果当中，有一款智能育种机器人受到了关注。据了解，它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台智能育种机器人，通过将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打破杂交育种和制种瓶颈，可以大幅降低育种成本，来缩短育种周期，提高育种效率。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对话的嘉宾就是这台智能育种机器人背后的研发人员，来自中国科学院遗传。

0: 发育所研究员许超。欢迎许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的研究员许超。
0: 首先呢，想问问许老师，在农业育种当中为什么想要去研发这样一台机器人？您先帮我们讲讲背景好吗？
1: 好的，我们这台机器人啊，当时研发的背景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杂交育种和制种过程当中的一些行业的痛点和难点。大家知道啊，就是杂交育种就是相当于是把两个特别优异的这个亲本的材料杂交在一起，然后呢产生它的后代，既高产又优质又抗病等等。那么这个杂交育种呢，实际上对于解决世界的饥饿问题以及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做出了重大的突出贡献。但是啊，这个传统的杂交育种这个已经存在明显的这个痛点和难点。首先啊，它往往这个高度的依赖人工，尤其是这个杂交授粉的过程，我们知道它要我们的育种家也好，我们的育种工人也好，要在短暂的这个时间花期里边，在高温酷暑的环境里边完成这个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花朵的这个逐一的手工操作，进行这个去雄和授粉。有时候呢需要弯着腰，有时候呢需要蹲着啊，有时候甚至需要跪着，所以非常的辛苦。它呢占据了我们这个育种家和育种工人大量的时间，它是一个重复性的劳动。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很多农业的生产领域里边都有了开始机器人的使用，比如说这个喷药啊、除草呀等等，还有果实的采摘。那么为什么在育种里边一直没有这样的机器人呢？为什么这个育种家和育种工人需要如此这个辛苦的操作进行去雄和授粉呢？是因为我们作物的这个花型是闭合的，就是它的雄蕊紧紧的包裹着它的雌蕊柱头。然后呢，如果想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花粉金本花粉给它授粉的话，就需要把它这个雄蕊给它剥开，用镊子去剥开，然后呢进行这个去雄操作，然后再进行授粉。那么这个过程就像绣花一样，是非常精细的一个过程，也很辛苦，而且要做几十万几百万的这种花朵，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在高温酷暑的环境里面。那么这一个问题呢已经成为了限制我们育种效率非常大的一个瓶颈。
0: 也就是说，首先哈，杂交育种这件事情，然后在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当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主流的而且比较被推崇和认可的一种方式，育种方式。那么为什么在农业机械化逐渐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但是育种机器人的这个领域一直没有突破？刚才许超老师其实点名了，就是这个活它比较精细，还需要拿这个镊子，然后把这个花朵里面的这个雄蕊给它剥开，然后再进行一个精细化的授粉。所以这个过程本身呢，它就需要比较仔细，而且量又很大。所以长期以来制约行业发展的痛点就是说，我们的人工成本、人的劳动成本相对会比较高。因为之前呢，我在一次活动当中哈，也有专门做这个番茄种植的农户就说哎呀，我们家这番茄特别好吃，你看一掰开哈，里面那个都流汤，然后里面有那个绿色的籽儿。他说哎呀，我们这个全都是人工来授粉的产品啊，口感也很好，加上本身品种也特别好。当时他说的时候非常自豪，当然我相信背后可能也确实有很大的重复性的这种劳动在哈。我们老说农业是一个苦活，吉尔的研发背景就是希望能够去破解行业的痛点。我对这个名字特别好奇哈，吉尔是吉祥如意的吉，那为什么给这样一个育种农业机器人起了一个这么接地气儿哈，就感觉很可爱的一个名字？
1: 这个名字啊，其实是体现了我们整个这个智能育种机器人的它的内核，和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普通的机器人它不一样的地方，实际上它是一个音译，就是我们说这个它源于这个 genome editing 和这个 AI。还有就是这个 robot 就是机器人啊，这些东西它联合起来了，它的英文的这个首字母连起来成了一个词叫 gear， 然后呢它的发音就和吉尔一样，所以呢我们就利用这个发音

0: 就给它命名为中文的吉尔。一方面呢是这个考虑到它的音译，另一方面呢是它是一个新生儿，它是一个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混血儿，也就是它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农业生产上解决特别辛苦又限制我们育种效率的这么一个新生儿和混血儿。
1: 等于多重寓意在里面哈。首先它既有这个专业名词的一个缩写的音译，同时呢又作为一个新生儿，作为一个这个不同的领域的跨界诞生的这么一个混血儿，所以给它起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名字吉尔，也代表了我们对他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因为中国人也很喜欢吉祥的这个吉嘛，就是说万事大吉，都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在里面。这个名字背后也体现了我们的核心技术，要想实现用机器来代替人工做育种方面的最精细化的这个动作，背后肯定有技术突破在。那接下来许仓老师帮我们讲一讲，首先它的这个全球首台就已经是意义非凡了，那吉尔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到底是什么？
0: 其实啊，刚才我主持人也提到，我们平时在番茄大棚种植也好，商业生产也好，都会用到授粉，但是这个授粉啊，难度要比杂交育种授粉难度要低得多得多，因为那个授粉的话，基本上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蜜蜂去帮助，或者让我们用人呀，用手给它拍打一下，震动一下，虽然是手工，但是呢，简单的多。那么杂交育种啊，它是需要把这花朵给它像做手术一样给它解剖开，然后呢，拔除它本身的雄蕊，再去把另外一个你认为特别好的这个亲本材料的花粉给它授在这个它的花蕊上，所以这个过程呢是和生产上不太一样的。那么传统的农业机器人呢，比如说采摘的机器人也好，除草的机器人，都是机器人去这个适应果实也好，这个杂草也好，它没有这么大的难度。那如果是我们仅从机器人这个角度去研发的话，我们要制造出来这样一台机器人，基本上就可以和我们医院里面做手术的机器人那么的精密、那么的复杂、那么的造价昂贵。这就背离了我们的初衷了。我们制造这个机器人是要让我们的育种企业、我们的农民伯伯用得起、用得好，然后价格实惠。所以呢，我们就想着，既然普通的机器人很难去拨开这个花朵，实现去雄和这个授粉的操作，那么与其我们再花很大的功夫去做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器人，不如去把我们的作物的花朵形态给改变一下。
1: 哦，换了一
0: 所
1: 个
0: 以
1: 思
0: 呢，
1: 路哈。
0: 换了一个思路，我们就做了一个另辟蹊径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不再去纠结于机器人的复杂程度。我们希望让机器人越简单越好，越便宜越好，老百姓能用得起。然后呢，那我们就想着能不能把我们做的这个花型给它改变。既然它要去雄，要给它授粉，那么我们能不能让这个花朵自己是雄蕊败育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去雄了，它本身就自己的花粉不能给自己授粉，只能接受外来的花粉。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省我们去雄的操作。然后呢，如果它的花蕊的柱头又是外露的，这样的话我们在进行授粉操作的时候就非常轻松了。所以呢，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思路，也是我们在全球首次提出了一个在机器人设计领域和智能育种领域里边的一个叫作物和机器人协同设计的一个理念，
1: 就是两方面共同设计，既设计机器人，也设计作物本身。
0: 非常对，就是说我们让作物朝前走一步，机器人向前迎一步的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想法。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之后，我们就想着如何改变这个作物的花型呢？那么我们经过7年的这个努力啊，就是终于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基因。这个基因我们称之为调控雄蕊发育的关键基因。那么我们对这个基因一编辑之后呢，就相当于对这个作物的花朵进行了一个微整形这个手术。这个花朵的雄蕊由原来的直发啊，我们举个例子叫像头发一样，由原来的直发变成了这个卷发、
1: 烫了
0: 烫
1: 个
0: 发
1: 波
0: 技
1: 浪，
0: 术。
1: 是吧？
0: 对， 得了，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就是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雄蕊烫发的这么一个雄性不育系的创子技术。
1: 哦，
0: 那么对雄蕊进行烫发了以后啊，我们知道这个雄蕊它原来是紧紧的包裹了一个雄蕊锥啊，一个锥子一样的东西，一烫发它就自然开裂啊，开裂呢又卷曲，一开裂卷曲以后呢就有一举两得的效果。首先呢，因为它雄蕊开裂了，那么它里边的这个花粉啊发育就失去了发育的环境，
1: 嗯，
0: 而这个因为它卷曲呢，它内部的这个花蕊的柱头啊就自然露出来了，这一下子就方便我们进行杂交授粉操作了，再也不用弓着腰，然后呢去拿着镊子一个一个去剥除雄蕊然后进行授粉了，
1: 嗯，
0: 所以呢有了这么一个烫发的自来卷的花型，大大的降低了我们机器人的训练和使用难度，
1: 嗯
0: 啊，有了这样一个东西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琢磨怎么样机器人能够自动的去找到花朵，代替人类呢去完成这个杂交授粉的操作。那么这里边就有三大问题了，就是它能不能从这个叶片遮挡里边啊，这么多这个非常茂密的叶片里面找到这个花呀？
1: 哎，
0: 它能不能非常准的找到花的花蕊
1: 的中心？嗯，再往里看哈，嗯，
0: 那个花蕊的中心那一点点呢，非常小，就和半个小蚂蚁的这个蚂蚁的小肚子那么大，一点点的一丢丢，
1: 嗯，
0: 啊，和芝麻粒的一半还要小啊，所以呢，它要精准的找到这个地方。同时呢，找到了以后呢，在给它授粉的过程当中啊，还不能下手没轻重。
1: 嗯，
0: 如果下手没轻重以后呢，就会把它戳断了，就损伤了，就没有办法做果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理念是我们在全球首次呢，就是通过把生物技术给作物的花型进行烫发啊，创制雄性不育系。
1: 嗯，
0: 同时呢，这个通过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呢，训练我们的机器人，让它非常精准的找到我们的花朵，实现这种杂交授粉。把我们的育种家和我们的育种工人从这个复杂的、精细的又非常辛苦的劳动里面解放出来。
1: 你看徐老师这么非常详细又生动的给我们介绍了咱们这个核心技术，其实它是两条腿走路哈。再总结一下，杂交育种的授粉跟我们普通农业生产当中的授粉它是不一样的。也解释了可能一开始有人疑问哈，说为什么现在有什么雄蜂授粉啊、人工授粉啊、蜂媒授粉啊，就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其实那是我们在生产当中的这种授粉，但是杂交育种授粉的这个目标是为了帮助我们的育种家去实现这种通过杂交技术然后更好的发掘一些优质的这些这个产品。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嘛，杂交出一些好的良种才能有很好的收成或者有很好的抗逆性等等，所以这是育种的一个杂交育种的一个目标，所以它的授粉呢就跟普通生产的授粉不一样，这先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另外说到了就是这个两条思路啊，首先在这个作物上进行改良，基因的改良，这种烫发技术，这个去雄的工作我们就可以不用做了，既是对机器人来说相对比较友好，同时对育种家和我们的育种工人来说也是相对比较友好的，它减轻了一部分工作量。那这个目标实现了之后，有了这个前提，那我们才想下一步机器人的设计怎么往前走一步，比如说到去精准识别它需要授粉的这个对象。在这儿也想请徐老师给我们描述一下咱们节儿的这个形态，因为老百姓一说机器人，大家可能脑海中第一浮现出来的就是上了春晚的那个机器人的形象，它是一个人形，对吧？但是我们说到的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所谓的机器人，它是千姿百态的，它要服务于我们的生产，比如说服务于我们的杂交育种的农业生产。那咱们吉尔的这个形态，它是一个机械臂，机械臂的前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
0: 好的，吉尔的这个形态啊，它是整个的形态的设计都是紧紧的围绕我们的这个农业园区啊生产环境来设计的，而不是为了去让它做得多么漂亮多么好看。它的机械臂的前端呢是搭载了一个人工智能的视觉系统，它就和人类的眼睛一样，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通过这个视觉系统去捕捉和精准的找到花朵以及花朵中心的那个花蕊的柱头。
1: 嗯，
0: 找到了这以后，那么它这个携带的一个粉刷啊，这个粉刷呢就是我们类似于我们平时这个女性朋友化妆的 这个这个粉刷，粘得住这个花粉啊，这样的话，这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呢，去很轻的、轻柔的去触碰到那个花柱的柱头，然后呢，去完成这个授粉。所以呢，这个整个的

0: 过程呢，就是我们始终在想着降成本啊，然后呢，把这个机器人整个的设计让它更加的匹配我们这个农业园区也好，我们生产环境里面原本有的这套东西，不再因为我这个机器人的进来，额外要产生很多其他的建设和投入。
1: 既然您屡次说到了这个降成本啊，要同时要降低它的使用门槛，要服务于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包括我们的这种育种家的育种工作，结而从一种理论，我们首次在全球提出这样的一个研发思路，到现在已经有了成品，它目前的成本和它已经应用的领域，目前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因为这个吉尔机器人的使用啊，实际上可以帮我们在番茄的育种里边可以这个节省25%以上的育种成本，它是可以大幅降低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全球的这个番茄的育种，90%都是杂交种，那么杂交种呢，这个它的人工授粉这一项已经占到了它育种总成本的25%以上，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啊，都是要靠手工去这个进行，杂交授粉的。那么有了吉尔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大幅的降低这些个重复劳动的成本，那么就可以把省出来这个钱用于培育，投入到这个培育，更好吃的，更抗腻的、更高产的这个品种上去。那么目前呢，我们这个吉尔机器人的零部件已经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然后呢，这个整机的造价呢也非常的实惠啊，一般的产业园区都很容易能够这个买得起啊。它这个比一个授粉的工人一年的工资还要低一些，但是呢，它可以全天候的去巡航自动杂交授粉帮助我们进行育种和制种。
1: 我们要这么考虑它的成本。首先，机器代替人，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不用休息，对吧？它不知疲惫，
0: 对的，
1: 对，
0: 对
1: 所
0: 的，
1: 以，对，它能够这样的大幅提高它的生产效率，24小时不间断的劳动。那这是这个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然后，另外，包括我们说到了这个所有的零部件都是自主化的，也是我们全部国产化的，这也是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此外，它使用起来难不难？不需要人工操作，还是我们要给它设置一个什么样的程序？
0: 它实际上。整个的操作过程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大棚里边或者我们温室里边去设定好程序，然后呢，它有一个自己类似于我们小猫小狗的窝一样，它有一个停机站啊，在那个停机站的那个地方停着，然后我们一旦开启了它的开关以后呢，我们设定好了程序，它就可以自动的去寻找花朵，完成的这个授粉，而且我们也给它会设定好比如说它是每一行植物要进行几次的巡航，然后呢，是不是每一个花都做好授粉了，也做好果了所以呢，它整个过程还是非常的丝滑也比较的这个简便易于操作，不像我们的人形的机器人那么的需要跟着一个人来去遥控它。
1: 刚才提到了番茄的育种，包括我们知道玉米的育种啊，还有西瓜的这个育种啊，其实它有很多一些新品种都是通过我们的育种专家不断的进行这种筛选，基因的筛选啊，包括亲本的这种优本的筛选等等，然后最终能形成很多很好的品种。比如说玉米上有这种田家糯型，然后甜型玉米、糯型玉米，还有这种紫色玉米等等。西瓜也是哈，现在西瓜里面那个什么绿皮红瓤啊，还有绿皮黄瓤，这个从皮色到瓤色都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了。农产品的这些变化，一方面让消费者觉得哦，我们的这个菜篮子啊、果盘子啊越来越丰富了，但另一方面其实也展现了我们国家现在育种成果。所以吉尔的工作，它可以实现不同作物的育种吗？还是可能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探索，在不同作物它的这种花型上面的一些研究，它可以很好的进行复制迁移吗？
0: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当时设计这个雄蕊烫发的这个技术的时候啊，我们就想到了，因为这个我们找到的这些基因啊，都是在不同的作物里边通用的基因，那有了这样的就意味着我们的雄蕊烫发的这个雄性不育系的创制技术，可以移植到很多不同的作物里边去。通过这套技术呢，可以改变很多作物的花型，然后让它适应于我们机器人的操作，我们称之为

0: 这个碳化型的这个化型，我们称之为机器人友好的化型。那目前呢，我们也创制了通过这个雄蕊烫发的这个不预系创制技术，也创制了这个大豆世界首款这个大豆的柱头外露型的雄性不预系。这个呢，可以节省我们76%的人工，然后呢去完成这个杂交授粉。那么有，其实这套技术呢，它就为我们推动这种超高产的这个杂交大豆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技术。
1: 咱们国
0: 那么。
1: 家的大豆其实它这个需求量很大，而且进口量也一直都是很大，所以大豆的这个产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因为这个大豆呢，是关乎到我们老百姓的食用油、肉蛋奶啊，我们每年呢高度依赖进口，而我们国家这个大豆的单产啊，仅为这个美国的60%左右，所以单产还是相对比较低一些。那么其实呢，杂交大豆它的增产潜力有30%以上的增产潜力，就是因为大豆这个花呀是高度闭合的，它的闭合程度比番茄还要大。所以呢，导致根本就没有办法生产杂交种，人工这个杂交授粉极其困难。那么有了这套技术以后呢，我们就有望去突破这个限制瓶颈，啊，将来去推动这种杂交大豆的这种产生。那么除了大豆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作物，比如说辣椒，比如说马铃薯，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棉花等等，这些花的花朵的开放程度啊，要比番茄要好一些，那么它的操作难度就更低一些。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机器人将来可以移植到这些的作物里面去，啊，去进行一个自动化的杂交授粉。
1: 虽然作物的花型和花型不同啊，但是我们在研发的初始，其实呢，就把这个雄性不育烫发技术，研究的初始，其实就是找到了一些作物它们共有的一些基因，然后可以为了后续的一些这种复制迁移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所以一方面呢，对于那些花型叫番茄而言，它可能更开放一些，我们更好操作一些的作物，可以实现很好的迁移，但同时又对我们国家的一些战略性需求高的作物，比如大豆，我们又做了一些升级改良，能够更好的进行这种大豆的杂交育种工作的这个授粉工作。所以这是刚才徐老师给我们举例来说明，在育种方面吉尔可以发挥的一些作用。也感谢许涛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跟我们分享了吉尔的背后，谢谢您。
0: 谢谢您。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然。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0: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5: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会议。市委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专题研究会，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全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并讲话。多彩活动庆五一，致敬最美劳动者。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4月3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我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工作方案，部署学习教育社会稳定等工作。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

0: 行正确正己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按照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第二督导组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全面完善方案，对标对表全省工作方案，刀刃向内查找突出问题，细化实化具体整改措施，为整改整治奠定坚实基础。要压紧压实责任，分类施策，推进整改整治，对能够当下改的问题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紧锣密鼓地抓，对历史遗留问题要强化理旧账的责任担当，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要强化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注重从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短板弱项，举一反三堵塞漏洞，以整改整治成效带动各方面工作上水平。要加强组织领导，各分管领导要亲自抓带头改，紧盯分管领域突出问题，全力攻坚，各责任单位要主动作为，密切配合，市级工作专班要建立台账，定期调度，督促落实，跟踪问效，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整治任务。会议听取了一季度全市社会稳定形势分析研判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精准研判分析形势，聚焦二季度季节特点和社会运行规律，围绕信访积案化解、社会治安防控等重点，定期会商，严密防范，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坚持抓早抓小，打早打小，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和岗位责任，狠抓风险源头治理、前端化解，切实把各类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要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加强社会面巡逻防控，提高街面见警率，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良好社会秩序。要用好制度机制，强化制度刚性执行，健全闭环落实体系，定期开展制度执行情况督查，确保各项制度机制落地生根，发挥实效。要持续加强队伍建设，坚持从严治警，不断提升政法干警政治素养、法治意识、业务能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政法铁军。要强化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市委政法委要加强对市级公检法部门和县级政法委的领导，指导支持督促各级政法部门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惩防并举，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4月30日，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召开市委意识形态工作专题研究会，听取全市一季度形势形态领域形势分析研判情况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党委党组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大力发扬斗争精神，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意识形态领域总体态势向上向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想，从政治上抓，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强化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及时发现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建立定期会商研判机制，研究制定应对处置措施。要加强风险防控，紧盯重点时段、重点领域，严密监测监管，切实守牢意识形态阵地。要强化正面引导，加强与中央、省级主流媒体的宣传合作，广泛宣传我市在产业转型、生态环保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进一步讲好临汾故事，传播临汾好声音，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持续开展三个十小时活动，全市域打造新时代文明新风尚。要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特别是要压实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分管领导直接责任，层层拧紧链条，逐级传导压力，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平稳有序。4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全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以慎终如始的严谨态度，一以贯之的严实作风，扎实做好安全防范、服务保障、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努力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安心、舒心、暖心的五一假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五一假期历来是事故易发高发期，人员大规模流动，各类活动密集举办，安全风险高度聚集，做好这一特殊节点的安全防范工作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高度的敏感性，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安全防范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按照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部署要求，强化政治担当，筑牢思想防线，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确保五一期间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以铁心硬手的举措夯实安全根基，紧盯煤矿、非煤矿山、旅游景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持续强化隐患排查、执法检查和督促指导，切实守牢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底线红线。要以宾至如归的诚意做好文旅服务，持续丰富旅游线路，创新宣传推介，扩大产品供给，科学抓好旅游市场的服务保障和安全稳定工作，切实优化旅游迎客、服务留客的文旅体验。特别是要精心组织好时光奇境、乐趣临汾、时尚街区文旅假日系列活动，多方位推介打造财神楼阳台音乐会、古城墙光影秀等城市点位 IP， 不断提升城市文旅吸引力与美誉度。要以面面俱到的准备保障市场供应，强化重点企业、重点市场、重点商超监测调度，抓好粮油肉蛋奶果蔬等重要民生商品保供，严格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等行为，切实稳住货足价稳、供应顺畅的民生底盘。要以严防死守的力度维护社会稳定，扎实做好社会治安巡逻、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舆情引导工作，切实守护平安和谐、安宁有序的社会环境。要以枕戈待旦的状态抓好应急之手，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外出报备等制度，认真落实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加强应急值守情况抽查检查力度，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谎报、错报，切实严明在岗在位高效运转的值守纪律，确保一旦遇有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会上，胡晓刚传达了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精神，并安排部署近期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相关部门进行了汇报，部分随机抽取县市区就做好五一假日前后安全防范重点工作进行了汇报。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4月30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及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省委市委近期重要会议精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凌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领导干部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带头深化理解认识，不断提升学习效果。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及时跟进学， 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高质量打造学习型机关，不断推动书香人大建设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创新学习研讨方式，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学查改等各项工作，确保学习领会到位，对照检视到位，作风转变到位，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紧扣全市发展大局，聚焦市委中心工作，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人大履职紧密结合起来，高质量推进立法监督代表工作，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大局的实际实效。同时要坚持把作风建设贯穿始终，紧盯四风突出问题常抓不懈，时刻绷紧廉洁自律之弦，强化纪律约束与日常监督，切实树牢人大机关干部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4月30日，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机关党的建设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省纪委12届6次全会、市纪委5届6次全会及市两办相关文件精神，总结部署机关党建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凌宇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韦阳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薛凤奎、李建国及秘书长出席。艾凌宇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学深悟透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要义，深刻领悟三个更加重要要求，把纪律和作风的刚性约束刻印在心，落实于行。要把党建和年度工作任务有机融合，在四个机关建设中彰显政治担当，持续深化创新理论武装，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持续提升人大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以人大工作实际成果检验党建成效。要持续正风肃纪，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着力锤炼党性、固本培元，严守纪律，增强自觉，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引导机关领导干部时时刻刻对照，事事处处警醒，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2: 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王菲50多岁了，在一项调查当中，她位列全球最受仰慕的女性第17位，华人女性第一名。在她的半生岁月里，除了享有乐坛上的天后美誉，另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爱情。曾经有网友这样比喻，王菲的事业是常绿的青山，她的爱情生活是点缀青山的9曲18弯。2004年，王菲在《将爱》里唱道，风风火火，轰轰烈烈，我们的爱情像一场战争，我们没有流血，却都已经牺牲，掩埋殉难的心跳，葬送一世的英名。

爱情成就了王菲的音乐，也改变着她的音乐，使得这些作品在不同的时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面貌。栾树、窦唯、谢霆锋、李亚鹏，无论在哪一段感情里，他都是一副敢爱敢恨、真爱至上的姿态，投入的时候炽热深沉，离开的时候又潇洒利落。在一次访谈的时候，杨澜问他，经历了那么多的感情的起伏，还相信爱情吗？还是每一次都会毫无保留的全情投入吗？王菲毫不犹豫地回答，相信啊，爱情一直都在身边。一如当年和窦唯恋爱时，他告诉记者，我觉得爱情就是爱情啊，就算明天我爱上一个水管工也不奇怪啊。

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1996年8月1日，王菲发行了第13张专辑，也是第4张国语专辑《浮躁》。在同名的主打曲里，她潇洒肆意地唱着：“九月里平淡无聊，一切都好，只缺烦恼。”这张获得大奖的专辑，制作人除了大名鼎鼎的张亚东，另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则是窦唯。1996年是王菲同窦唯交往的第3年，《浮躁》发行的前一个月，两人在京正式的登记结婚。王菲奉子成婚，外界并不看好，她写下执迷不悔，道出自己在这一段感情中的姿态：“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是自己而不是谁。”张亚东是在窦唯的引荐下参与到《浮躁》的制作工作中的。此前呢，窦唯帮王菲录歌的时候，张亚东为王菲弹过吉他，也写过歌，两个人在音乐上一拍即合，于是有了这一张专辑的合作。《浮躁》被定调为面向国际的原创国语专辑，以王菲自主自在的状态作为专辑的主导概念，专辑的大部分的词曲创作均出自王菲之手。

1993年3月13日，王菲在日本东京举办畅游大世界个人演唱会。在这场演唱会上，王菲再度的唱起浮躁，窦唯在身后为她打鼓，王菲嗓音轻盈，妆容时尚，整个现场摇滚又前卫。青春锋芒的窦唯，年轻动人的王菲，被歌坛誉为金童玉女。那时的报纸大

多在写天后王菲为了窦唯甘愿在自己最火的时候抛弃香港的浮华生活回到北京，和窦唯一起蜗居在四合院里。著名音乐人姚谦曾这样描述他们的爱情，没有很具体的打听什么，只知道啊，哪怕仅有两天的假期，王菲也要从香港飞到北京去陪他。后来姚谦以此为背景写下了那首经典的《我愿意》。对于王菲和窦唯两个人共同合作的《浮躁》，业界评价的始终是褒贬不一。有人说这是王菲最杰出的专辑，融合了迷幻和实验的色彩，也有人认为这张专辑自我小众，走向了商业的背面。无论指向哪一方，王菲的心中呢都不以为然。在她的心里面，对待这一张专辑的态度就如同对待她和窦唯之间的这段感情，不枉一遭。所谓爱情，从来都是不计代价唱最快乐的歌。

王菲的第二任丈夫是李亚鹏，这段婚姻维持了8年，两人育有一女，取名李嫣。2005年，两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准备共度人生的新旅程。那一年，王菲36岁，她搬进与李亚鹏共同打造的新房，成为李太太。买好全套的锅碗瓢盆后，她打趣，要为全院的邻居做饭，要成为李亚鹏背后的女人。她说，我是真的累了，也真的觉得该回归家庭了。2013年9月13日，王菲结束了这一段婚姻，并且在微博上这样写道，这一世夫妻缘尽此，我还好，你也保重。不久后，李亚鹏回应，我要的是家庭，而你注定是传奇。接受采访时，李亚鹏曾表示，从不想离婚到接受离婚，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李亚鹏对王菲是宠爱的，也是这份宠爱让王菲甘愿再次进入婚姻。李亚鹏在投资创业的路上散发出浪漫主义的人文情怀，与爱情至上的王菲志趣相投。王菲爱李亚鹏的天真，爱他不谙世事的少年气，也爱他沉稳顾家与踏实。然而呢，这段感情的破裂早有端倪。在杨澜访谈录里，李亚鹏和王菲都坦言，在家中除了聊吃什么几乎没有别的话题。接受采访时，王菲多次的表明，喜欢独善其身，怕做作，讨厌佯装热情，或者是刻意的去表现什么。或许这些也是她在和李亚鹏的这段婚姻里不愿意忍受的地方。

在女儿李嫣的教育问题上，王菲和李亚鹏惊人的一致。天生的纯恶劣原本会让一个少女染上阴影，可是李嫣最终是被父母得体无私的爱养育成了自信、笃定、活泼的样子。面对女儿的疾病，王菲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地强调，我从不觉得她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她很美。离婚后，李亚鹏告诉女儿，爸爸妈妈虽然分开了，但还是你的爸爸妈妈，会和以前一样爱你，甚至更爱你。为了让更多同李嫣一样患有纯恶劣的孩子获得救治，李亚鹏与王菲一同倡导发

起嫣然天使基金会。李嫣十岁生日时，不仅李亚鹏和王菲同时出现，连窦唯的妈妈和妹妹都前往庆生。与谢霆锋复合后，王菲也常被拍到带李嫣和李亚鹏母亲出门吃饭。这一切在外人看来都无法理解，王菲却认为自己只是做好了分内事儿。李亚鹏说，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他真的付出了很多。王菲的《人间》是一首让人动容的歌，这首歌对于王菲有着特殊的意义。无论是初为人母唱给女儿，还是多次作为演唱会的压轴曲目，无论人间如何变幻，但愿你会懂该何去何从。

0: 力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Silva Moose, some of the roofs, Pluvile, Edicandilis, Evigilat, Pluvile.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互动。2000年在电影《花样年华》的庆祝宴会上，王菲与谢霆锋上演世纪牵手，轰动了整个娱乐圈。两人高调牵手离场，招致媒体的穷追不舍。在混乱当中，记者询问谢霆锋，你是不是真的喜欢王菲啊？谢霆锋摇摇头，姿态坚定，不是喜欢，是深爱。此后风飞恋成为了每日报纸娱乐版面的头版头条。那一年王菲31岁，是一个母亲，谢霆锋20岁，是一个不羁的少年。这次牵手距离他们第一次见面已过去了5年。

1994年，王菲在红馆开演唱会，台下站着一个14岁的少年，少年便是谢霆锋。歌里唱道：“我仿似跟你热恋过，和你未似现在这样近，思想开始过分。”一曲《梦中人》响起，此后王菲变成了谢霆锋永远的梦中人。他说：“王菲是我的女人，25岁的时候，我一定会娶她。”后来王菲的确在她25岁的那一年做了新娘，只是新郎是李亚鹏。在众人的眼里，风飞恋甜蜜极致疯狂，如同一场爱的盛典。他们飞去巴黎纹同款的比翼双飞纹身，互相写歌，穿情侣装参加综艺，在颁奖典礼上高调示爱，于万人演唱会上公然秀恩爱。王菲觉得这一段感情一切都好，谢霆锋觉得遇见王菲非常幸运。两年后一切失控，风之恋浮出水面，王菲和谢霆锋分手而后复合，反复几次后，早已厌倦三角恋的王菲选择率先离场。

王菲与李亚鹏宣布婚讯后20天，谢霆锋登上舞台，以一首《让爱一切成空》为这段感情作结。众人几乎再也无法相信爱情了。9年后，这个悲伤的言论被王菲亲自粉碎，峰飞再度牵手。此时距离两人初次见面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几度离散，他们看起来就像从未分开过。尽管两个人曾在分离期间拥有过一段婚姻，他们依旧坚定、温暖、低调地守候着彼此。只要一到北京，谢霆锋就会陪着王菲窝在家里，还会为她做各式的料理。复合多年，他们却一点都不厌倦，提起对方的时候，脸上还是藏着笑容。面对公众，谢霆锋不止一次地提起，没错，她是天后，但这两个字在我心里并未存在过。在世人眼中，她是天后，在她这里是一生所爱的伴侣。王菲踏入乐坛三十多年，对待感情她从不将就，向来敢爱敢恨，拿得起放得下。

即便有了孩子，还是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永远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同窦唯离婚之后，记者曾问王菲，你会不会想帮女儿找一个理想的父亲啊？王菲答，我从来没有想过帮她找一个理想的父亲，将来我即使有伴侣的话，也是我的伴侣，她有她的父亲啊。

在写真集《Face to Face》里是这样描述王菲的，她歌唱的不错，音乐上有点小天分，又赶得上好时代，让她能把那点音乐天分发挥到极致。她忠于自己，且忠于的十分严格，每一首歌都与她的气质、灵魂融为一体，用最合适的演唱方式去表现，每一首歌都很王菲，所以才有了任何人无法复制的经典。那时的王菲昂着脖子红遍大江南北，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起烦恼，她笑嘻嘻地说，最大的烦恼就是太红了。90年代她肆无忌惮地砸碎了大家对偶像的期待，一个人养活了全香港的狗仔，

五十多岁意味着会老去吗？她是王菲，时间又算得了什么呢？她全部的迷人归结为一句，是她活出了很多女人不敢活出的样子。王菲给我们的是一种真正的幻想，是榜样。作为一个女人，只有她真正做到了一世自由。她教会人爱与清醒，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依旧可以活得像一个世外散人一样恬淡通透。与其说我们在怀念那一个闪耀时代的巨星，不如说啊，是在怀念那个也曾不顾一切的自己。王菲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喜欢王菲也不需要理由。不管年龄多大，她仍然格外动人。就像王菲在岁月里自己写的词，云很淡，风很轻，任星辰浮浮沉沉。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岁月》。节目之外，你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与我们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机遇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隋炀帝大业13年，也就是公元617年的11月，唐国公啊李渊啊进入了西都长安，按着原先的计划，奉13岁的代王杨友为皇帝，姚尊杨友的祖父杨帝为这太上皇。这个杨帝啊，其实就是隋炀帝，改元为义宁。定当年为这个义宁元年，封自己为唐王、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事，实际上就是把整个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大权，哎，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封自己的长子李建成为唐世子，二儿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四儿子李元吉为齐公，其余的官佐将领都有这个封赏。说那阵协助啊代王留守京师的刑部尚书魏文生啊已经死了，由这个当时的魏将军、殷世师还有京兆郡丞古一座为这个代王的辅佐。当这个李渊起事的时候，殷世师跟这个古一啊就派人到这个李渊的老家成绩，成绩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啊静宁以南，掘了老李家的祖坟，把李氏家庙也给烧了。这阵李渊逮住了殷古二人，就以贪婪苛酷、抗拒义师的罪名将他二人给斩了。还有一个马邑郡丞李靖，过去呢跟这个李渊啊有私仇，这一次李渊呢乘机报复，准备将他斩首。李靖抗议，共兴义兵为的是平定暴乱，为什么要以私仇驱杀壮士？这个李靖啊是名将韩擒虎的外甥，很有这个文才啊武略。他小的时候，韩擒虎曾经啊抚着他的后背说，这小子将来就是一个将帅之才。李世民听说过李靖的这个才名，向父亲求情，李渊呢就把李靖给放了，李世民啊就将他呢收罗到自己的幕府当中，又以这个西城啊为房玄龄，这阵也投奔了李世民，做了祭使的参军。李渊呢与此同时在长安颁布了约法12条，把这个隋朝的一些个凡客的这个法律啊都废除了，因此长安民心安定，附近的郡县官员呢纷纷的归附。李密眼见这个李渊占据了关中， 到这阵有点眼热了。但是呢，这个李密啊被粮食给迷住了，又去啊袭破了黎阳仓，就是现在河南啊浚县一带，打开了仓门，任凭老百姓随意的搬取，十天之内义军就增加到了10万人呢。附近呢、啊、起义军的窦建德、朱弥啊，这阵都跟这个李密啊取得了联系。这个王世充由于屡次的剿灭南方的起义军，越来啊越得到了这个隋炀帝啊这个信任。这一次隋炀帝派他啊率兵来救这个东都，封他为左翼卫将军。王世充啊到了这个洛阳，留守东都的越王杨同啊让这个东都所有的军队都归这个王世充指挥。王世充啊在这个洛水边撒下大营，跟这个李密的义军呢隔着洛水啊对峙。紧接着两军就展开了一场的鏖战。王世充啊败多胜少，最后只好坚壁不出，不久李密军中啊没成想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这个变故。原来翟让把这个瓦岗军啊领导权自动让给了李密，自己甘当副手之后，李密啊统领全军，声势是越来越大。这个翟让他自己啊倒觉得不怎么样，而他原来的这个亲信部下到这阵嫉妒起来了，觉得翟让啊吃了亏了，少不了常常啊在这个翟让面前啊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翟让就让他哥哥翟弘啊到这阵也说了话了，说作为天子该是你自己做，你干嘛让给别人？你要是不愿意当，那我当多好。司马王如信这阵也劝这个翟让啊收回军权，自己做这个大冢宰。翟让他性情豪爽，听了之后啊只是大笑一阵，可是没在意。但是那个李密却是个精细的人，他早就担心翟让自动让权，翟让的手下人会不服啊，常常秘密的派人侦查翟让的这个动静。听了谍者的这个报告，谍者就是间谍呀，他心中十分的忐忑不安，说不得要实施的提防。从此啊这瓦岗军起义军当中就出现了裂痕呢。但是这翟让他也有缺点，他最大的一个缺点是什么？贪财，而且脾气暴躁，因此不得人心。单说有一次他邀元帅府的记事邢义期啊赌博，这个邢义期啊不愿意来，这翟让一听就火了，竟然打了邢义期啊80仗，引起许多人的不平。左长史房彦藻啊攻占这个汝南，把战利品啊全部的交给了主帅李密，翟让也不高兴了。他对啊房彦藻就说，你前次攻占汝南得了这个宝物都送给了魏公，怎么一点都不给我呢？我说你可别忘了，魏公还是我立的。这可能是啊翟让啊当时一句气话，但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呢。李密不能不感觉到这句话的威胁的意味。房彦藻啊跟这个左司马呀、郑挺共同的劝说这个李密，打算让他呢废掉这个翟让。房彦藻就说了，翟让啊他贪鄙不仁，根本就没把主帅您放在眼里，长此下去一定得作乱。这阵啊郑挺也说他的部下也有许多人反对他呀，应该早早的下手。这个李密啊当初还有点啊犹豫，说现在安危未定，前途如何这玩意儿还不好预料，如果说互相的诛杀，怕是以后没人再敢来投顺了。房正二人一听啊

嗨，我跟您说呀，毒蛇蛰首，壮士解腕呢，为的是顾全大局呀。您可听明白了，对吧？如果说那毒蛇蛰了您手指头，您光可惜这只手，整个身子可都要中毒啊，您只能把这腕子给割去。如果说让他先下手，到那阵儿您可就后悔晚矣。李密一听是默默的点头啊。哎，不久瓦岗军又打了一个大胜仗，王世充龟缩在这个洛阳城里啊不出来。李密设了一个庆功宴，请这翟让啊参加。翟让根本啊就没想到李密会杀他，坦然的带着他哥哥翟洪、侄子翟谋和，还有瓦岗寨的老伙伴，谁啊，单雄信、徐世济、王如信等等的，奔这个帅营啊赴宴来了。李密和这个翟让、翟洪以及啊裴仁杰、郝孝德这些个重要的将领啊坐在这个上席，其余的将佐呢下席相陪。为什么？则是站在这个将佐们的身后，李密回过头来对自己的卫士说，现在是我们弟兄们自己饮酒，不用你们伺候，你们休息去吧。李密的卫士们这阵都出了帐了，身后只留下一个叫蔡建德的亲随。房彦藻啊，这是对李密说，今天咱们是庆功宴，这个天气又特别的冷，是不是请翟司徒的部下也用一些个酒食御寒呢？李密一听啊微微的一笑，那就请翟司徒决定吧。翟让于是对自己的卫士挥了挥手，行行行，你们也喝酒去吧。这个房彦藻啊赶紧的就把翟让的卫士啊都领到帐外去了，说这阵嘛，将领们一边啊喝着这个酒啊，一边谈论着，酒酣耳热。李密站起来了，大哥，小弟新建得了一张良弓，请大哥您给鉴赏一下。说着话一递眼色，蔡建德呢就走出了这个帐外，拿出啊一张弓来。走了回来之后，翟让啊这阵站起身，从这个蔡建德啊手中啊接过这个弓来看了一下，紧接着两臂一用力将这个弓拉满。就在这阵，站在他身后的蔡建德突然的拔出刀来，朝着翟让后背就砍去了。刀从这个右肩头砍下来，直劈到这个左肋。翟让大吼一声，扑倒在地。李密事先在这个帐后埋伏的将士，这阵一拥而入，翟洪爷俩还有王汝信三个人啊，立马被杀了。徐世济这是跃起来朝着帐外窜去，迎面一个军士砍了他一刀，正好中了头颅，徐世济倒在地上。这个军士还打算砍，王伯当远远的看见，连忙的喝止。单雄信一看逃不出去，只好跪在这个地上求告。李密把单雄信扶起来，又让军士把这个徐世济放到了床上，亲自给这徐世济服上了这个刀伤药，并且大声的对将领们说，我和军党红旗一兵，为的是铲除暴乱，翟司徒专行暴逆，凌辱部下，因此给予惩处。现在所诛的只限翟氏一家，诸军并无关系，请大家放心。翟让所部一听说主将被杀的消息，可就都跑了。李密先派单雄信啊进行安抚，紧接着又亲自进入了翟让的这个营中，对将士们进行了安抚，然后又任命单雄信、徐世济、王伯党这一些个瓦岗寨的老人充当了这一部分人马的统帅。这么着，这个军心啊，这才算安定下来。然而啊，这件事情终究给这瓦岗军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这是隋大业十三年冬天发生的事情，转过来年三月，在江东又发生了一件比这更震惊的变故，那就是隋炀帝杨广被他的亲信宇文化及以及他的禁卫军呢给杀死。这个杨广于这个大业十二年秋，在这个宇文述的建议之下到了这个江都，他的这个荒淫奢侈似乎比以前更甚。他在这个江都啊离宫啊设了100多房宫室，每一宫室住着一位主人，这些个宫室都是华丽的陈设，主人也是个个的可以称作绝代的美女。隋炀帝带着萧后跟这些个姬妾们轮流的到各个宫室去做客，一天一换，每到一处自然是大张盛宴，笙管笛箫，往往一次宴席就有上千名从姬参加呀。

当年的冬天，宇文述病死了，他的三个儿子仍然得到皇帝的宠信的。长子宇文化及任这个右屯卫将军，是这个姚果军的重要的将领。次子宇文智及任这个江作少监，江都宫的这个修缮就是他呀负责的。三子宇文世及被这隋炀帝招为了女婿，把这个南阳公主许配给他了，说那阵杨广啊把这个朝政全部托给了于世基，他自己过着花天酒地腐朽糜烂的生活。虽然说于世基啊封锁消息，但是隋炀帝偶尔也能从啊工人啊宫女啊这口中啊得知，听到一些个关于啊战乱的这个议论。更何况现在洛阳已经被困多时，越王杨桐不断的派人到这江都啊告急求援，于世基想瞒你都瞒不住。杨广亲派王世充率兵去救啊，东都啊这还没解围呢，紧接着西都长安又告急，东西两都这是隋朝的根基，不少隋家官员的家属都留在这两京啊，局势越来越紧了，自然要引起官员们的这些个惊恐啊。还有那些个姚果军都是关中人，他们背井离乡，想回又回不去，军心很不稳定。隋炀帝杨广自己现在也好像成了一个流亡的皇帝，他在九余之后常常的避开这些个随从，穿上啊拂金短衣，拄着一根啊竹杖，在这花园啊自己个儿的走来走去，看看这儿的假山水池，又看看那边的竹林花，从这个殿出来又拐进那个楼阁内，似乎啊对这一切都恋恋不舍，要抓紧时间看个够。并且来说这隋炀帝非常的迷信这个占卜，经常的战侯卜相预测这个吉凶，夜间坐在这个楼台上干嘛呀，观测这个星斗，越看越发现坏了，我这个处境不妙，他断定那代表皇帝的紫微星啊总是被别的星座侵犯。有一次他揽镜啊自照，左看右看右看左看，回过头来对萧后说，我的头颅长得不错，不知将来谁能把它砍掉，您说这把倒霉催的。这阵萧后惊疑的问这位皇帝说，您怎么这么说话呀？隋炀帝苦笑了，哎，贵贱苦乐的滋味都要尝一尝，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这个话虽然说这么说，他还是真怕有人呢砍他的头颅。他见中原已乱，不敢北归，于是就想啊迁都到这个丹阳。隋朝的时候，这个南京啊就改做丹阳郡了，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他派人呢过江修建这个丹阳宫，准备啊一等到这个宫室修建好了，就迁过去住。说那些个关中的这些个恼国，随驾到江都，这都一年多了，本来就思念乡土亲人，又听说那边战乱频繁，不知啊家人存亡。那阵不像现在，有这个电话，有这个 QQ， 有这个微信，有微博，那哪有去？到这阵心中十分的焦急。现在一听说皇上干脆不回去了，要在这个南方定居，更加不满了。恼国将领郎将啊窦贤呢，竟然啊率领着自己的部下私自的潜逃了，但是没成想让这追兵给撵上了，将这窦贤还有陶军全部都处死。其他的恼国将领司马德堪、袁礼、裴令通啊等等的，一看这个聚集在一起，就觉得长此下去，不是被准备叛逃的恼国杀死，便是因为恼国逃亡而受到皇帝的治罪呀。于是他们商量的结果，决定推举宇文化及为首，鼓动恼国叛乱，把这隋炀帝宰了杀死。司马德堪散布流言说，这隋炀帝啊听说恼国们大部分准备回关中去，于是就准备了许多的毒酒，想借犒军的这个机会把这些个恼国们一网打尽。说这些个恼国禁卫军们信以为真了，互相的传告，一传十，十传百呀，好家伙，可了不得，大家伙啊都有了谋反的念头。举事那一天呢，司马德堪呢聚集了几万的恼国，在这个东城放起大火。隋炀帝在宫中看到了火光啊，又听到外面的喧喊呢，问这是什么事儿啊？值班的袁礼、裴令通回答
说是草房啊失了火了。

们正在救火，不久恼火们围住了皇宫啊，园里开宫门呢、啊，出去迎接。宇文化及逮着了杨广啊，把他呀、啊、携到了前殿。司马德康跟这个裴令通啊持刀站到了隋炀帝的身旁。隋炀帝一看，我问你们要干什么？我有什么罪？恼火郎将马文举就说了：“陛下违弃宗庙，一味的巡游，到处的骚扰百姓，而且对外勤于征讨，对内交涉淫逸，使多少丁壮死于刀势之下，多少妇幼陷于沟壑之中，弄得民穷财尽，盗贼风起。你不但不知醒悟，反而专任奸佞的小人，不肯听从忠良的劝谏，如今又想迁都丹阳，使恼我们背弃祖宗的坟墓，怎能说无罪呢？”杨帝一听叹了口气啊，哎呀，我实在是对不起老百姓啊。可是你们这些人跟着我也享尽了荣华富贵，也有什么资格来谴责我？说这阵啊，隋炀帝12岁的儿子赵王啊杨镐正在这个隋炀帝的身旁，吓得一个劲儿的哭泣。到了这阵，裴令通烦了，水手一刀啊，将这杨镐给杀了，鲜血呀溅到了这个隋炀帝杨广的浴袍上。隋炀帝到这阵脸色煞白，知道难逃一死，对裴令通就说了：“天子自有司法，不能加以封刃，取鸩酒来。”马文举啊，到这阵也不打算给他取来这个毒酒啊，也没地方找毒酒去。这个隋炀帝啊，只好啊自己解下了自己的这丝带，交给了马文举。这阵两个禁卫军呢、啊，走上前来，用这丝带缠到了这隋炀帝的脖子上。两个人一起一用力，一跺脚，一喊呐、啊：“一二啊，走！”隋炀帝挣扎了一下，慢慢的停止了呼吸。听众朋友们，隋炀帝杨广35岁，弑父杀兄，做了14年的皇上，把他父亲杨坚创建的一个繁荣强大的隋家江山弄得支离破碎，终于覆灭，最后连个长城宫也没当成。他那个杨子还是李渊呢、啊、给他追谥的。隋炀帝死了，萧后跟工人们拆下了这床板，钉了个棺材，把杨广跟这个赵王杨镐啊圣殓起来，暂时伏错在这个江都啊有一个西院，这儿叫啊刘竹堂。文帝的四子宇王杨秀被他的哥哥杨广囚于这个摇果营，这阵也被宇文化及给杀害了。隋氏的宗师外戚不论长幼全部处死，大臣于世基呀、啊、来护儿同时的遇难。宇文化及借助皇后的名义立这个秦王杨浩为这个傀儡的皇帝，他呢跟他的弟弟宇文智吉啊做了仆射，宇文世吉为这个内史令，然后下令返回长安，大队沿着运河水路北上，一切按照当初隋炀帝南下的时候编制程序。不过这阵御营当中做的可不是隋炀帝杨广，换成了宇文化及了。宇文化及从这个江都出发要回师长安，这中间还隔着个东都洛阳。那阵东都留守的越王杨童正在跟这个王世宠啊坚守着这个洛阳，跟这个李密的瓦岗军交战，听到了江都传来了隋炀帝杨广被弑的凶信儿，官员们于是奉这个越王杨童继位做了皇帝，改元为这个皇太，封王世宠为郑国公，仍然让他掌握这个军权，又封大臣段达为陈国公，袁文都为这鲁国公。说长安这边自然也得到江都的消息了。这阵啊，唐王李渊呢、啊，哈，假惺惺的痛哭流涕、啊，对他这位表弟皇帝呀、啊，哎呦被害呀、啊，似乎十分的悲痛。然而没过多久，却又使人呢、啊、逼着那小皇帝杨友啊禅位，一切重复着小皇帝的祖父杨坚当年篡取周朝的故事，好像历史的重演呢、啊。就是那位禅位的诏书也仿照了38年前周主宇文灿训位诏书的翻版。李渊啊当然也要
三。

0: 让两词也敛了一个甲子日，举行了禅位大典，在这个太极殿，就是过去的大兴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定国号为唐，改元武德，就以当年大业14年为这武德元年。至于跟着来的大赦呀、告天呐、尊祖啊、封赏等等，都是照例文章，咱们在这儿就不给您啊多说了。可是他这儿当了皇上，元化及那儿没完呢，仍然带着隋炀帝的这个后妃宫嫔以及文武百官，还有挠果将士50000人，现在沿着大运河朝西北方向缓缓的前进呢。宇文化及有他的想法，心话说呀，嘿，李渊，你当皇上我不服啊。这才有北上魏郡化及亡命，西奔长安李密图穷。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6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宇文化及啊带着隋炀帝后宫的宫嫔们以及文武百官还有萧果将士50000人，沿着这个大运河朝着西北方向缓缓的前进。一路之上，宇文化及作威作福，无形当中啊他倒成了皇帝。他呀、啊、是这么想，到了长安之后就把傀儡的皇帝给废了，自己登上宝座。其实啊他并没有什么威信，途中啊就发生两起反对他的兵变，就连他那个世弟的同党司马德堪都反对他。幸而呢他察觉得早，那些反对他的人都被他处死了。单说这一天他到了洛阳东北的化台，就是现在的白马，今天的河南省的化县，这个军中带的粮食早已吃光了。宇文化及听说化台以北的黎阳有一个大粮仓，现在已经被瓦岗军呢占领了，于是他就打算抢粮。他把这个辎重留在了化台，让这刑部尚书王轨守着，自己带着30000人去打黎阳。这个黎阳守将是徐世绩，他听到了这个宇文化及要来，考虑到自己啊兵力不足，于是就放去了黎阳城部守，去守这个仓城保护粮食。一方面派出快马去洛阳城外的金融城报告主帅李密知的，李密亲自率领着20000人马来救，派秦叔宝跟程咬金先行。宇文化及啊进了这个黎阳，发现粮食不在这里，紧接着又去进攻这个仓城。徐世绩坚持啊就守住了，宇文化及啊率领着萧国军几次

子扑上城头，但是都被徐世绩指挥的瓦岗军给打下去了。宇文化及在城下督战，忽然之间从背后一支军马杀过来，当头是两员大将，一个手使长槊，一个挥舞着开山大斧，正是瓦岗军的戎将秦叔宝、程咬金呢。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听过这大隋唐，对这两个人物太熟悉了，其实徐世绩啊也非常之熟，就是瓦岗寨想当初的那个军事徐茂公，在那里头他叫徐绩徐茂公，其实历史上他叫徐世绩。这个宇文化及啊也是一名啊有名的战将，他驱马迎上前去，截住了秦叔宝、程咬金三人，厮杀在一起。攻城的萧果也分出一部分兵来对付这个援军，宇文化及呢力敌两员戎将，渐渐的到这阵有点支持不住了，让着萧果人多，双方勉强占了一个平局。说这阵天色慢慢的可就暗下了，秦叔宝长槊一挥，瓦岗军的援军呢铮声响亮，将士们缓缓的退了下去。宇文化及啊也停止了攻城，在仓城的外面扎下了营寨。紧接着探兵来报说瓦岗军援军住在了黎阳西边青旗，这个青旗啊就是古时候的朝歌，现在的河南省祁县，中间呢隔着一条啊祁水河。到了这个夜间，宇文化及啊看看仓城，城头之上燃着烽火，再望望遥远的西方，那边也显露着闪闪的火光，这自然是瓦岗军联络的信号了。第二天，宇文化及又去攻城，仓城啊深沟高垒，徐世绩仍然不出战，援军这阵却渡过了祁水河，来骚扰宇文化及的军队的后路，使他不能专心的攻城。宇文化及真急了，调集啊全军回过头来攻打援军，但是援军呢他也不恋战，又撤到了祁水彼岸去。宇文化及立马到了河边，一看呢对岸黄色军旗上写着李字，就知道李密亲自率兵而来，于是跟着李密隔水对话。李密大声地说，你家本来是匈奴造吏破野头，这个破野头啊是这宇文化及原来的姓，说还有姓这姓的吗？哎，还确实有。这李密啊就说，你原来是破野头啊，投靠了鲜卑呀、啊，冒姓主人宇文家的姓氏，这段历史你以为人家不知道吗？啊，谁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知情莫过当相亲，你骗谁呀、啊？宇文化及一听，知道又怎么样？嗨，李密一听啊，你家呢，受了隋廷的这个大恩呢、啊，累世富贵，满朝没有人能比得上。主上无德，你就该以死相见才是，可是你反行势逆，意在篡夺呀，这是天地所不容的大恶，人神定要共诛之，你还想有好下场吗？啊，宇文化及，你想想。宇文化及听到这沉吟了半晌，既然来打仗那就甭废话了。李密一听啊冷笑了一声，宇文化及啊，像你这样的蠢材竟然也想当帝王，实在是太不自量力了。宇文化及这人气得火冒三丈，但是又过不了河，只好回去再一次攻打这个仓城。咱说要简言，双方僵持了几天，李密有些个担心，因为他实际上是夹在了洛阳啊隋军跟宇文化及的这个萧果军之间，如果说敌人来个前后夹击，那可就糟了。就在这里，从这个东都来了一个叫盖宗的使者，带来了皇太祖的这个诏书，要招降他。原来宇文化及啊来的这个消息，在这个洛阳引起了这个恐慌，官员们怕宇文化及跟这个李密合流，共同来攻打这个洛阳。萧果军的这个勇敢，在这个隋军当中这是出了名的，听说宇文化及在这个江淮又搜罗了一些个泽兵。什么叫泽兵啊？当时啊有这么一个流传，咱也不知道这个出处是咋哪来的，就是说一些个亡命之徒，也有管这个叫
排泽兵的，说这些个排泽兵，这些个泽兵也好，凶悍异常，因此东都十分的震怒。有一个叫盖宗人呢，就献计提出啊，招降李密，让这个李密呢，别跟这宇文化及啊妥协，继续争斗。这样呢，两虎相争，必定一方啊破败，另一方也就啊疲惫不堪了。到那阵，乘其虚弱，再来收拾一方，那不是事半功倍吗？大家伙一听都赞成啊，这个盖宗的建议。皇太祖啊，于是就封了盖宗为这个通直散骑常侍，并且派着他带着这个招降书啊去见这个李密。盖宗啊来到了这个清骑，见到了李密，呈上了诏书。李密见到之后十分的高兴，这样啊就解除了他后方啊洛阳对他的这个威胁，他可以专心的来对付宇文化及了。他马上写出表来，派元帅府即使参军李简跟随着这个盖宗啊去洛阳，到洛阳啊去见这个皇太祖。杨桐啊封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台、大行台行军元帅以及魏国公，让他先讨平宇文化及，然后再入朝辅政。李密知道宇文化及军粮缺少，于是假意的跟他讲和，答应只要是你肯退兵，就送给你3500车粮食。宇文化及攻打黎阳目的，他就是为了争夺粮食。如今有粮食到手，倒也不一定非得跟这个李密打仗不可，他还要西进长安，跟这个李渊啊争夺京都呢。这些天来军中缺粮，将士们三尺肠子空了2尺半了，如今一听说粮食有了着落，于是敞开肚皮啊，把剩下仅有的一点粮食两顿就吃光。宇文化及一心盼着李密的粮食运来啊，但是左等左不来，右等右不来，渺无踪影，派出使者去问，使者也没了下落。宇文化及这才知道，合着我上当了，我上了李密的当了。到这日他真急脸了，要跟这个李密拼命。他指挥全军渡过了永济渠，在这个铜山下跟这瓦岗军呢展开了战斗。战斗从这个辰时打起，也就是现在的上午9点，一直打到了酉时，也就是说下午的5点，几乎打了整整一天呢。双方的这个伤亡很是惨重，这阵李密在战斗当中啊还被这个刘建给射中了，昏死在马上，他的左右也被杀散了。就在这危急关头，一匹黄骠马驶来，马上一员金盔金甲的大将，谁呀？正是秦二爷秦叔宝。但只见他奋起神勇，挥舞着长槊，连连的把阻挡他的萧果军呢挑于马下。他到了李密的马前，拉过李密放在自己的鞍后，然后又冲杀了出去。这一场啊殊死的决斗几乎是两败俱伤，黎阳又被徐世绩给攻占了。宇文化及只好啊退到了吉郡，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吉县一带，去啊征集老百姓的粮食。哪知道城里早已经是十室九空，剩下的人家连他自己都没饭吃，还哪有粮食来劳军呢？留守化胎的王轨等人收不上军粮，又怕宇文化及问责，索性向李密投了降了。紧接着大将陈之略、樊文超等各率着自己所率领的萧国还有这些个排泽兵也都投降了李密。宇文化及只好率领着剩下的10000人马，挟持着萧后还有工人等，逃到了这个魏郡，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安阳一带。李密一见宇文化及狼狈的逃走，知道他已经没有什么作为了，于是就让徐世绩在这个黎阳监视他，自己率大军班师准备进入洛阳去见这个皇太祖。哪料到啊，走到这个温州，这个温州可不是南方的温州，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温县一带，却听到了洛阳传出消息，王世充啊发动了这个攻变，杀死了大臣宇文都和这个卢楚等人，把这个皇太祖啊送到了尚书省幽禁去了，自己把持着朝政。李密知道当初招降自己王世充可并不怎么同意，如今他掌握了大权，李密再去投降那就等于自投

投罗网，于是他回到了金融城，准备让这疲惫的军队休整之后再做决定。但是王世宠啊，他瞅准了机会，正如同啊盖宗啊当初所预料的那样，这个李密跟云化及啊都受到了致命的损伤，想出击瓦岗军，然而过去啊随军屡次败于这个瓦岗军，士气不振。王世宠啊想出个办法，让左军一个叫张永通的卫士假说呢，他三次梦见了周公，周公呢让他告诉王世宠急讨李密定能成功，不然的话军中啊将发生这个疫病。什么叫疫病？就是流行病啊，将士们都得要死啊。洛阳城中原来有个周公庙，而那阵的人们啊多数的是迷信，他们听信了妖言呢，不少将士主动的向王世宠请战。王世宠一看军心可用，于是决定选出精兵20000多人，马匹2000多匹，攻打李密的瓦岗军主力。随军的旗帜上写上了永通2个大字，以求得啊周公的这个保佑啊。李密的禁足和这个良马在这个云化街啊战斗当中啊伤亡了许多，剩下也都疲惫不堪了，公事假账也需要这个增补，在这种情况下与这个随军战斗，这是相当不利的。可是李密过去啊在与这个随军几次交战当中啊常常都获胜了，因此也没把这个王世宠放在眼里，而且新晋又大败云化街，不免啊就骄傲起来。在这个准备应敌的军事会上，老将裴仁基啊就建议说，王世宠统领大军前来，他落下防御这个力量他可就虚弱了，我军可以扼住他东下的重要通路，咱们呢派出啊30000将士绕路去攻打这个东都洛阳，等王世宠回救的时候咱们就撤回来，王世宠啊他再出咱们呢就逼他，如此3番2次，王世宠他疲于奔命，到那时咱们全军全面出击定能取胜。但是这个李密啊部下的大将们不赞成啊裴仁基的办法，他们认为洛阳城池坚固，瓦岗军久攻不下，如今王世宠倾巢出战正是消灭他的机会，因此将领们以单雄信为首纷纷的要求迎战。还有那个新从云化及啊麾下投降过来的萧果军的陈志略、樊文超想借这个机会立功，也要求打头阵。于是李密决定整队出击，他留下了王伯党守金融城，自己率领大军来到了偃师，在这个偃师城北的北邙山2处啊进行了设营，准备跟这个王世宠决一死战。咱说要检验，第二天随军可就赶到了，王世宠先派出了几百名啊轻骑兵通过这个通济渠攻打偃师城北单雄信的这个兵营。李密在这个北邙山上看到了，赶忙派这个裴兴彦还有这个程之杰，这程之杰啊就是程咬金，这阵他改了名了，去协助这个单雄信。裴兴彦走在前面遇上了随军，不慎的被这刘箭射中，坠于马下。程之杰后边赶到了，抡起大斧子杀开了随军的，把这个裴兴彦救上马往回跑，随军冲后面就撵呢。一名随军将军用这个长矛啊来刺他，程之杰一闪身，长槊啊刺空了，程之杰顺势拽住了这个槊杆，用力一拧，这槊杆竟然呢被他呀一折两段。您就说说这老程多大的力气吧。程之杰另一只手里的大斧子横掠，那名随军的将领大叫一声落于马下，其余的随军不敢再追了。眼看着程之杰两人一骑驶回了北邙山，一骑啊就是一匹马带着两个人呢。说这阵天色已晚，两军呢只能啊稍稍的接触，还没有进行大的战斗，而李密素来瞧不起王世宠，竟然不设这个壁垒，只打算第二天全力的相搏，把这个随军消灭。王世宠远远的观察到了瓦岗军在北邙山的营地，一看军营木帐都在山路，于是派出了200名骑兵，让他们从侧面悄悄的沿着溪谷潜登北邙山的山顶作为伏兵。天明之后，王世宠带着一个
长得黑瘦。

0: 面相很像李密的军事，然后啊，统军向北邙山进攻，李密亲自指挥迎敌，两军在北邙山下结成了方阵，将对将，兵对兵的厮杀，一时啊，喊杀声啊，震天动地，山谷回应。战斗正酣的时候，王世充把身边的那个黑瘦的军士绑在马上，牵到了阵前，命人大声的喊：“李密被活捉啦！这就是李密呀！”双方的将士们信以为真，隋军是越战越勇，瓦岗军却以为主帅真的被擒了，一时不知所措了。说这阵号炮连天，隋军伏兵从北邙山的山顶直冲下来，先放火烧了李密的大营，然后扑向李密的阵后，瓦岗军立即溃败。有道是兵败如山倒啊，李密没办法，只好率军退到了洛口，而那个主战的陈之略等人却在这个阵前啊投降了。王世充乘胜攻破了偃师，留在城中的裴仁基、郑挺、祖君彦等人做了俘虏。王世充啊接着又驱向了洛口，洛口的守将是瓦岗寨的丙元贞，他对李密当初火并翟让一直是耿耿于怀，说这阵一看李密失败，于是派人呢偷偷的去跟这个王世充联系。李密让这个丙元贞呢监视敌人，等到隋军呢半渡洛水的时候就发起这个进攻，但是丙元贞既然已经跟这个王世充相通了，自然不肯听从。结果知道王世充啊全军渡过了乐水，李密这才啊发觉呀，而这个偃师城北的单雄信到这阵又不来救应，说这阵李密这才后悔当初啊诛杀翟让，哎呀太过分了，到这阵你后悔没用啊，那药铺里卖什么药就不卖这后悔药。李密率领着残兵败将逃出洛口，正如啊俗语说的好啊，兵败如山倒啊，各地几十万的瓦岗军呢很快就溃散了。瓦岗军大业12年起兵，两年时间虽然说没有攻下这个东都，但是纵横山东，事实上已经成了附近各地义军的这个盟主。但是不料想北邙山一败竟然瓦解，这是李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说这阵王伯党已经弃了金融城，退保河阳，李密只好退到河阳去。李密召集这个会议，还想南据黄河，北守太行山，东连这个黎阳，整顿兵马，再图大举。但是诸将这阵灰了心了，大家说什么呢？军心已散，怕是暂难以啊聚合了。李密一听可就急了，拔出剑来要自刎，那诸将赶紧给抱住，把这个剑抢下来，大家伙一起痛哭啊。最后呢还是李密啊想到一个出路，那就是到关中去投奔李渊。瓦岗军的名字从此在这一刻在历史上消失了，李密统帅着剩下两万人西入长安。咱们再说这个长安城里皇帝李渊，他死后庙号啊为高祖，这个历史上就以啊唐高祖来称呼他。正好啊遇上了盘踞陇右，陇右是哪哈？就是现在的甘肃一带。当时的陇右的薛举、薛仁杲干嘛呀？挑战李密。这个薛举原来是金城郡，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啊兰州一带的富豪，做过金城校尉，还在这个李渊啊晋阳起兵以前，他就占据了金城，拥兵反隋了。而后呢，他陆续攻占了陇西，以及啊甘肃的天水、青海的乐都等等的地方。他在这个天水自称为啊秦帝，成了西北方的一个王朝啊。武德元年的六月，也就是公元618年，李渊建唐刚刚一个月，薛举亲自的率领着大军来争夺这个泾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泾川。李渊啊派次子秦王李世民为大元帅，纳言刘文静为元帅府长史，吏部侍郎殷开山为这行军司马，率领着八总管五万大军前往御敌。秦唐两军相遇在这个高治，就是现在的陕西省长武县以北。李世民认为这个秦军呢后方遥远，他这个军粮补给比较困难，因此呢秦军的战术肯定是速打速决，来一个决战。而这个唐军呢则是相反， 身后就是本土的基地，用不着为这给养担心。最好打一个持久战。您看了吗？历史上啊，都是往往啊，相似。到了咱们上个世纪抗日战争时期，不是还提出了论持久战这么一个战略吗？为什么？那小日本是不义之师，远渡重洋到中国，你琢磨琢磨，你还好得了吗？咱们是本乡本土啊，耗都能把你耗死。所以说，现在李世民深沟高垒，关门闭战，任凭秦军呢在这营外，你怎么挑战，我就是不出。双方对峙了五天，不料李世民这阵突然患了疟疾了，忽寒忽热呀，实在是支持不住了，只好啊退到了滨州。这滨州是哪儿？不是山东的滨州，是现在的陕西省啊滨县，进行休养，进行啊疗养啊。那阵李世民呢，是没遇上这屠呦呦，要是遇上这老太太行了。为什么？屠呦呦了不得，那专门治这疟疾的，可以说是当世的药王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你好吗？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于人际关系，有人总结出这样的原则，就是尊重他人，亲疏随缘。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来的。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这首经典的老歌《朋友》。

有时候你总觉得很难继续，过着过着就是一辈子了。有时候你以为会是一生一世，但到最后却发现一瞬间就可以改变所有。所以感情的事真的不是你能够计划好的，也不是你可以预料到的。有人今天愿意为你付出一切，明天可能就相别陌路。所以爱不随人愿，只留真心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看到这样一句话，觉得很赞，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不要为了那些不属于你的观众去演绎不擅长的人生，或许真的没有什么比一个不完美但真实的自己有价值。也欢迎把触动到你的文字分享给我。

不再嫌贫爱富，自私自利，懂得尊重、感恩、体谅，有一个明确的信念，并且坚守下去。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就到这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

0: 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

0: 址临汾市中心血站二楼机采科。
1: When the summer is gone，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二三十岁的时候是最艰苦的一段岁月，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责任，拿着与工作量不匹配的薪水，艰难地权衡事业和感情。但你必须学着坚强，毕竟你不扬帆，没人替你起航。不要只因为一次挫败就迷失了最初想抵达的远方。

人生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勇敢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哪怕每天只做一点点，时间一长，我们也会看到自己的成长。不管你想要怎样的生活，你都要去努力争取。人生因为经历，所以才懂得。只有吃过生活的苦头，经历过严寒酷暑，再加上自己的修养和悟性，才能做到平和淡泊。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看起来友善，却总是独来独往？待人友善是修养，独来独往是性格。

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只有解不开的心绪，没有过不去的经历，只有走不出的自己。我们总是担心会失去谁，可是却忘了问，又有谁会害怕失去我们呢？人生努力了，珍惜了，问心无愧，如此甚好。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我的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救火英雄是由郭子健执导的剧情灾难影片，由谢霆锋、余文乐、任达华、胡军等主演，由珠江电影集团、英皇影业有限公司、环亚电影制作有限公司、英皇电影发行北京有限公司出品，投资1.5亿港币，全片超过2000个特效镜头，在2014年1月3号于中国内地上映。这部影片是以香港消防处特种救援队为题材，讲述了何永森、尤邦潮、叶志辉三个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剧情灾难影片《救火英雄》的故事。这部影片在香港上映的时候保持了4周票房连冠，截止到2014年的1月26号，香港票房累计超过2500万港币。在内地上映时排片量约为 13%， 累计大约是8000万人民币。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一次救火行动发生意外，消防局纪律研训中心召集消防队的何永森、尤邦潮和叶志辉进行调查。
3: 档案号码 CCR28974， 屯门黄竹路40号，安兴工业大厦4级火警。当时 CFO 谭志刚命令你和消防队长叶志辉、尤邦潮进行烟雾搜救，但是绝不可以上4楼。当时谭Sir的指示清不清晰？
4: 清晰，
5: 清晰，
2: 清晰。
4: 谭Sir知道4楼有易燃物，随时会爆炸，
5: 所以要求我们马上撤退。
6: 我到了楼梯口，
3: 下来，都下来。
6: 谭Sir要我上去把他们拉出来。

0: 看到他们正在救两个伤兵，我们现在必须走。你们是消防员，应该知道现场是一个食品加工厂，有大量面粉粉末飘在空气里，可燃性的微粒散布在空气中，经过高温，可能造成强大的尘爆，威力足以摧毁整栋大厦。
1: 爆炸导致伤者死亡，而你何永森和尤邦朝也受了伤，究竟是谁决定杀四楼的？我很清楚指令，也明白做消防员不应该一命换一命，我们只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我跟他们俩同一届毕业，他们做事的方法我一向很不认同。
2: 谁说上去的真那么重要吗？事态严重，如果你们不如实回答，会影响你们的前途。
0: 何永森摘下眼镜，回忆了片刻，坚定地说：“
3: 我没做过这个决定。”
0: 究竟是谁决定杀四楼的？
2: 见没人答话，尤邦朝把责任独自承担了下来。
4: 非要这个究竟，就说是我了。
0: 你还有没有补充的？
3: 没有。
0: 消防队长尤邦朝被裁定违反消防员守则。 记录在案。原本说好出事一起扛的三个生死弟兄，如今却各怀心事。一年后的2013年，深得赏识的何永森即将被调离消防局。叶志辉玩转人际关系，升迁最快，已经成为助理消防区长。担任消防队长的尤邦朝生性潇洒，不为人事所累，却遭遇坎坷婚姻。 三兄弟间暗藏背叛的秘密，更是让他们的关系紧绷如弦。与此同时，从内地来的超级消防员海洋虽然已经42岁，但作为香港消防局的新兵，遭到老兵裴总明里暗里的刁难。第一天报道，他就感觉到了消防队里有些奇怪的气氛。12月24日这一天，消防队接到一家酒醋厂的火警，大家迅速集结赶往现场。
5: 海洋听闻有人困在里面，没有多想，单枪匹马冲了进去。出来时被裴总发现，
6: 你没看守则，大队没到自己进去，照死啊！
5: 浓烟引着扩散到一至三层的楼梯跟走廊，我已经在里面走了一圈了，但是因为烟太大，火源还没有找到，被困人员也没有找到。
6: 叫你开消防栓，你进火场，你是不是疯了
5: ？Sorry sir， 我看烟太大了，想赶快救人。
7: 没事了，谁到了吗？
8: 谁到了呀？马上！
7: 我命 CO2 入，上 BA 爆破前门，
6: 上 BA，
7: 烟子！很快，现场的危险就被排除。正当大家要收队时，何永森突然看见不远处的墙上贴着地下有油缸的警示。他走了过去，尤邦朝见状也跟了过来。
9: 喂，还生气呢？
5: 我觉得还有事没做完。这个排污池连接着酒厂，下面还有地下油缸，我怕会有危险。
9: 三 sir。 麻烦你过来一趟。海洋过来叫走何永森。
5: 我在那边山上发现了一个管道，如果是运水的，那就无所谓；如果是运油的管道，离现在的火场太近，地面温度这么高，我怕有危险。
9: 你叫人试一试喷水降温，我回去查一下这儿到底是什么。
5: 好，我去接水。
10: 三儿，有人报警，说还有人在里头。
11: 还有人在里面，我们才刚出来。
5: 夜市的打雷问有没有叫增援，指挥车就到了，怎么办？
7: 不要说了，先进去看看吧。可是按照指引，我们应该先叫增援啊。叫增援。Fire Control， 龙骨滩升降台 ，from SSO 何永森，旺发街酒醋厂，要求搜索队增援 ，Over。
0: 叶志辉也赶了过来。Sam，
12: 叫增援了吗
7: ？Yes， sir。
12: 冒白烟了。有人报警说被困。
13: Sir， 找到刚才报警的大叔了，火只烧到他隔壁，没烧到他那边，他害怕才报警的。Fire
12: Control， 龙骨滩消防局值班指挥官叶志辉，我现在接管现场，搜索队取消，消防车回去。
5: Yes sir， 水管已经接好了，什么时候洒水？
14: Yes sir， 是这样的，刚才呢发现现场温度太高，所以洒水安全一点。
12: 哦，你都不在现场，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刚才问有没有叫增援，只是想听听你的决定。判断要看当时环境，这里靠近民居，你们还要洒水。

0: 我觉得没必要，我已经就息了。 Sam， 你是现场指挥，你说了算。
1: 收队。
2: Sam Sir。
1: 是的。
3: 收队，收拾东西。
4: 收队，收拾东西。
5: 虽然表面上好像看似没事，但是危险似乎并没有被排除。发电厂的工作人员发现，天然气管由于火灾的原因，气温上升，气压很不稳定。此时回到消防局的何永森也在电脑上搜集着酒厂与发电厂天然气管道的相关资料。这时已经换上礼服的叶志辉进来了。
0: Sam， 我去总长的派对待一会儿，一个小时以后跟他一起回来，你让大家都机灵点。
1: Sir， 旺发街酒厂我想回去看看。
0: 为什么？
1: 酒厂离天然气管太近，我不放心。我找到一些东西，你看看。
0: 行了，好，你可以去。
1: Yes。
0: 两个小时以后，你见完了总长再去。
1: 我看来不及了。
0: 刚刚是你下命令收队的，下命令就要想清楚。你到了那边，不能再这样了，因为没有人会服你。我会关照你的。
5: 叶志辉开门要走，正好碰上进来的尤邦潮。
3: Sir， 刚才发电厂打来问旺发街的情况。
5: 海洋也赶来了。
6: Sir， 那条管道是运送天然气的，连接着发电厂，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关联就大了。
5: 何永森带着几个人换好装备准备出发，裴总从外面走了进来。
1: 我们发现九处厂运酒精的排污渠离天然气管和地下浴缸很近，我不放心。阿叶要两个小时才回来，我们有一个小时，如果被人知道的话，我们可是擅自行动。
6: 我支持你，我就快退休了。
7: Sam Sir， 准备好了可以出发。
5: 在赶往现场的路上，何永森他们就看到了酒厂方向升起的浓烟。一到现场正好碰到发电厂的工程师杨林。
3: 阿健，海洋，立刻接水管。
8: 是我给消防局打的电话。
3: 号码来，小叔，
1: 电话是谁打的？
8: 是我，往后是发电厂的工程师。那边好像着火了，外边的这一段是漏出来的天然气管。
5: 现场发生爆炸，火也开始大了起来。
1: 快！天然气管可以坚持多久？
8: 那边有个自动排气的位置，如果有大量白烟冒出，恐怕就撑不住了。
1: 可不可以关掉它？
8: 可以试一下。
6: 开水！开水！
1: 收到。海洋，你跟这位小姐回发电厂，有什么事打给我。谢谢。
6: 好。海洋，看你们关天然气快还是关救火快？我拼有一打。
1: 二长兄，龙骨滩升降台 SSO 何永森，旺发街酒厂后山有烟有火又爆炸。
5: 由于海洋跟着杨林关了天然气管道，造成市区部分停电，发电厂的负责人万先生为了保证供电，立即命令重新开启天然气。海洋闻讯跟着杨林赶往发电厂。虽然酒厂的火被扑灭，但是何永森还是不放心，他带着尤邦潮进入一个车间搜索。这时叶志辉气急败坏闯了进来。
0: Sam， 为什么不回答？
1: 有什么事回去说。
0: 大队跟谭三马上到，我要你马上滚出去，听我的，我来报告。
1: 不用了，我跟你说过这儿有事，是你不理。
0: 你说什么？
6: 我不理？我叫你等啊！我要告诉你要等吧，你可以等两个小时，非要当英雄吗？每次我被升职，我都在试着帮你，而你却在尽最大的努力来搅乱我的生活。我们做了多久朋友？十年？你就这样对待你的朋友？
1: 别跟我说这些。我跟你不同，我做消防是为了救火，是你压制我，是你把我调走。你还记不记得怎么救火？只记得喷香水去 party 了。
0: 说的对，是不同。我成功了，你没有。我告诉你，我们有什么不同？就是那天大家都有份，还阿超背黑锅。
9: 但是你没有。
0: 当初你害阿超，今天你害我。你想我死啊！

0: 叶志辉要拽走何永森，何永森一甩手，叶志辉摔在地上。
1: 别动，别过来。
0: 原来叶志辉摔在了几块薄铁皮上，铁皮下面似乎是空的。
1: 下面有问题，可能有危险，我自己可以起来。
0: 刚要站起来的叶志辉，随着几块铁皮的陷落，人也跟着要掉下去。关键时刻，何永森用一只手抓住了他。何永森拼尽全力要把悬空的叶志辉拽上来，但是他因为脚下一滑，一把没抓住，眼睁睁地看着叶志辉坠落了下去。在下一层巡查的尤邦朝听见响动，急忙跑了过来。
2: 叫救护车，叫救护车。
3: 救护车，叫救护车。
0: 最终叶志辉因为伤势过重没有抢救过来。失去好兄弟的何永森带着消防队回去的路上，突然遇到市区大面积停电。原来万先生命令发电厂重启天然气管道以后发生了大爆炸，何永森急忙命令大家赶往发电厂。由于停电造成交通瘫痪，其他的增援都被堵在路上，飞行服务队的直升飞机也因为周边环境和风势强劲无法到场。另外因为是假期，发电厂只有少量员工在上班，唯一赶到现场的只有何永森手下的消防队。此时发电厂里，海洋和裴总以及几名受伤的电厂员工被困在里面。另外更糟糕的是，尤邦朝的小儿子参加学校组织的参观电厂活动，与另外两个小伙伴和老师走散，此时也被困在地下车库。消防员们毅然走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环境，既要面对熊熊大火以及天然气的爆炸，对抗致命浓烟的侵袭，还要想方设法救人。在现场救援的过程中，裴总为了让海洋他们脱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尤邦朝得知儿子被困电厂，单枪匹马去找儿子。何永森在救出其他人后，独自去帮助尤邦朝，并找到了尤邦朝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同学。随后二人分头去寻找出口。
2: 怎么样？那边没出口，只有个储藏室。这边有流水，有风声，离外面一定很近。
4: 吸不到氧气
2: 了，憋没气了，没时间了，走出去吧。
0: 何永森这时看到墙边码放着很多袋面粉。
5: 阿超，阿超，
2: 这块也没空气了。一年前面粉厂我们怎么出事的？陈宝，不管了，赌一把，爆破出去。这里是一个高温的密封空间，只要我们把面粉散播在空气里，让粉末跟空气产生作用，再想办法点燃它，就可以造成一个大爆炸。
0: 两个人抛洒完面粉，又把第三个孩子抱进了一间小房子。趁着尤邦朝不注意，何永森快速跑出房间，随即反锁了房门。
6: 喂，开门！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7: 我不知道。
6: 开门！
7: 我不知道现在做的事是对是错，就像在浓烟里面一样。很怕，
2: 直到今天我穿过浓烟，我才发现
7: 里面看到的其实比外面更清晰。
2: 有时候
7: 我很羡慕你，
2: 简简单单。
7: 学校我帮你选好了，
2: 这间好，以后的事儿你自己来吧。

他边走边脱下裴总留给他的安全头盔，从里面拿出裴总留着平时过瘾的一支烟和火柴，然后坐在一个桌子上，思忖了片刻，点燃香烟，并把它。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救火英雄的故事。这是由香港新生代导演郭子健执导，他呢最初萌发拍摄一部消防员题材的影片是在2008年，直到2011年这个项目才真正开始落地启动。两年筹备期，很多时间郭子健都是在了解消防体系，他了解了三代不同年代的消防员，来收集他们的故事。剧组找到退休的前任消防员许培道作为顾问，连消防车怎么排都要和现实一模一样。郭子健的专业程度也让消防队员们相当佩服。郭子健在拍摄影片的过程中曾经因为压力过大入院，期间收到胡军发来的短信，让他重新建立自信。那么这个短信内容最后成为了胡军所饰演的海洋在片中的一段台词，替换了原本设计的台词。那么这部影片呢，也是谢霆锋和余文乐继《男儿本色》之后时隔6年的再度合作。影片中的大部分道具都是真实的，20磅的消防设备一个人拿一个，余文乐第一次拿的时候手就受伤了。另外影片之中几乎所有的危险动作，谢霆锋、余文乐都是亲自上阵。影片特效呢是由谢霆锋的公司负责，动用了全亚洲最顶尖的特效团队，因此谢霆锋除了主演之外还参与到后期制作。为了打造逼真的火灾爆炸现场，一支200人的后勤制作团队耗时11个月完成2000多个特效镜头。影片主题歌《爱最大》本来是谢霆锋为自己演唱会创作的歌曲，酝酿2年之久。后来接拍《救火英雄》，因为这首歌和影片的主题很搭配，所以说呢就贡献出来作为了电影的主题曲。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的就是这一首影片的主题曲，由谢霆锋演唱的《爱最大》。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百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和

0: 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沙河市场是广州三大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这里聚集国内商贩，也活跃着来自中东、非洲的客商。女性是这座市场的支柱，她们开档口做试装小妹，被称为市场女。怀着小小雄心的女性在沙河市场涌动，她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试图通过服装市场赚钱独立，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容貌审视以及对女性的污名与消费同样无处不在，市场女为了生存必须忍受这一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广州沙河市场，关注这里的档口小妹。

工作时，陈月穿着一条吊牌露在外面的崭新工装裤，里面还塞着一条安全裤。这个身材高瘦的21岁湖北女孩，在一家售卖工装裤为主的档口打工。每天早上8点一到档口，她要脱下自己的裤子，换上店里卖的工装裤，这恐怕是她一天里最慌张的时刻。档口正对着走道，三面挂满裤子，没有任何遮挡物，她只能钻到角落，扒了架子上的几条裤子勉强挡一下，飞速换装。为了减少尴尬，她每天都会穿安全裤，那是她精心挑选的款式，不能太贴身，那样起不到遮蔽身体的作用，也不能太宽松，那会影响外裤的版型效果。陈月的档口对面是几家卖上衣和裙子的店，那些店的小妹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公开换衣的行为，她们换上衣时会背对过道，流畅地把外衣一脱，露出里面的美背内衣，然后自然地套上新衣服，没有丝毫扭捏或不安。陈月猜测，也许是因为她们年纪大些，已经习惯了。在沙河服装市场，不论实际年龄大小，在档口打

工的女性都被称呼作小妹。在这里，小妹是一个角色，一种处境。小妹们展示推销的靓女装将涌入全国大小女装店，看似简单的女装实则暗藏玄机。一件普通的上衣通过收腰和正肩的设计，穿上身后会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曲线，这样的衣服在市场里很热门，在广州的街头也常看到年轻女孩穿这样的衣服。女装售卖的不只是衣服本身，也售卖对完美女性的幻想。在沙河沿街大小角落，女装档口遍布，水手服模样的小尺码上衣挂在一家小店门口，衣服上贴着照片，照片里穿同款上衣的是一个身材纤弱、画着甜美妆容的女孩。一些小店招牌上写着校花、公主的字样，内墙贴着的模特照里，女孩跪坐在床上，向前挺胸，脸上打着粉色的腮红。档口小妹站在门前，是店里的动态模特。想要成为小妹，要先接受严格的凝视。招靓女，这是档口门楣上的招工告示里常见的词，具体意味着要体重90斤，能穿 S 码，会穿板。五月底，林颖辞去了银行的工作，打算追逐开女装店的梦想。为了积攒经验，她打算先去应聘档口小妹。在市场里转了好久，林颖接连碰壁。临走前，她选中最后一个目标，档口前戴着帽子的小妹背对着过道，正在滑动手机。林颖走上前问她店里是不是在招人，小妹转过身，她戴着口罩，脸上只露着眼睛，这双看不出表情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林颖十几秒，随后她用很轻的声音说了句不招了。打量的眼神让林颖很不舒服，她觉得自己被瞧不起了。只在市场里转了几个小时，她就接连被拒绝，这种打击让她再也不想做小妹了。她身高159厘米，体重98斤，本来自觉身材样貌处于中上水平，但和市场里的小妹一比，竟然显得有点胖了。小妹们都瘦得厉害，粉底厚重，贴着长翘的假睫毛，画着眼线。林颖承认，浓妆确实衬得一些衣服穿的效果更好，这也令淡妆出门的她自惭形秽。小妹会主动选择化妆上班，有人觉得这稀松平常，有人意识到护肤品和化妆品消耗得很快，成为一笔固定的支出，化学品日日冲刷皮肤，也在他们脸上留下暗伤。陈月的老板总是督促她化妆，她很不喜欢粉底在脸上挂一整天的感觉，尤其是翻动包裹后脸上冒汗，和粉底融在一起黏糊糊的。有段时间档口还有个小妹和她一起工作，另外的小妹性子比她软弱，尽管也不喜欢化妆，但她不敢抱怨。陈月会连续几天化妆，然后趁老板不留意的时候放飞自我，那个小妹也这样。但过了不多久，他们又会被老板敲打。看到其他档口的小妹都妆容精致，她忍不住想，也许有的人确实爱美，也许他们对这样的处境早已麻木。小妹各有各的不同，但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大体相似。中学或专科毕业后，能接触到的工作有限，若是不想忍受枯燥的流水线，那么在服装业发达的广州来档口工作便是一条好的出路。薪水6000起步，每天5点左右就能下班。一个休闲装档口的小妹喜欢把轻松挂在嘴边，很多人和她一样享受着规律的早下班时间，但这背后却暗藏代价。对于来来往往打货的人来说，小妹的容貌和身材也是消费的一部分。每天中午到下午3点前是市场生意最好的时段，拥有纤瘦貌美小妹的档口最为火爆，人头攒动。形成对比的是，做着朴素中年人的店备受冷落。29岁的小吴已经结婚生子，他身材瘦小，工作时穿着 T 恤和短裤，戴着口罩，露出的圆眼睛画着粉色眼影，令他看起来像是个初入社会的女孩。10几岁时，他在技校读药物制剂专业，

过一次暑假工后，就再不想去工厂上班，也不想去药店柜台，就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档口。她深深体会到，作为小妹，销售能力是一方面，但长得漂亮、身材好、拍照好看就已经赢了。

0: 弹口里不断循环的生活消耗着小妹的青春，市场外的摩天大楼里，女性白领们到三十岁就会遇到阻塞上升的窄门，而在市场内这个更挑剔女性样貌与身材的行业里，年龄歧视更为残酷。老板曾跟陈月说，就喜欢招年纪小的小妹，不想招有家庭的。老板觉得小妹一旦成家，在档口就很难不看私人手机，总要抽点时间处理家事，若是小妹怀孕就得重新招人，若是小妹已经有了孩子就可能会时常请假。老板觉得这些事很麻烦，档口忙碌一天都不能离人。档口的工作简单，就是给来打货的人介绍产品，开单子，再把单子整理好交给仓库发货。发展路径也简单，无非是从普通的销售变成老板。很多档口小妹抱着将来自己开店的梦想，但细问下来，她们却很少有明确的规划。她们模糊地知道，开一个热门档口需要一两百万年费，这是个高昂的数字，足以让她们不再去想下一步，于是就耗着，岁月蹉跎。一名中年小妹守在名为少女方的档口门前，店里今年流行紧身款上衣，她不习惯，还穿着普通的宽松白 T 恤。被问到想不想做老板时，他随口就说，那肯定是想的啦。但他很快又补了句，在沙河入场的门槛很高，更为现实的期望是能一直有工作。中年小妹走在职业生涯的边缘，盘算着如果不能在档口做了，还可以去仓库做配货员。幽深的档口是个吞吃人格的地方，已经工作了一年多，陈月还是在档口活得很紧张，每天像是被一根紧拉着的弦拽着。他不敢多喝水，上厕所排队时间一久，他就怕被老板骂。很多小妹一进女厕，就会悄悄隔间门问句：“美女，快吗？”当对方轻声回答“快”，才会稍稍安心下来等待。店里装着监控，老板要求小妹不能看私人手机，小妹们也很少交流，怕话多了会被老板骂。有天陈月发现临近档口的小妹是他老乡，他热情地上去打招呼，对方却爱搭不理。身体不自由，陈月也常感觉精神上也低人一等，老板常指责他没有小妹的样子。老板还教导他，就算老板错了他也不能反驳。老板曾觉得一个小妹说话不尊敬就把她开除了，后来又招了一个性格恭顺的。陈月发现老板们喜欢招潮汕地区多子女家庭的女孩，他们分析这样的女孩家里兄弟姐妹多，长辈重男轻女，从小习惯了听话与服从。一些恶劣的顾客也拿捏住小妹的处境，知道店里有监控，或是看到老板就坐在店里，清楚小妹们必须得态度好，进而提过分要求。有的客人明明不打算拿货，却还故意让小妹在大庭广众下换衣服给他们看，他们知道小妹不敢轻易拒绝。陈月想，似乎一些拿货的人很享受被捧着的感觉。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来档口之前，陈月曾被老板安排到工厂做配货。如今他在市场里怀念在工厂上班的时光。工厂虽然消耗体力，但工友处在正常且平等的氛围里，干活期间可以说说闲话，累了就一起喝点饮料。陈月是大专幼师毕业，实习期间他就感觉做幼儿园老师是一个很难有自我提升的简单工作。毕业前他想找份小学老师的工作，但在一个看起来不正规的招聘会上，他备受冷遇。这间一平米的档口是陈月看世界的窗子，形形色色的客人里时常还有外国人的面孔。有个常客是一个银头发的法国老太太，每次来打货都穿着简约优雅的衣服，还有外国人每次路过都会上前和她击掌，这给她紧绷的生活带来一丝乐趣。有的小妹和外国顾客恋爱，跨国爱情在外人审视下竟然也暗藏风险。这里中东和非洲客商最多，有小妹几年前嫁给非洲商人，成了纪录片主角。后来她的故事被恶意剪辑，她成了崇洋媚外的代表，非洲老公也被丑化。这些小视频仍在流传，评论者众多，是流量密码。在服装产业的每一环，女性从业者都要在挑战与风险中学着适应。27岁的玉子从小被男生嘲笑是大象腿，带着浓重的身材自卑长大。为了修饰身材，她对穿搭和选购衣服很有研究，后来渐渐萌生出自己做一个服装品牌的愿望。为了进入行业，玉子选择先去做女装带货主播。她身高1.68米，体重134斤，在女装界这属于微胖，一个被构建的观念。想在直播间卖出去衣服，微胖主播首先要证明自己是真胖。面对镜头，玉子穿着紧身吊带衫和5分打底裤，调整站姿，找角度挤出肚子上的肉。她的腰不算粗，但为了效果，每次上播之前她都会吃很多，好给看客们展示自己的大肚腩。来广州谋生前，玉子在心里不能接受如此直白的展现，但很快她想通了，想入行就得接纳这个行业的规则。玉子努力让自己显胖，有的主播则在刻意显瘦。她见过一个业内头部微胖主播，真人比网上的照片视频里要胖很多，很多主打微胖纯欲风的主播对外展现的形象都不合常理，他们有着明显的曲线，胸部和臀部丰满，腰却纤细，全是修图的功劳。售卖微胖女孩衣服的店对女孩的身材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必须得肉长对地方才能穿出效果。玉子未来想做自己的服装品牌，设计能真的修饰微胖女孩身材的衣服，方向也包含纯欲风。以前她很讨厌这种风格，觉得这样的衣服很土，穿着也不舒服，完全是迎合男性的审美。后来她发现，这类露肤度高、颜色浅淡的衣服确实能显得人更修长，也能衬得皮肤白皙，有很多女性会主动选择这样的衣服。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人们有时难以界定自己的观念到底是天然形成，还是无形中受到了环境的塑造。女装对于女性的身材与审美的规训也是如此复杂与暧昧。只是在沙河服装批发城，没人去严肃思考理论，只有层层叠叠的靓女装，响动整日的推车滚轮摩擦地面，哗啦哗啦。除了到档口拉送货的工人，男性在沙河并不多见。周五下午，一个拿着手机直播的男人在档口间穿梭，给他直播间里的女性选购衣服。市场里不允许外人搞直播，为了躲避保安，男人蹲在一排衣裙下面，举着手机拍店里的商品。男人体型偏胖，衣着随便，他的助理却是个打扮精致的瘦女孩，充当着人形衣架，举着两件米色带碎花和蕾丝的田园风好架风上衣给观众展示。男人蹲在地上，用密集的话语催促着观众下单，喜欢就拍，穿不了也得拍。
面对大都市女性的观众，她刻意维持着一个强势的形象。

与女装城一街之隔的是两栋男装批发市场，在同一片烈日下，男装市场内却一片萧瑟。每年六七月是服装售卖的淡季，而在五月底的周末，男装档口已提前入冬。这里的档口普遍要比女装档口宽敞许多，却大都空空荡荡的，无人问津。守在男装档口前的大多是开店的中年夫妻，也有一些档口雇了小妹，但总体看来，不论女装还是男装档口，都几乎没有年轻男性在里面工作。一个烫着卷发小妹坐在卖男士牛仔裤的店面柜台后，她化着浓妆，明亮的顶灯衬得她脸色苍白。店里空调不足，她用手里的纸张做扇子，百无聊赖地扇着风。以前她也想去女装档口做小妹，但苦于没有熟人引荐。她说，女孩子都喜欢买新衣服，女装的款式翻新得快，好卖，不容易激货。男性则往往更注重衣服的质量，购买衣服的频率小。他快30岁了，尽管短暂身处冷宫，仍未放弃开一家女装店的梦想。市场外有互联网的角落，档口小妹免不了被流言消费的命运。一些沙河市场的网络账号每天都会发布揭露行业乱象的推文，用一些污秽擦边的言语，截切的聊天记录，暗示档口小妹和老板有不正当关系。小妹也消费这些故事。有一天，和陈月在一个档口工作的小妹笑盈盈地给她看手机，她一看正是那种账号的文章。小妹把这些故事当八卦分享，陈月却眉头一皱，感觉那文章很变态，带着一种侮辱的意思。眼看同类被侮辱贬损，却仍以看戏的心态笑对，这种钝感也被认作是生存智慧。很多小妹不想失去档口的工作，为了活下去，乃至实现遥不可及的梦想，她们用麻木在四伏的危机中保护自己。陈月感觉到老板并不喜欢自己，一旦找到恭顺的女孩，很可能就会把她开除，但如果那样，她还是会换个档口再来。下午5点后，顾客稀少，市场会关掉空调，陈月却往往还要在档口忙半个小时。冷气消散后，档口变得像一个密闭闷热的铁笼，汗水让衣服与皮肤粘连。陈月忍着不适，把货物一件件打包，看着他们被拉走后，他换回自己的裤子，走出市场。

0: 域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展，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
3: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瑶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

0: 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叶小荷在《严阵》中写道，当北京、上海的人们高谈阔论女性权利的时候，远在四川小镇的女人们仍旧重复经历着古老时代的轮回。而如果从人均年收入近8万元的北京出发，到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要行驶3400公里，这样的距离构成了巨大的理解难题。用城市的眼光去看，县城的女人们似乎总是离生存太近，离主义太远。谈论上野千鹤子的都市白领们，或许很难想象那些生活在中国版图深处的女性们会如何定义独立与自由。2022年6月16日，从和田开往若羌的铁路正式开始运营，世界最长环沙漠铁路实现完全闭环。我们跟着这列火车走进了这座沙漠边缘的县城，而后惊讶地发现，全县有近30%的外卖骑手都是女性，远远超出通常的比例。95后的骑手董玉彤告诉我们，她在若羌通过跑单月入1.5万，超越了当地所有的男骑手，而这个数字是当地服务员收入的5倍。从前的若羌和数以百计的中西部县域一样，当地传统的产业没有给女性留出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男性数十年如一日地填满了工厂、麦田和机关大院，而女性对于就业的想象困在了身为妻子与母亲的职分与端茶送水、洗盘子之中。而在如今的若羌，外卖是实打实的新业态，同样也是女性少有的可以捕捉的新机会。若羌的女人们把面庞藏在头盔下，把蝴蝶结系在头盔上，穿梭奔忙在县城里新开的奶茶店、郊区的民宿以及房车营地之间，努力经营着人生。她们是中国无数县城女性实践独立与自由的真实样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下若羌县的女外卖骑手。

初次见到骑手罗琴时，人们的目光免不了被他头盔上大大的蝴蝶结吸引。鲜艳的红色和背景大片大片流色纱领的粗粒肌理形成强烈反差。游客聚餐时也忍不住问他，你是沙漠边缘的美少女战士吗？在罗琴眼里，蝴蝶结是勇气的象征。2022年，他的老家重庆爆发山火，一位蝴蝶结女骑士身背数十斤救援物资，骑着摩托冲向火海，在前线奔忙五天。遥远的沙漠边缘，罗琴被蝴蝶结背后同为女性的力量所触动，也买来一只戴在头盔上，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送外卖，骑车的时候能迎风飞起来的感觉。他说着捏了捏蝴蝶结丝带的一角，随即在空旷的平地骑上车跑了一小圈，满脸自由的喜悦。若羌和他老家重庆不一样，这里虽然不用在五帝魔幻山路爬坡，但中午40摄氏度的气温更加炎热干燥，有时刮起八级以上的大风，风卷着沙尘吹在人身上，就算车把攥得再紧，一松手都能露出沙来。在送外卖的间隙，我们和这位蝴蝶结骑手聊了聊他的过去。7年前，她和丈夫在新疆恋爱，因为爱情来到了这个离家200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县城。刚嫁到若羌时，罗琴从库尔勒坐了9个小时的大巴车，一路颠簸，窗外是莽莽黄沙和红柳胡杨。深夜抵达若羌，她发现县城里几乎没有饭店，只能在家里做饭吃。我当时甚至想，等这个县城热闹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凌晨2点叫一次麻辣小龙虾配上冰啤酒大吃一顿。2018年，若羌楼兰机场通航，次年美团外卖进驻若羌县，火锅店、奶茶店、烧烤店也开起来了。罗琴那时怀着二胎，边带娃边思考，仅靠丈夫的5000元月薪养一家四口有些费力，自己去跑跑外卖既能增加些收入，更重要的是能走出家门，看到更多可能性。起初丈夫并不同意她的想法，男主外女主内，丈夫坚持西北男人的传统思维，但罗琴很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要让老公看到女性也能靠自己赚钱养家，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如今罗琴每月兼职跑单的收入稳定在6000-7000元，早已与丈夫不相上下，全家人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最近这个小家庭还添置了一辆20多万的车。叮，闲聊间罗琴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是一个房车自驾游客的订单。临近暑期，若羌楼兰博物馆附近停满了天南海北的房车，房车的收货地址不同于其他订单，车主通常喜欢直接留车牌号，碰到是重庆的车牌号，罗琴还会用方言喊话取餐。今天越来越多游客在沙漠边缘能随时喝到冰镇奶茶，最多的时候罗琴和同事一天要送出近400份奶茶。趁着订单晚高峰还没来临，罗琴再次启动了车，她要去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之前罗琴一戴上头盔，小学生们分不清她是男是女，经常叫外卖员叔叔，自从戴上大大的红色蝴蝶结，小学生们开始叫她蝴蝶结阿姨。现在每次远远看到这抹红色，小朋友们就会对罗琴的儿子喊，蝴蝶结阿姨又来了，好漂亮。在沙漠边缘的小城若羌，罗琴和她头盔上的红色蝴蝶结只是一个缩影，被忽视的角落里还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劳动女性，走出家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人生。

汉字简化以前，若羌写作若羌，取自以女若为首领的一个羌族部落。据《汉书·新语传》记载，这是一个女人当政的部落。翻开字典，若的其一释义是不顺从。这些史书上的碎片掉落在今天的若羌，和奔忙的女性们呈现出一种奇妙的玉贴。或许是巧合，但更多是这片土地上女性亘古以来的韧性。今年32岁的罗琴已经成为了若羌县琴手们的外卖站长，他招募了很多女性加入自己的团队，他们也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实习期后，女骑手一般很少跟我打电话，说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当前若羌县有20几名外卖骑手，其中三分之一是女性。可以说除了外卖员阿姨，我们还有外卖员姐姐和妹妹，罗琴介绍说。她的站点里最年轻的女骑手是00后，宝妈骑手也有5人，本地骑手排行榜上送单量最多的头2名也是女性。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在若羌县，只要稍微努力，当骑手的收入至少是服务员的两倍。生于1996年的姑娘董玉彤被骑手们称为神姐、大神，她是全县赚得最多的骑手，靠送外卖月入 1.5 万元，数倍于当地平均工资，超越当地所有男骑手，成为单王。骑手的新工作让董玉彤一年收入接近20万，而若羌县的房价是3000多元每平。这个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的姑娘正计划着把买房提上日程。交通环境改善后，暑期旅游旺季，大批游客来若羌县探访神秘的楼兰烽燧和古城遗址，在沙漠绿洲台特玛湖边看水鸟飞翔，带动当地线上线下订单量高速增长。数据显示，新疆巴州2023年暑期住宿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 490%，远超疫情之前。仅2023年前5个月，若羌县整体搜索量年同比上涨 588%。 这样的景象放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一直以来，若羌被看作是新疆游的休整之地，对游客而言，吃喝玩乐等配套都不甚完备，只是一处不必久留的中转站。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若羌的荒是一个囊滚全城，一个喇叭全县听。镜头拉远，河若铁路的通车使居民从南疆出疆的距离缩短了1000多公里。而看向近处，这条大路更为当地女性争取更好生活开辟了一条新路。铁路通了，新店开了，游客来了，订单多了。作为若羌女性骑手的前辈，罗琴十分看好这份工作的前景。钱我们女生能赚，娃儿女生能带，房女生也能买，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过上想要的生活。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传说《西游记》中女儿国所在地正是若羌县米兰镇。米兰河水库就是传说中女儿国的护城河子母河。这部名著中子母河带有的神话色彩很丰富，最典型的寓意就是生命起源。但在今天的若羌，女性们拖出一个新的事实，女性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家庭与婚姻。

从若羌县境内的罗布泊往南行，沙漠景观就变成了雪域高原。这里是平均海拔4127米的色达县，藏族姑娘贾热是当地仅有的七名外卖员之一，也是色达第一名女骑手。刚开始家里人不同意我送外卖，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太辛苦了。贾热说，按照当地传统，女性大多要待在家中操持家务。她原本是在菜市场帮父亲卖酥油，抹不开面子叫卖，收入微薄。随着城区道路修缮，游客和订单一起多了起来，每个月多则上万，少则五六千元的收入，让贾热不必像最开始那样在路上跑单，遇到父亲时会露出难堪的表情。贾热还说，入冬后会有狼下山找吃的，他们不止一次在街上遇到过，夜里路上没人就开大灯滴着喇叭在狼身后驱逐，直到狼跑出城，一溜烟消失在城边的山坡上。说这些话的时候，贾热语气平和但坚定，仿佛赶狼不过是想赶走一

一群在农村马路上啄米的小鸡。成为鸡手后，贾热不再被困在从家到菜市场的两点一线，在色达城边，他时常能看到成群牦牛走到公路上堵住路。贾热开玩笑，我们遇到堵牛也不敢往前，也不知道谁比较贵。无论是罗琴还是贾热，许多跑外卖的基层女性仍在探寻这份工作在搞钱之外的意义，她们包括不与社会脱节、尊严感、存在感，甚至是家里丈夫和公婆太吵，图个清静。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在大连跑单的女骑手，宋轩是大专学历，上份工作是做了3个月的销售，32岁未婚未育，让她沦为被淘汰时的第一梯队。外卖这份工作在她最艰难的时候提供了一种被一视同仁的感受。去年冬天，草莓塔这款甜品很火，宋轩送出了很多单，但一直不知道什么味道。杨丽生日那天，她也买了一个送给自己。看来华而不实的东西有时候还真能给人快乐。宋轩捧着手中的草莓塔尝了一口，说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骑手这份职业在广大非一线城市的价值。在下沉市场，骑手职业的收入优势和当地同类型岗位相比更加明显，县城骑手队伍中出现了更高的女性比例，这也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女性正在有限的空间里努力争取着向上的机会，抓住经济发展释放的各种新职业，为获得独立寻觅另一种可能性。已故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曾经说过，男女平等的本质是女性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在争取女性平等权益的道路上，她为很多人树立了榜样。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座风卷黄沙的西北小县城里，虽然女性主义还不是一个常见的词，却涌现了不少像女骑手罗琴、董玉彤这样的独立女性，她们通过职业选择为自己争取到自由的人生，她们正在成为一股力量。伴随着本地零售的蓬勃发展，本地消费市场被进一步盘活，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许多工作在各个县城兴起。随着交通环境改善，2022年前三季度，若羌经济增速位列8周第一位。对于在小县城生活的女性来说，新的契机不再在远方，而是回归附近。成为站长后，罗琴添置了新车，带娃自驾到甘肃兰州、重庆旅游，她还计划去上海迪斯尼看看。还有那个拯救重庆山火的蝴蝶结骑手故事，罗琴曾经讲给过很多好奇的游客听，但今天他更愿意讲述自己在这里不断向上生长的故事。我们都是骑手，只是战斗的领域不同。回头看，无垠的沙漠也是无垠的自由。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广州沙河市场的档口小妹和新疆若羌县的女外卖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然。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

完了等于刚起床。这里呢也分享一个相处技巧，如果你想跟他约6:30的晚饭，请告诉他定了6点的位子，6点没到就会被取消。还有就是不守规矩的手欠党啊，在一些热衷于祈福的人眼中呢，这世界处处都是许愿池，而自己就是那个拿着硬币的希腊少女，所到之处必投硬币。那作为游客们呢，永恒不变的保留节目就是往什么古井呐、雕像啊、乌龟池里投硬币，给白娘子众筹逃出雷峰塔的戏软等等，大家呢已经见怪不怪了。最新一个令人窒息的操作就是往飞机发动机里丢硬币，啊，当然不只是乱丢硬币，还有在不让拍照的地方大开闪光，跳进围栏里跟这个纪念碑合照，穿短裙是硬闯寺庙。总之啊，人在旅途走，没有他们不敢违反的规矩。还有些人呢，主观上可能没有恶意，但自己呢超级不靠谱。小时候坑爸妈，不带作业被老师叫家长，长大了坑领导，少写个零怎么也对不上账。出去玩呢还能坑朋友，过安检发现护照过期10个月。到了火车站呢才发现身份证在另一个包里。坐一次飞机要扔一个昂贵的打火机，一瓶超额的洗发露，一个超额充电宝。出酒店呢从来不记得拔门卡，吃完饭呢老是忘记拿手机，总是要等到被拦在检票口才反应过来地铁卡他又没钱了。这种旅伴呢做出行准备时拎不清，方向感也差到人神共愤，分不清东南西北，连手机地图也不会看，走散的参照物是我旁边是栋楼，我前面是棵树，头上还有一朵云。如果旅行时遇到一个吝啬鬼呢，他也很糟心。关于目的地，他们就开始纠结，什么欧美太远了，日韩太贵了，东南亚可以考虑了，哎，成都去西安这么便宜，走走走走走。短途旅行也不错，但是短途当中啊，永远觉得景区的物价太离谱，逼着孩子吃饼干就矿泉水，宁愿早上3:30起床赶路，也不愿多掏30块钱住近点。纪念品呢，通常都是一套生肖或者一套星座，可以拆开送给12个亲朋好友。难得一年发现不是1/12了，一问就是买了一盒兵马俑。当然了，省点钱无可厚非嘛，对吧？如果他自己这样也就算了，关键是他一定要拉着同行的所有人都这样。一到 AA 制的时候呢，就精确到这个小数点后6位。别人花钱旅游，他们省钱遭罪。只坐凌晨的红眼航班，只玩不要钱的景点，早上的飞机必须前一晚坐地铁去睡机场，出门仿佛感觉像逃难一样。不过呢即便这样，哎，我呢都能忍。最无法忍受的是呢随时秀恩爱的情侣。为什么很多小情侣喜欢约并不是很熟的其他朋友一起旅游呢？就是为了能够捡个免费的摄影师，咔咔连拍几张还不行，拍完了还要给他们审阅，不满意了还得蹲回去重新拍，耽误时间不说，还容易给后面排队拍照的人起冲突，非常的丢脸。当然情侣把旅游变成度蜜月，早上迟到让所有人在大堂等，吃完螺蛳粉要当着大家的面亲亲，就连蹦个迪也要一群人围观他俩喝交杯酒啊，我觉得呢这些都比较恐怖，比较让我不舒服。但是我觉得更可怕的还有呢，那就是鸽子专业户，放鸽子的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要是真有什么突发情况来了，大家也都能理解。最气的是放鸽子成瘾，一定要拖到所有行程住宿都安排好了，他才轻飘飘的来上一句，上周老板派我出差不能一起去了，忘记给你们说了，哈哈。如果摊上几个这种旅行的伴侣，那绝对的够头疼的。好在呢我就没那么多毛病，人还特别好。那么问题来了，我有空和朋友出去玩吗？答案是 no， 我的无敌秀没录完呢。节目下半段一起和大家聊一聊电视剧里的虚假情节，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一聊电视剧里的虚假情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好多电视剧呢也毫不逊色，但造的都是白日梦，尤其是一些现代都市偶像剧，就比如之前热播的《恋爱先生》里，江疏影饰演的女主角这个罗月就是个苦苦挣扎的27岁大龄单身北漂女青年，工作是酒店的行政吧经理，试用期工资8000，转正15000。提到这个工资标准，可能觉得还行吧。相比那些坐着私人飞机去跨国公司的什么霸道总裁，很接地气了。确实听起来没有那么不靠谱，但是你看了3集却会发现，罗月的月薪8000和我们的月薪8000呢好像不是一个币种。简单算笔账啊，他先是开车时不小心摔碎了客人的金波酒，自掏腰包赔了12000，被酒店辞退之后呢，至少花了10000升了比利时直飞中国的头等舱，此后还说走就走的来回飞去了一次美国，再算他20000，当然呢，有可能别人是在意出行质量，其实我也很在意啊。关键是我没这个本钱，就这些还不够。他呢又办了一张这个陈浩的诊所看牙的卡，雇佣陈浩做他的恋爱顾问，大手一挥赔客户3000的裙子，8000块办了一张高尔夫俱乐部的年卡，帮陈浩的爸爸定制书房，全套高级家具至少有20000。

总之啊，需要花钱的情节从来都是二话不说就能拿得出来。嗯，所以说呀，我可能对这部剧的定位呢感觉是有一些偏差了。人家可能不是现代都市偶像剧，而是现代都市偶像科幻剧。这还不算完，到了这个罗叶租房子的时候呢，那位在头等舱遇到的有钱人把他领进了北京三环附近的酒店式的公寓里，窗明几净，带电梯，保安一看都是寸土寸金。罗叶呢说，我租不起，只能花3000块啊，住你这儿的一间卧室和客厅厨房卫生间。你看这就又很接地气了，又变成偶像剧了。但是呢，它又是科幻剧，为什么呢？最后呢，人家真的就让这个女主角交了3000块钱。这北漂过的小伙伴都知道啊，北京租个一居室的行情啊，3000的一居在北京六环以外还是有可能的。可这房子豪华到什么程度呢？一位眼尖的网友呢已经根据落地窗外的景色判断出了这是东直门附近的一处总价3000万以上的豪宅。拍拍豪宅呢可能也是好的，给我们这种蜗居的人见见世面嘛。可是这些剧情里的九牛一毛还不用摇号当场提车的情节，那就说不过来了，是不是？那光这些数字不算其他的生活支出，半年了，辞职2次的女主至少花了30多万，那这半年她赚了多少呢？实习3个月，转正3个月，工资加起来69000。你看看，哎呀，生活可能是罗月的，银行卡呢可能是江疏影的吧。那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可即使这样，恋爱先生呢已经很照顾普罗大众的情绪了。你再多看几部，你会发现钱呢在国产电视剧里已经成了游戏币一样的存在。当然呢，我在游戏里面也没什么有钱。而在另外一部热门剧当中，我的前半生里，几位主角年薪只要张口买东西就以万做单位，年薪全部都是大几百万。阔太太罗子君住着上海市这个41厅的大房子啊，一出场就是买8万块钱的鞋。同样出境的土豪专业户靳东带着价值38万的手表，座驾是250多万的顶级宝马七系，一言不合就空运一条价值几万元的蓝鳍金枪鱼来吃。我发现呢，这高智商加高颜值已经是电视男女主角的一个标配了，职业不是 CEO CFO 就是 COO，就是医生、律师、总监、高级谈判官，履历啊，个个像是开了金手指一般。急诊科医生里的王珞丹呢，也是哈佛大学医学院急救医学专业的博士，年纪才过30，刚毕业就空降以北大国际医院为原型的急诊科做副主任。欢乐颂里的安迪就更厉害了，动不动就拿出几个亿和小包总的妈妈互怼，你看看，这都是大事。电视剧里就没几个普通人吗？这也不能说没有，你比如翻译官里的这个主角，他的设定呢就是穷学生啊，身世不好，只能靠努力学习各种拼命赚钱。可剧中的他呢，不仅住着精装修的徐家汇房子，衣服随便拿出一套呢就是普通大学生一年的生活费，勤工俭学时呢穿着上万块钱的衬衫，被黄轩撒上红酒更是丝毫不带眨眼。看来生活是角色的啊，这个衬衫呢是明星自己的。再比如微微一笑很倾城里的女主角啊，普通大学生贝微微啊，不仅学校门口的餐馆都跟博物馆一样，住的这个宿舍面积大概是普通大学四人间的5倍不止，空旷的能跳广场舞了，不仅有独卫，厉害的是还有马桶呢。看来这个普通的大学生啊，他属于私人定制啊，这生活不一样。欢乐颂吴美住的房子现实中位于上海的某高档小区啊，小区人车分离，绿地大到可以跑步，每一个单元都有大堂值班啊，楼道呢一尘不染，绝没有小广告，客厅大的呀得砸通普通人家好几堵墙。当然号称更加接地气的呢是之前热播的《我的体育老师》，里面由中年大叔张嘉译饰演的普通体育老师大腹便便啊，不修边幅啊，这个呢就比较草根了啊，听着确实是这样子的。你再看他的生活条件不一样，自己住的二环内的2居室的学区房，妈妈住着的位置呢更靠里的整套四合院啊，注意是整套啊，不是整套里面的某一间，就非常厉害了。但是既然这么厉害，那这位体育老师动不动就请女儿吃好几千的饭，就连在家炒个菜都穿的是某奢侈品牌的系列，是不是有点奇怪呀？所以我发现啊，在电视剧里普通大学生活得更像高级白领，穷苦草根呢活得更像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呢活得像天上的神仙。就算困难再多，编剧也总是让这个女主或者男主啊，反正主人公吧，

快速实现向上流动，但真正的普通人呢，好像在荧幕里都消失了。仔细想一想吧，也不是不能理解制作方的初衷啊。普通人忙于生活而奔波，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搞浪漫，描写他们的故事呢，只能奔着既有风险又有充实情节的方向走。在一半以上的经费都给小鲜肉做片酬的时代呢，很难注水扩充成长达几十集的电视剧，倒不如干脆梦幻一点，往一个理想化但不现实的方向走。更重要的是，当大家都是小康和中产，最大的危机无非就是家长里短，我爱你你不爱我的内容，既安全又容易忽悠青少年，导致很多小姑娘呢都觉得生活就应该像邱莹莹，毕业不用考专业证书，即便被骗了还能靠这个低情商误打误撞的找到工作，找个有房有车的老实人结婚，三年就能够实现财务自由。但值得高兴的是，随着大家观念的进步，制作的提升，一批情节真实、节奏的紧凑的新时代好剧就开始涌现出来了。也是希望啊，未来我们的荧幕能够百花齐放，欣赏到更多越来越精彩的电视剧。今天的无敌秀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机遇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

0: 四月二十九日到五月五日，有官方来客，赴活力灵魂及体育新章。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甜甜的西瓜里原来别有洞天。一个平平无奇的夏日午后，女孩七七与小猫妙妙追着蝴蝶一前一后跳进西瓜中。他们飞越绵延起伏的西瓜丘，攀上高耸入云的西瓜树，划过机关满满的西瓜迷宫。当传统水墨撞上童心脑洞，在西瓜化万物的桃花源，猫进夏日西瓜梦，追寻友谊的温暖和爱的脚步。当蝴蝶的秘密最终揭晓，追光的人终会飞向明亮的那片光。这就是由毛毛虫童书出品的，由设计师王潇阳、于山、范宽共同创作的绘本《修夏天猫进西瓜里》营造出来的由西瓜组成的奇妙世界。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在《夏天》里有过这样的描述：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时，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寥寥几句，冰镇西瓜的清爽画面跃然纸上。在《修夏天猫进西瓜里》这本书中，人变小了，跑进了大西瓜的世界，就像是走进了一处阡陌交通的桃花源。水墨勾勒的西瓜世界墨韵十足，让夏日的暑气顿时消解了一大半，让人不由得拿起一芽西瓜大口吃起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聊聊这本书《修夏天猫进西瓜里》，这个瓜再不吃就来不及了。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四位嘉宾，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哈。其中两位嘉宾是来到我们今天演播室的现场的。那么其中一位呢，就是毛毛虫童书的总编辑张东老师。张东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张东。
3: 嗯，另外一位呢是本书的特约编辑孟娜老师。哎，孟娜老师您好。
5: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娜。
3: 嗯，还有两位嘉宾呢，就是本书的绘著者哈，他们呢是位于上海。那今天呢是通过这个微信语音的方式，请到两位作者老师跟各位朋友来交流。那一位呢就是于山、范宽哈，于山老师您好。
6: 大家好，我是于山。
3: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王潇阳，哎，潇阳老师您好。
7: 大家好，我是王潇阳。
3: 那么首先呢就问一下。

0: 啊，两位作者老师哈，创作这样一个绘本最初的这个想法是来自于哪里？
1: 我是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就是觉得他们太辛苦了，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创作一个更加纯粹是关于童真和想象力的这样的一个绘本，而不是为了去传播一些大道理或者一些知识。希望小朋友或者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看过之后会觉得能得到非常纯粹的一种快乐，然后是非常轻松的一本书，然后也希望是从这种比较纯粹的童真当中，其实可以建立在那个年纪的小朋友他们和世界的一种最初的一种连接吧。
0: 整个这个绘本啊，都是以这个西瓜为主题哈，就是讲到了一家人七七一家坐在这个院子里一块吃西瓜啊，结果呢，这个孩子啊，最后就掉进了这个西瓜的洞里面，有非常奇特的这样的经历。那么整个故事呢，都是以这个西瓜为线索的，在每一幅画里都能够看到这个西瓜瓤啊、西瓜皮儿啊、西瓜籽儿啊，啊，他们搭建出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这个世界哈。那么既然有这个最初的想法之后啊，怎么就落实到这个西瓜上了？二位老师谁跟大家讲一讲。
2: 因为我之前画过一本书叫夏天只是西瓜做的一个梦，它还不是针对小朋友的。那本书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大众一点，大家看了觉得很亲切吧，因为西瓜是大家夏天都吃的一个水果，就是从小到吃到大，所以非常喜欢。另外呢，它也是一个蛮有想象力的一个绘画创作的表达吧。整本书也是想延续之前创作西瓜绘画这么一个突出想象力、突出中国传统的这种水墨表达，但是呢，也想讲给孩子们听啊，就小朋友们当然就更注重阅读时候的这种故事性、趣味性甚至更强。整个这个创作，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还是怎么讲故事，所以也正好肖阳老师他比我会讲故事，我承担的一个主要角色，我觉得就更像电影里的美术摄影啊，就把它更视觉化的呈现出来，同时增加一些活动的细节，一些本身绘画语言里头会去考虑的东西，这个是一个从绘画的角度来讲吧，在这本书中的一个具体的想法。可能肖阳老师也实际上也考虑了我们作为设计师的一些特色吧，一些特点，就加入和设计思考有关的，比如说身体呀、空间呀。还有一些和尺度感有关的东西，当然小朋友不一定马上能读到，但我觉得也许它可以是一个小小的萌芽，等他慢慢的多读几遍，也许能体会到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一些藏在画里的一些小心思吧。
0: 这个于山老师刚才提到哈，您之前创作的另外一本书哈，叫做《夏天只是西瓜做的一个梦》。那您最初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说要以这个西瓜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来创作您的作品的呢？
2: 这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开始吧。之前我画更多的画是偏设计啊，偏园林啊，偏建筑空间的表达，也许是七八年前了。到了夏天吃两块瓜呢，就想画一画。实际上是画了好几年，累积起来到了可能上百幅的一个数量，才出了第一本书。就是每年都吃瓜，每年都开脑洞，每天都自娱自乐。觉得西瓜确实在夏天你很想画的，就是因为它很有水分，你画完以后你都觉得特别的清凉啊！加上中国的这种大写意跟西瓜结合，简直太匹配了啊！就是一笔下去，中国人想象的那种色彩的笔墨的愉悦和西瓜的这种清凉啊，很好的结合。最主要的还是想象力吧，共有的经验啊，大家好像都是日常都能看得到非常熟悉的东西，突然改变了一种方式去让大家看到，大家就会觉得又熟悉又陌生，就会有一些惊喜吧。我觉得这对于老人也好，小孩也好，实际上都还爱看。我觉得就是基于一个通过共有的一个经验的分享，去创造一些特别的想象的东西。
0: 就我手头正好也有一本您之前出的这个夏天只是西瓜做的一个梦啊，这个里面非常有趣哈。比如说我们非常知道一个成语是庖丁解牛，那么您在这个书里面就改成了这个庖丁解瓜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吃瓜群众非常喜欢听各种各样的一些八卦哈，我们称之为这个有什么大瓜要吃吗？然后你这里面就有专门有吃瓜群众这样的一幅画，非常的有趣哈。当然这个吃瓜，我们说这个吃瓜群众吃的瓜是各种各样的八卦新闻啊，不过在您的这个书里面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实体的这样一个瓜。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休夏天猫进西瓜里这个故事，这个最初的想法有了，如何来表达这个画面啊，用西瓜的这样一个主题意象来表达这个画面，那么到底怎样来讲这个故事，请肖阳老师跟大家说一说。
1: 其实这个故事最开始的时候呢。

0: 我想的比较简单，可能就是一小女孩，她自己不知道怎么就到一个西瓜的世界里，然后就玩了一圈，然后又回家了。所以最开始其实是一个从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想法开始，后来又觉得那这个只有小女孩一个人是不是就有点孤单呀？我们就给她又加了一个小伙伴，就是她又有一只小黄猫，所以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小女孩七七和小猫妙妙。那我们也叫他们奇妙组合。我相信养过猫的人都有经验，就是这个小猫它有时候就不受控制，它就到处乱跑。那在这个书里，这个小猫它就一直想追一只西瓜蝴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猫追蝴蝶、小女孩追猫的这样两条，就是时而并行、时而交汇的线。因为这个小女孩她追她的猫，她又老是追不到，所以在过程当中又感觉他又有点惨兮兮的，然后又也闹了一些乌龙，所以就是整个是一种挺轻松、挺诙谐的这样的一种设置。当然我们其实也不想把小女孩设置成像小英雄那样，好像什么都做得特别好的那样的一个小孩，她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姑娘，她就追着她的小猫，他们这个组合就阴差阳错就走不到西瓜里，然后就玩了一大圈，然后最后就也不知道这个是一个梦还是一个真实的冒险，是这两个主人公经历的这一个似真似幻的一个故事吧。
1: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那这里呢，问一下张东老师啊，因为毛毛虫童书也出版了很多很多和孩子们相关的绘本，那么您觉得二位老师的这样的创作者有什么样独特之处呢？
3: 于山老师呢，早些年的作品呢，其实我这边呢也是相对来说是有一些了解的，而且呢很喜欢。刚才的话呢，大家谈到的我们的《夏天只是西瓜做的一个梦》啊，《草间四季》呀，《草间情话》呀，相对来说呢偏专业一点的，我们中国园林相关的《幻园》啊。当年的时候看到这些作品之后的话，我就很喜欢。为什么喜欢呢？就是我觉得啊，看着很舒服。我曾经看过于山老师被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采访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纪录片哈。那么在这个纪录片里边啊，于山老师啊，他就是说哈，我们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边，非常的忙碌，但是我们呢需要放松啊，我们的身心往哪里安放呢？对吧？所以呢，我们需要放松的安放到一个地方，那么放在西瓜里啊，西瓜的世界里边。我最初呢，就是看到了这个纪录片之后，我就很被打动啊。我觉得我自己也想住进于山老师的花里边去，万物皆可瓜嘛，一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吃着瓜啊，然后呢，划着西瓜的船，然后走在西瓜的桥梁上，这是一个非常梦幻，但是呢，又是我们非常向往的这样一个地方。
2: 嗯，到处都是甜甜的，然后水水的啊，糯糯的，
3: 对啊，清清爽爽的，是吧？是非常的适合夏天。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看到那纪录片之后呢，其实就萌生了想法呢。觉得是不是以后会有这样一个缘分，跟于山老师能有合作，真的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实现了。通过一个朋友，也就是幻园系列的出品方，叫群岛图书。群岛图书的主理人呢，叫秦磊老师。秦磊老师有一天就给我看一个草稿，说是他们的好朋友，就是于山老师和肖阳老师。
2: 嗯，
3: 我看到草稿，然后我说，哎呀，这个是我久仰大名的。我看到这画面，带着我们的传统的意味，因为毛毛虫童书我们是出很传统风格的，但是呢，于山老师他的画呢，又不是啊完全传统的，有想象力，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还是青年人，都喜欢我们这部书。
2: 嗯，哎，这里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特约编辑啊，问一下孟娜老师，那您在这本书的整个的这样一个编辑的过程当中，您主要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4: 我就是在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很早之前就了解过于山范宽老师的画，因为我本身也是学美术的，打动我的是他的想象力，还有他的画当中的那种治愈力。当张东老师说这本书交给我来责编的时候，然后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整个的责编过程当中，对于我来说一个提升就是审美力的提升。这个审美力的提升实际上也是我们做这本书当中想带给我们读者或者孩子，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的一个点。因为现在的美育的这种能力，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是特别需要培养的这样的一个素养。刚刚夏阳老师也讲到，这本书它没有功利性，

0: 它只是带入我们进入一个非常纯真的童真想象力的世界。那么这个想象力或者是孩子的创意力是怎么培养的呢？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就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那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呢，就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脑洞大开啊。比如说，其实我曾经数过，我们这本书当中大概有30多个西瓜的意象的这种变化。比如说，西瓜树、西瓜丘、西瓜桥，然后西瓜云、西瓜梯田、西
1: 对，
0: 瓜章鱼，然
1: 嗯，
0: 后西瓜贝壳，西瓜云，
1: 对，
0: 还有西瓜太阳和西
1: 嗯，
0: 瓜月亮。那么我就是觉得，就是这些关键词，其实就是能一下子就点亮。我觉得它都是点亮我们想象力的这样的一个桥梁。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就跟张东老师说，这个书我们一定好好做。那真的是不负众望。其实和我们整个毛毛虫童书的团队，包括和肖阳老师和于山老师，我们真的是每周都在碰撞，然后不断的打磨，把这本书呢，无论是从它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就是在这样一点一点的打磨当中，才形成现在的样子哈。这本书它的故事，是非常精彩的。作为编辑来说，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书的这个它的故事的线索。其实就像我们平常看到《爱丽丝漫游仙境》一样，或者是我们有读者朋友反馈说，这不就是个桃花源的故事吗？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读者反馈，他说这是个《盗梦空间》的故事。虽然说其实就是一个追逐的故事。但是呢，我们在故事的整个的设定是非常有起伏的。大概我算了一下，可能会经历了4个这样的曲折。比如说，一开始我们的小主人公就这个七七，在他的一个就是很有咱们苏州园林特色的这样的一处小院当中，正在崴着半个西瓜在吃，就随着一个西瓜蝴蝶，它是我们的重要线索，就是这只小蝴蝶飞入到了。我们的小主人公打开的半个西瓜，我们的故事就随着这个蝴蝶进入这个半个西瓜之后就开始展开了。这是他的第一个小小的飞跃，然后呢，我们的小主人公就跳进了我们这个西瓜瓤的一个西瓜洞穴当中，然后开始他们的追逐之路。下一次的转折呢，就是从这个西瓜洞穴出来之后，看到这个西瓜丘，这个西瓜丘和我们平常就是看到的。就是这种山丘不一样，它是一个又一个的西瓜，然后绵延起伏的。当你打开就是我们这个页面的时候，就是一下子会有那种特别新颖的那种视觉感。然后呢，他们走在这个西瓜丘当中，爬上了一棵西瓜树。这棵西瓜树呢，是一个高耸入云的西瓜树。然后这棵西瓜树更神奇了，这西瓜树长满了西瓜，然后呢，每一个西瓜都是西瓜房子。这西瓜房子里啊，有西瓜咖啡屋，然后西瓜学堂，还有这个西瓜花店、西瓜画室，还有一家西瓜商店。这个西瓜商店呢，就卖给了他一个西瓜气球。小女孩他们和小猫、小蝴蝶又开始了追逐。这个西瓜气球承载不了这个重量，嘣一下就爆裂了啊！其实很像我们的西瓜摔碎到地的那种，就是那种张扬的感觉。然后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小的一个曲折变化。那他们掉落在哪里了呢？掉落在了软绵绵的西瓜梯田里。我们可以看到西瓜梯田当中的那个小小的西瓜籽儿呢，其实慢慢的又变成了一个西瓜入口。这一页的整体的一个设计是非常有巧思的，因为这个西瓜入口通向的是一座大大的西瓜迷宫，充满着各种各样就是我们非常中国人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些典故，比如说有盲人摸象、愚公移山。然后当他们穿越过这个蜿蜒曲折又好玩的迷宫之后，他们呢就来到了西瓜镇，就是非常有中式田园风格的这样的一处景致啊。然后呢，里面有西瓜桥、
1: 西
0: 西瓜
1: 瓜
0: 船。
1: 船，
0: 那一页实际上是我全书当中特别喜欢的
1: 我
0: 一
1: 也非
0: 页。
1: 常喜欢那一页。
0: 我觉得像《清明上河图》，所以我们的作者实际上是融入了很多他的巧思在里面，东方意韵的这种水墨艺术的呈现方式，所以这些都是打动我们，就是打动我们编辑的这样的一些亮点。那我们的故事呢，实际上它还没有结束，它在这西瓜镇里啊，又被它这个西瓜浪是由我们的那个就是西瓜汁儿。然后组成的，所以大家想想，这浪头这个后劲儿也挺大，非常甜啊。虽然有点甜，但是还是有冒险。然后呢，我们的故事就被拉到了这个西瓜湖的底部。这个西瓜湖的底部是一个宝藏的这样的一个海底世界。这个海底。

0: 世界又打开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在这个海底世界当中有西瓜章鱼，
1: 嗯，
0: 西瓜海星，可让孩子们去寻找到的这些创意啊，想象力的点是非常多的。经历了这场这个曲折之后呢，然后呢他们从海底世界到了这个天空当中，然后呢追寻了一道光，实际上这道光是收尾的那道光，
1: 嗯，
0: 是妈妈在召唤自己的这个女儿的那道光，
1: 嗯，
0: 我觉得是一道温暖之光。然后我们的故事呢就在我们的七七小猫和这个小蝴蝶，然后一个非常的一个静谧安静的一个月下就结束了，
1: 嗯，对，西瓜月亮，有着西瓜月亮哈。
2: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所以这里再问一下这个于山老师，因为于山老师作品非常的有个性，非常的有特点。那么当我首先先看到这个绘本的时候，所看到的第一眼除了说满眼的这个西瓜的这个意象之外呢，还有就是于山老师在作品当中所描画的这个人物哈，都是没有五官的。但是啊，重点在但是，虽然没有五官，大家能够感觉到五官的存在。比如说这个头转向哪里哈，抬头看向哪里，不用画眼睛，我们也是能够知道这个人的注意力放在哪里的啊。这一点我觉得想做到非常的不容易，
3: 可能还是因为自己有学习芥子园画谱吧。芥子园画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入门的读物，可能学国画的应该都临摹过。但它有很多这种点景人物，实际上脸上都没有五官。那为什么在山水画里头这种人物会没有五官呢？就是因为山很大，人很小。同时呢，在山水画里头更多想要表现的是人与山的一种身体或者是位置的关系。
1: 嗯，
3: 那当然在这里头大家是开心还是高兴，那可能就需要更进一步的去想象。但我后来也做了很多人物方面的改良吧，或者是根据自己画画的习惯做了一些调整。那我画的画呢，我还是觉得人物的五官实际上更多来自于身体的姿态以及人物的活动和环境的呼应的关系。就是即使你不画五官，也许通过人的活动和周边的呼应的关系，如果你刻制的很细致，那你是能感受到他是愉快还是有点孤独，甚至或者还有点悲伤，人是可以感受出来的。
1: 嗯，
3: 或者说人对自己的一种生活的经验，对吧？你开心的时候你可能在手舞足蹈，对吧？你悲伤的时候可能一个人就背对着这个大家啊，对着一块石头，大家根据自己的经验是大概能够猜测出来人是什么样的心情状态的。如果你很安静你可能就躺着的，如果你很兴奋你可能都会跳起来。所以身体的姿态它决定了人可能有的面部的表情。但后来也一直这么坚持，有些人还挺希望我画五官，但我一直坚持不画。也是觉得绘画嘛，应该多留给大家，留给读者一些想象的余地，想象的空间。
1: 嗯，
3: 当读者看到人物没有五官，也许他就能把自己的心情，当时他读了这个画的心情带入到画面里头。每个人读可能都会有点不一样。这样的话，我觉得他扩张了画本身带给人的一些感受吧。
1: 嗯，
3: 所以总的来说，不画五官还是为了画，实际上是为了绘画表现得更好。让读者读起来更有代入感，更有身体的感受。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

0: 开车提神，
1: 还是听听有用的吧。
2: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3: 要不听听咱这个？
2: 啊？
3: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0: 我还是想听歌。
3: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4: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江苏泰州地区，有一座始建于东晋时期的千年古刹光孝寺。寺里的天王殿前悬有一口南唐铜钟，重2500公斤，通体由青铜铸成，造型精巧，相传是五代十国时期吴国国主杨行密修建的永宁宫的遗物。然而就在永宁宫落成后不久，这里居然成了囚禁杨家后人的监狱。这座保留至今的铜钟又曾见证过怎样的血雨腥风呢？一座寓意永远安宁的宫殿，为何成了杨氏一族的人间地狱？它被称为一代明君，一手缔造南唐盛世，为什么偏偏对这家人赶尽杀绝？一口残存的古铜钟，又如何见证了永宁宫从繁华到悲凉的百年沧桑？听天下和您聊聊一口钟见证的南唐血案。您可能还记得，开国皇帝李昪奉行仁政，让南唐成了乱世中的桃花源。然而您知道吗？这位被人称赞的仁君居然也有残暴的一面，竟然追着一家人赶尽杀绝，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从唐朝末年的混战开始说起。唐末时期，中原地区乱成了一锅粥，到处都是割据势力相互混战，百姓们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有一个悍将叫做孙儒，手段十分毒辣，他走到哪里哪儿就得尸横遍野。孙儒占据扬州后直接下令屠城，好端端的一座扬州城居然成为了让人闻风丧胆的鬼城。孙儒的势力不断扩张，整个江淮地区都成了他的地盘。就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杨行密。这位后来被称为十国第一人的杨吴政权建立者可是个难得的明君，他率领军队与孙儒相抗。杨行密原本准备在海陵地区站稳脚跟，因为他觉得这里南临大江，北据淮河，东倚黄海，能在唐末的战火中独善其身，是乱世里难得的太平之地，十分适合当作大本营。虽然最后他听从谋士建议撤回了安徽泸州，但从这时候起他就对海陵情有独钟。几年后，杨行密卷土重来，不仅收复了扬州，还夺得了整个江淮地区。公元902年，唐昭宗加封杨行密为吴王，在扬州建都。他执政后保境安民，体恤百姓，发展经济，让江淮地区从孙儒的阴影中慢慢复苏。杨行密还以淮南地区为基础，数次击退了试图南下的朱温，为南方诸国的建立与稳定创造了关键的战略屏障。不久后，杨行密下令要在海陵修建一座行宫。要知道，在此之前海陵从未有过修建行宫的记载。杨行密的这一决定让海陵一跃成为了陪都，政治地位大大提高。有关海陵行宫的修建时间，历史上并没有明确记载。不过从杨行密的生平经历来看，他在公元902年受封吴王，三年后去世，这座行宫肯定是他晚年的心血之作。然而杨行密怎么也想不到，这座行宫居然会成为困住自家子孙的牢笼，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他当年一眼看中收为养子的那个流浪孤儿李昪。咱们上集说了，杨行密是在一个寺院里发现李昪的，那时候的他还只是个7岁的孤儿。李昪

小名彭奴，他的双亲在战乱中死去，李便小小年纪只能在濠州、泗州一带流浪乞讨，靠在寺庙里做些杂活勉强糊口。公元895年，杨行密攻打濠州，发现了7岁的彭奴。杨行密发现这个小男孩气质不凡，心里十分喜爱，果断把他收为养子。可没成想，杨行密的亲儿子们可不想再多一个人来分家产，特别排斥这个外来的弟弟，根本容不下他。没办法，杨行密只能再给彭奴找个好人家，把他送给了心腹大将徐温抚养。彭奴也从此改名为徐之告。成为了徐温的养子，徐之告是怎么对待养父的？他又会展现出怎样的才干呢？原本漂泊无依的徐之告十分珍惜丰衣足食的生活，从小就勤奋好学，隐忍懂事。他知道自己寄人篱下，必须时刻夹起尾巴做人，因此对徐温夫妇孝顺得不得了，做事勤快又谨慎，待人温和有礼。徐温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对他动手打骂，可徐之告毫无怨言。徐温生病的时候，徐之告还要日夜守在床边伺候，简直比亲儿子还尽心，这让徐温越来越喜欢他。就连杨行密都忍不住感叹自己那些亲儿子一个都比不上他。杨行密去世之后，他的长子杨沃继承了吴王的位置，可这位的行事作风和杨行密截然不同，生活骄奢无度，就连居丧期间也整天饮酒作乐，手下将领没一个把他放在眼里的。据说杨沃本来就不讨杨行密的喜欢，但是因为其他儿子都还小，杨行密只能让他继承王位。既然领导没本事，作为二把手的徐温很快就大权独揽，徐之告的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根据记载，长大后的徐之告身高7尺，额头宽阔，鼻梁高挺，说话声音像钟一样洪亮，而且特别喜欢读书，还精通骑射。徐温后来派他去治理生州，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徐之告在那儿做了件大事儿，别的官员都是武夫出身，只知道搜刮民财养军队，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整顿吏治，褒奖清廉的官员，鼓励老百姓种地养蚕，还四处招揽有学问的人。虽然徐之告自己生活过得特别节俭，但却对百姓大方救济，没多久就把生州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人人都夸他贤明有本事。公元918年，徐温的亲儿子徐之训在广陵被人杀害，徐之告得到消息之后，抢先一步率军赶去平定叛乱，从此成了南吴朝堂重要的话事人。他执政后废除了徐之训之前的苛政，宽厚待人，广施恩德，接纳四方贤士，很快就赢得了民心。徐温病逝后，徐之告大权独揽，他没有急于称帝，而是先拥立杨行密的小儿子，自己在幕后默默巩固势力。等到10年后，徐之告觉得时机成熟，接受了皇帝的禅让，建立了齐国。第二年便恢复了原本的李姓，改名李辩，自称是唐宪宗之子建王的四世孙，把国号改成了唐，也就是历史上的南唐。咱们上期节目也说了，作为南唐的开国之君，李辩堪称五代十国的清流，他亲历战乱，深知民间疾苦，定下了保境息民的国策，坚决不肯轻易动武，对邻国十分宽厚，从不趁人之危，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治理国家上。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让江南百姓安居乐业，还尤其重视文化教育，在秦淮河畔设国子监，兴办太学小学，吸引了大批北方逃难的文人墨客，让金陵成了乱世中的文化中心，为南唐后来的文化繁荣打下了基础。
在他的治理下，南唐坐拥江南富庶之地，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府库充盈，成为了十国中实力最强的政权。就在南唐开国这一年，咱们刚才提到的杨行密心心念念的海陵，从县被升格为了州，取名泰州，取水陆通泰之意。之所以给泰州升级，是因为它在南唐的经济地位尤为重要。因为当地盐业发达，南唐全国的食盐都指望这儿供应呢。后来南唐丢掉了江北的土地，还曾经专门要求后周归还泰州地区，理由很接地气，没了泰州，全国百姓都没有盐吃了。后周也承认这个事实，答应每年给30万斛食盐，但就是不答应归还泰州，可见泰州地位之重要。也有人认为，泰州的设立实际上是李昪精心策划。李昪病情恶化去世，终年56岁。他临终告诫太子要守住这份家业，好好跟邻国相处，保住社稷。李昪还说自己服用丹药想延年益寿，反而加速了死亡，告诉儿子一定要以他为戒。李璟继承了父亲对文学的热爱，是个极具文艺气息的皇帝，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可在政治上就不像父亲那样仁厚了。李璟对杨氏子孙没什么感情，就继续把他们囚禁在永宁宫，一关就是14年。这期间，永宁宫几乎成了一座独立的孤岛，杨氏子孙全都生活在一起，为了活下去，甚至不得不做出了近亲婚配的荒唐事。更要命的是，有人比李璟还狠。当朝宰相曾向李璟建议，把杨氏族人不论男女老少全部杀掉，彻底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据说这位宰相一直到晚年才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儿子，却不幸夭折，宰相心痛欲绝，于是就有人作诗讽刺他：安排堂坐隔墙无，尽是先生作寂寞，一个孩儿料不得，让皇百口何何如。意思就是说，你当初帮着李家夺了杨家的江山，现在自己一个儿子没了都受不了，那杨家上百口人的性命你怎么就不在乎呢？这样的质问让宰相羞愧难当，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然而作为南唐三代皇帝中最为狠厉的一位，李璟虽然没有采纳宰相的建议，却还是对杨氏一族进行了变相灭族。他下令，如果永宁宫里生了女孩，可以任其自然长大，可如果生的是男孩，长到5岁时就会给他封个官爵，赐套官服，随后就要将其处死。这些孩子的尸体被埋葬在宫城东面，久而久之便有了10几座小坟，当地人称之为小儿冢。公元956年，后周世宗柴荣率军征伐淮南，李璟听到消息之后却立刻将矛头对准了杨氏，这是为什么呢？柴荣听闻了杨氏子孙在南唐的悲惨遭遇，随即就以安抚杨氏子孙为由挥师南下。想必您也知道，这完全就是柴荣为了师出有名找的借口。果不其然，柴荣的这道诏令成了压垮杨氏一族的最后一根稻草。李璟虽然刚即位时热衷于开疆拓土，但后期的接连失败早已让他认清了现实。他也知道自己完全不是柴荣的对手，听到柴荣南下的消息立刻就被吓得够呛。他担心如果杨氏族人真的被后周接走，日后打着复辟的旗号卷土重来可怎么办。为绝后患，李璟急忙派出了担任元院使的尹廷范，让他把杨氏族人从泰州迁到镇江。可没想到尹廷范担心杨氏族人作乱，
竟然在过江的时候自作主张将杨氏一族。

的男子全部杀害，只留下妇女渡江。李景得知后勃然大怒，将尹廷范腰斩。可谁都知道，尹廷范只不过是个替罪羊罢了，真正要将杨氏一族赶尽杀绝的正是李景本人。就在杨氏族人被杀没多久，后周将领迅速拿下了扬州和泰州，与南唐在长江一线展开决战。这场仗最终以南唐大败收场，李景不得不去掉帝号，改称国主，割让了江北大片土地，与后周划江而治。后周拿下泰州之后，把它升为团练州，修复了城池，把永宁宫残存的宫阙门改为了戟门，放上了鼓角和门戟，用来彰显武德。之后的历史咱们都很熟悉了，南唐后主李煜即位没几年就被宋朝灭国，李煜过江归宋的时候还写下了一首诗：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龙远袖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想必杨氏子孙当年过江的时候也是如此凄凉。而那座始建于杨行密时期，历经杨吴南唐两代的宫殿，最终在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唯有宫殿里的一口古铜钟在兵荒马乱中幸存了下来，成了永宁宫唯一的见证者。如今这口古铜钟还悬挂在泰州古光孝寺的钟楼里。其实有关永宁宫的历史，史料中也有一些矛盾和未解的困惑。比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就对杨氏族人内部通婚、男孩五岁被杀的记载提出过质疑。他觉得李昪既然想贪慕仁厚的名声，还不如直接将杨氏杀掉，这么迂回岂不是更让人觉得残暴吗？还有李景对杨氏族人的态度，有人认为他就是杨氏悲剧的幕后黑手，也有人认为他纯粹是被尹廷范这个猪队友所拖累的。不过不管史料有多少争议，永宁宫见证的那段悲惨历史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杨行密当初修建行宫是出于对海陵的喜爱，想让这里成为一方乐土，可最终却变成了囚禁自己子孙的牢笼。李昪凭借着隐忍和智慧，一步步从底层爬到权力巅峰，他算得上是五代十国里难得的贤明君主，却和儿子共同主导了一场变相灭族的惨剧。一座宫殿从象征荣耀的行宫，到充满血泪的囚笼，最后毁于战火，只留下一口古铜钟在岁月中静静回响，似乎也是在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太平年景永远都是人心所向。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展，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4: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5: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 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3: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
6: 历史。
2: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
7: 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8: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2: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9: 不要喊回来哦！
10: 雾气松酒，感情安康。
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1: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3: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4: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2: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2: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拦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

0: 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

0: 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八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3: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3: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2: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4: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1: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5: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6: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7: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8: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 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9: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0: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开展特色文旅活动，喜迎八方来客。2026风百杯山西永和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第四届自行车挑战赛暨全民健步走2026世界少儿田径日暨中国少儿田径月系列活动永和站开赛，霍州市入选全国首批宝藏小城。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五一假期，我市文旅市场火热，各地依托各色资源推出特色演艺、民俗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广大游客畅游期间享受假日美好时光。

0: 是很不错的，觉得这一个非常可玩性很高的一个景区一个地方。
1: 今年五一假期，红桐大槐树景区还新推出姓氏圆梦记、云端骑红院、怀孕拾槐香等特色活动，让广大游客沉浸式体验寻根祭祖仪式感。景区还新增了智能 AI 导游讲解机、自动体外除颤器等设施，启用直饮水设备，增派志愿服务力量，加密环境卫生保洁频次，为广大游客营造舒心、安心、暖心的出游环境。红桐大槐树景区常务副总经理何东海：
2: 我们红桐大槐树景区增派100多名志愿者，全天候的为游客提供游览引导、旅游资讯、现场秩序维护等暖心服务，全面开启智慧安防监控平台，采取线上研判和线下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全力守护游客的出行安全。
1: 今年五一假期恰逢一年一度的农历3月18传统古庙会，红桐县广胜寺景区推出了戏曲展演等活动。为了有效应对客流高峰，景区进一步完善了游客中心各项服务设施，同时景区还配备了小型消防车，确保迅速应对突发情况。在壶口瀑布岸畔，山西传媒学院表演学院携手山西交响乐团带来的交响乐表演和当地极具民俗特色的非遗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参与其中。雄浑的乐声与瀑布的涛声相互交织，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山西省交响乐团常任指挥程新奇：
3: 在黄河岸边唱黄河，在黄河岸边奏黄河，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1: 五一假期，壶口瀑布旅游区从客流引导、环境卫生、餐饮保障、文明引导等方面进行全流程优化服务，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壶口瀑布玩得安全、玩得开心，不虚此行。在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民俗特色展演精彩纷呈，中国鼓表演龙腾虎跃，气势恢宏，铿锵有力的鼓点点燃全场，韵味十足的民俗展演与施家沟清代民居的古朴风貌相得益彰。游客们漫步古村，一边品味传统建筑的历史韵味，一边沉浸于热闹欢乐的节日氛围。4月29日市总工会举行临汾公运百年主题丛书发行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凤奎出席。临汾公运百年主题丛书是市总工会历时3年多编纂而成，共推出1至5书系列丛书，以临汾市工会制为统领，5部专题丛书为支撑，全方位、多角度、系统梳理了临汾百年工人运动发展历程以及临汾工会工作实践和创新成果，是我市首部内容全面、史料详实、体例规范的工运历史系列典籍。薛凤奎要求各级工会组织要深化学习研究，筑牢思想根基，深刻领会临汾工运百年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入挖掘工运历史中的精神富矿，讲好临汾工运故事。要强化宣传引导，扩大社会影响，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广泛宣传丛书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意义，组织开展专题宣讲、读书分享、主题研讨等活动，让丛书成为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的生动教材。要注重转化运用，提升工作质效，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坐实职工服务阵地，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要加强传承创新，延续工运文脉，深入挖掘临汾工运历史中的文化资源，创新工运文化传播方式，让工运历史活起来，活起来，让工运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5月1日，2026丰百杯山西永和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第4届自行车挑战赛及全民健步走、2026世界少儿田径日及中国少儿田径月系列活动永和站正式开赛。副市

0: 党乔飞鸿出席，体操奥运冠军姜育元到场，并为比赛鸣枪发令，与全体参赛选手共同开启这场体育与文旅交融的精彩盛会。赛事以黄河奇迹一路前行为主题，设置自行车骑行、全民健步走、少儿田径三大项目，吸引了来自国内多个省份及俄罗斯、白俄罗斯、西班牙、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十个国家的近千名选手齐聚永和，在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赛道上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中国江西的许家伟、中国安徽的曹润、俄罗斯选手达利亚斯杰潘诺娃分别斩获骑行男子青年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公开组冠军。健步走与少儿项目选手尽情参与其中，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激情。近年来，永和县持续做强体育加文旅加业态，已成功举办三届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自行车挑战赛，赛事影响力逐年攀升，成为展示永和形象、推动文旅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品牌。4月30日，副市长吴勇在洪洞县就煤矿安全生产、城乡垃圾治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等工作开展督导调研。吴勇强调，当前正值生产经营活动旺盛时期，加之五一假期人流、车流、物流增大，各类风险叠加，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守牢安全底线。要扎实开展物业突出问题整治、城乡生活垃圾综合治理行动，加快健全完善物业服务、社区管理、垃圾整治、住宅消防和燃气安全等方面的制度机制，下大力气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突出问题，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4月29日，市政协副主席蔡志强在汾西县就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火工作进行调研。蔡志强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从严从细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防控，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线。要严格落实森林防火各项工作举措，坚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织密织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林区生态资源安全。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4月21日，省人大常委会三届人大代表采风行活动将记者见面会搬到了姚都区三元社区。面对中央省市十余家媒体记者的是一位获得三项全国荣誉、两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的社区干部，姚都区铁路东街道三元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卫星。他不仅是社区的当家人，还是省区两级人大代表。面对老旧小区的种种难题，他用以心换心的较真劲儿，帮居民解决了一桩桩揪心事。三元社区有20个小区、7000多户、2万余人，老旧小区多，老年人口多，历史遗留问题多。刘卫星带着律师、热心群众一起一趟趟跑相关部门，逐项破解堵点，最终他成功为5个小区、2381户居民解决了办证问题。姚都区铁路东街道三元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卫星：
3: 我给我们的社区两委办子，包括我们小区党支部，居民自治，就是老百姓的事老百姓说了算。
0: 这就是刘卫星的办事风格，不绕弯子，不端架子，该较真就较真。他依托社区便民服务大厅的人大代表联络点，建立了接待登记、诉求交办、限时办理、结果反馈、满意度评价的全链条机制。今年以来，累计接待群众210余人次，入户走访5600余户，收集意见建议168件，办结率100%，群众满意度98.2%。 他还牵头打造智勤说事矛盾调解品牌，联合律师、民警、老党员在代表联络点常态化开展法律咨询和矛盾调处，近一年化解各类纠纷60余起，化解率98%，组织就业技能培训18期，帮助230多名妇女和失业居民就近就业，为低保户、残疾人、独居老人建立一人一档，累计上门服务500余人次。
3: 通过人大代表真正介入我们社区治理，把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幸福感真的是拉得满满的这种满足感。
0: 4月30日，争夺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山西省示范性少先队员离队及新团员入团仪式在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举行。仪式中，学校505名少先队员告别少年时代，光荣离队，迈向青春新征程。随后入团仪式正式开始，300名同学面向团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校领导与老团员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章、团员证，并佩戴团徽。团员代表先后发言，表达珍惜团员身份、勤奋学习、担当奉献的青春志向，承诺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团誓言，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彰显新时代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决心。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近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司法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瑶都区金店镇，开展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及司法知识专题宣传活动，把文明新风与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定制宣传手册、摆放宣传展板、面对面现场讲解等形式，细致解读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核心内容，普及日常文明行为规范，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陋习，践行文明，同时聚焦农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需求，重点讲解与农业农村发展、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用专业知识为群众排忧解难。活动还特别设置了主题签名环节，引导大家以实际行动表达自觉践行文明行为。五一假期，福山县扎实做好道路交通安全与服务保障工作，护航假期路畅人安，助力文旅活动有序开展。福山县聚焦公交运营安全，
1: 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10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4: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0: 目，
1: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0: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0: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女孩对大头说，你是一个男人，不管受了多大的委屈跟痛苦，也要咬碎牙往肚子里咽，知道吗？
9: 大头迷茫地看着他问道，
10: 护士姐姐，我是来拔智齿的，不是来受刑的，你们真的没有麻醉了吗？
8: 王小胖问他的爸爸，
11: 爸爸，我也能长成跟你一样大的大人吗？
12: 那当然了，再过20年就差不多了。
11: 哦，那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不用什么事都先问妈妈，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吗？
9: 老王愣了一下，一脸无奈地说，
10: 儿子，连爸爸我都还没有长大到那个份儿上呢。
9: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啊，课间班上一个身材娇小的妹妹在擦黑板，因为个头不够大，踮着脚尖也有大片擦不到的地方。
8: 他努力的样子极大的勾起了大头的保护欲，二话不说，大头走上去亲切的对他说，
12: 让我帮你擦吧。
8: 女孩很感动的说，
11: 好，太感谢你了。
9: 然后大头就把他抱了起来。
8: 公司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分配在了大头的办公室，各部门男同事知道了都纷纷来他办公室混脸熟。大头热情地给新来的美女同事介绍，
12: 这位是小孙，女朋友呢是老师，这位是小刘，这媳妇儿已经怀孕了，这位是老赵，嫂子管的，那当然是相当严的。
8: 二货朋友新租了一间门面，打算卖水果，让老王去看看。老王很奇怪地问，
12: 这条街上的人不太多，这能行吗？
8: 听了老王的话，朋友得意地一笑，哎呀，你看这旁边就是医院，谁去医院探望不买点水果啊？
12: 可是你确定去医院探望病人都会买水果吗？
8: 当然确定了呀。
12: 可您这旁边是牙科医院呐。
8: 昨天下班，在小区门口卖西瓜的地方，有好多人都在挑西瓜，铁柱媳妇儿也准备挑一个好瓜回家，于是呢学别人的样子拍一拍，敲一敲，听一听熟了没有，结果他一拍，噗的一声，西瓜裂了。老板看着他说，
12: 姑娘，你这在哪儿练的铁砂掌呢？
8: 哎呀，没练过呀，就有的时候吧，在家跟我老公切磋一下。
12: 铁柱媳妇儿说完，转头对胳膊上缠着绷带的铁柱喊道，
8: 哎，我手机没电了，赶紧过来付账。
9: 公司里几个女同事坐一起聊天，
8: 我跟你们说啊，我家热得快炸了。
9: 这时候一旁的大头插话说，哎呀，开空调啊。
8: 女同事一愣，扭头问他，开空调？开空调能管用啊？
12: 那肯定管用啊，要不然能烧锅炉啊。
8: 我说你能不能别打断别人说话呀，不懂就别瞎插话。我跟你们说，是我家热得快炸了，热得快炸了，知道吗？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有一次大头跟老妈聊天，老妈又开始催婚了。
8: 你说说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没有对象？
9: 嘿嘿，不着急，总有一个人在未来等着我。
8: 不着急，未来等你谁呀？阎王爷呀？
9: 铁柱家的闺女特别天真可爱，前几天铁柱媳妇儿打扫房间的时候呢，翻出了结婚的现场录像。闺女看录像幽怨地说，
11: 你们结婚的时候带了姑姑，竟然不带我。好，结婚不带我，我结婚你们也不要来。

0: 起来跟小姑娘一样。
1: 大家对她一片好评，都问她是怎么保养的。这亲戚得意的从四季养生到燕窝鱼胶，从健康饮食到心态心情，最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时候亚楠问了一句，你是不是用了美颜相机呢？
1: 然后群里瞬间安静起来。当年老王儿子在学校排练节目，有一段要演哭戏，可是儿子怎么哭都哭不出来。
0: 老王的媳妇儿在一旁看得着急了，提示道，你心里就想你爸死了啊，你成没爸爸的孩子了。
1: 结果儿子笑场了，鼻涕泡都笑成串儿了。老王今天早上睡过头了，上班路上一直想该怎么办。来到公司，他进了门就嚷嚷，
0: 哎呀，那个姓张的客户真麻烦，我刚刚和他喝早茶，让他看方案，他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真是烦死人了。
1: 然后整个办公室的人看向老王，包括他说的那个姓张的客户在内。
0: 王美丽的电动车在小区被偷了，找到物业也毫无办法。他生气地说，你说你们这监控装了到底有什么用啊？
1: 这个时候保安弱弱地说，让你再看电动车最后一眼呢。
0: 表姐在亚楠去参加老同学开的化妆品店的周年店庆，同桌一位热情的大姐问亚楠，
1: 你这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亚楠，
0: 亚楠回答得干净利索，代驾。
1: 表姐一听这话特别吃惊，啊，你什么时候去兼职了？你妈知道吗？
0: 这个时候亚楠得意地说，姐，我妈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已经专业代驾30年了，可总也嫁不出去呀。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

0: 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一大早，老王到公司签完到打完卡，和老板同时出公司大门。老板盯着他问，
8: 哎，这刚上班你去干嘛呀？
7: 哎呀，我这文件落家里了，回去拿一下。说完就匆匆忙忙往外走。
8: 绕了一大圈，然后老板和老王又在早餐店邂逅了。
7: 上初中的时候啊，大头逃课去上网吧，老板看了他两眼问，
8: 你哪年生的呀？
7: 八八年呢。
8: 哦，那你属什么呀？
7: 这一问，大头当时就愣住，开始心慌。91年属羊，91年属马，然后思绪就特别混乱。这个时候，老板叹了一口气说：“
8: 行了行了，别算了啊！记住了，孩子，你属龙，赶紧进去吧。”
7: 铁柱带媳妇儿去参加同事的婚礼，他喝了点酒，回来的时候呢，就让媳妇儿开车，自己想靠在座椅上眯一会儿。
8: 正当铁柱昏昏欲睡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喇叭响。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到前面上坡的地方有一部车熄火了，估计啊是个新手司机不会处理，那个车迅速地从坡上还滑下来了。
7: 铁柱吓得一身冷汗，转头看媳妇儿，只见媳妇儿呢看都不看他一眼，解开安全带，拉开车门，直接跳了下去，动作一气呵成。大头上大学的时候，因为踢球摔跤导致自己的左脚骨折，那段时间呢，哎呀，只能坐轮椅了。
8: 舍友们对大头都很照顾，知道他不方便出去玩，很无聊，每到周末不用上课，就会让大头把自己的吉他带上，把他推到校门口散心，
7: 然后会在大头的轮椅前放一个碗。晚上睡觉前，亚楠的肠胃炎又犯了，胃痛得厉害，但是太晚了，又不想出去买药。
8: 于是他想起上次牙疼的时候，妈妈教的用冰袋敷的方法。于是亚楠爬起来，从冰箱里拿出了一根雪糕。
7: 国庆加班，老王去老板办公室拿资料，不小心把老板的古董花瓶给摔碎了。
8: 见四下无人，他索性就把老板的办公室搞得乱七八糟，然后急急忙忙打电话给老板。
9: 老板，不好了，你办公室招贼了。
8: 啊，这还了得？没关系，我装了监控。大头小时候，老爸有一次不知道和谁家的叔叔阿姨聊天，聊到了上个好初中的重要性。回家呢，他就开始教育大头了，
7: 要努力学习，争取考重点中学，以后才能考上重点高中，最后才能考上好的大学。
8: 老爸巴拉巴拉的说个不停，当时大头的内心是崩溃的。爸，你先等等，我已经上初一了。
7: 老爸当时愣了一下，转身就走了。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大学的时候，王美丽学小提琴，每次她练琴，她上铺的舍友都会伸出头来看着她。
8: 有一次，王美丽一边拉琴一边自我陶醉，还问上铺的同学怎么样啊，每次都这么深情的看

0: 着我，是不是深深地被我的优美的琴声打动了呀？
1: 这时只听其上铺的同学回答道，我不看着你，我总是感觉你好像是在锯我的床腿儿。
0: 亚楠今天去相亲了，回来之后脸色特别不好看，闺蜜关心地问他，
1: 这怎么了？相亲不顺利啊？
0: 亚楠扬扬头，哎，今天吃饭的时候点了几个菜，其中有一盘糖醋鲤鱼，我一看价钱52。
1: 那还行，不算太贵。你不是特别喜欢吃鱼的吗？
0: 不是贵不贵的事儿，是我突然想到，我第一次相亲，一盘糖醋鲤鱼才23，现在都涨到52了，我竟然还在相亲。
1: 上周末朋友结婚，高帅作为伴郎跟他去接新娘，可是这个伴娘们死死的防着大门，高帅他们从门缝里塞了几十个小红包就是不开门。
0: 就在形势陷入僵局的时候，高帅灵机一动，一边狂拍房门一边喊道，开门，有快递。
1: 这个时候门竟然开了。大头回到家，老姐正在跟老爸撒娇，看到大头回来，老姐挑衅地说，
0: 哼，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还真不假呀，你看咱爸都不爱搭理你。
1: 大头翻了翻白眼说，可是老爸叫你都是叫名字，可是他叫我从来都是喊儿子。
0: 一听这话，姐姐脸色慢慢不好看了，老爸伸出手对大头说，儿子，把你身份证拿来，看看你大名叫什么来着。晚上老婆对铁柱说，老公我饿了，你去弄点吃的吧。
1: 可是我们刚吃完饭，我还……
0: 铁柱本来想说我还不饿，老婆一拳打在铁柱的肚子上，他惨叫了一声，
1: 饿啊。
0: 这个时候二货老婆笑眯眯地对铁柱说，果然你也饿了，那快去弄吃的吧。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展，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及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

0: 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

听张韶涵，会很容易想起从前那个年少轻狂又无忧无虑的自己。然后今天要分享到的这一首歌，一直听会让自己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学生时代的爱情的那份纯真，是进入社会的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得到的吧。这首歌，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多么稚气，多么纯真的感情。可是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不知不觉地变了，我们都不得不改变自己来适应身边的这个环境。有时候会突发奇想，如果我和机器猫一样都有一架能够穿越时空的时光机，大概多好，我可以回到以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当然我不是机器猫，也没有时光机，过去了的只能成为过去，只能永远放在我们心底成为回忆。
1: 当爱不能同情，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

是青涩又懵懂的感情，是时光赠予我们最好的礼物。我想在你的青春里写下我的名字，因为关于你的一切都让我怦然心动。因为喜欢你，那些平凡的日子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五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了捕捉一只蝴蝶跑到一公里外的田野。十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了一个冰淇淋跑遍大街小巷的商店。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了你喜欢的人一个人去陌生的城市。而到了二十七岁，你可以只为了生活而随便找个人过一辈子。刘允乐，太早。

很多人说自己越来越懒了，懒得去爱了。我说对的人晚点再遇见吧，等我们都成熟了，就再也不会莫名其妙地分开了。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阿妹的歌声里有女人所有的勇敢、坚持、无奈，还有后悔。马上来听到一个人。

么多年了，他一直陪在我们身边，这么多年的高潮低谷物是人非，所有过往就好像车窗外公路上的行道树，但无论是美是丑，是无奈是欣慰，都会用他的歌一一记录着。

些年，我们给予彼此的伤害，最终会成为他人不可触碰的伤疤。但那些年，我们从彼此身上学会的、懂得的、改变的，后来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陪伴他人，也许一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梁静茹《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为你推荐到的是一首很悲伤的歌曲，听的人却有很多。他的歌词讲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故事，有一个男人痛哭着诉说，曾经的挚爱结婚了，参加完他的婚礼，一个人开着车回家，体会到了曲终人散的寂寞。这首歌来自张宇，曲终人散。

不知道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但是希望所有的不合适的故事都像这首歌一样已经终了。有些人哪怕不想散不肯散，也只能就这样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域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及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Hello， 各位，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今天咱们要从一张经典专辑说起。1996年4月2号，张宇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消息》正式发行，这张专辑堪称他最具整体感的作品之一。那今天咱们就从这张专辑里解锁满满的经典旋律。首先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里传唱度超高的苦情歌标杆，也是无数人士

0: 刚听完这首虐心的曲终人散，那咱们继续解锁消息专辑里的宝藏曲目。接下来这首默认同样是张宇加十一郎的黄金搭档制作，也是专辑里极具代表性的抒情歌。这首歌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风格醇厚细腻，张宇的演唱收放自如，没有过度的嘶吼，却把感情里那种无奈的默认默默的成全唱得格外入味，完美契合整张专辑的情感基调。
1: 开了灯的夜为何还是黑？

不只是自己会唱，更是华语乐坛的金牌创作人，和妻子十一郎的搭档堪称乐坛一段佳话。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张宇为其他歌手量身打造的经典作品，每一首都是传唱至今的金曲。先来听彭羚的《囚鸟》，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1996年收录在彭羚的同名专辑当中。创作背景特别真实，当时张宇忙于两张专辑的制作，经常不回家，十一郎孤身一人在家倍感寂寞，就写下了这首关于囚鸟的歌词，而彭羚把这份寂寞与挣扎唱得深入人心。我是

您的温柔诉说，再来听一首张宇为张学友创作的经典《回头太难》。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1993年收录在张学友的专辑《祝福》中，编曲大气悠扬。也正是这首歌，让更多人看到了张宇的创作实力，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创作地位。

说到张宇的创作，还有一首不得不提，那就是张惠妹的《趁早》。这首歌同样是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2000年收录在张惠妹的专辑《不顾一切》中。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首歌原本是张宇写给那英的，结果写完忘了，后来张惠妹邀歌，她觉得阿妹的嗓音特别适合，就送了出去。没想到当天那英经纪人就来催歌，张宇急中生智，5分钟就写出了心酸的浪漫。而这首《趁早》也成了阿妹的代表作之一，唱尽了感情里的清醒与洒脱。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

0: 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每隔一段时间，当心情不能平复时，总会想去翻看三毛的书，奇怪为什么他的书总对我们有奇特的安抚作用。从书架上拿出三毛的书，那些发黄的相片里，那个女子风情万种，或蹙眉冷目，或笑靥如花，或裙裾飘飘，或干练洒脱，每张照片里的她都是那么鲜活，仿佛生命在那一刻绽放成了永久。每一次看她的文字，我都会如临其境。三毛的文字简单恰到好处，仿佛诉说了一些很平常的生活。实际上细细品味才知道，三毛要说的全在过程里。他哭，他笑，他喜，他悲，不仅仅是为他自己。三毛太容易为别人痛苦，透过他简单轻松的文字，总让我看到那些超越性别的深沉。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三毛众多作品中的一篇散文集《稻草人手记》。这本散文集包括一篇序言、15篇散文和5封书信，作者以轻松诙谐幽默的语言记录了自己婚后的平淡琐事以及作者的感想。稻草人手记的开篇序言便是一个关于爱与守望的故事。稻草人对麦田的坚守，在理想面前的懦弱和肯定，投射出的是一个女子如草般易散却坚韧的决心。我所看到的三毛就是这样一个为爱执着的女人。开篇的序言这样写道：麦田已经快收割完了，农夫的孩子拉着稻草人的衣袖说，来，我带你回家休息吧。稻草人望了望那一小片还在田里的麦子，不放心地说，再守几天吧，说不定鸟儿们还会再来偷食呢。孩子回去了，稻草人孤孤单单地守着麦田。这时躲藏着的麻雀成群地飞了回来，毫不害怕地停在稻草人的身上，他们吱吱喳喳地嘲笑着他，这个傻瓜还以为他真能守麦田呢，他不过是个不会动的草人罢了。说完，麻雀张狂地啄着稻草人的帽子，而这个稻草人像没有感觉似的，直直地张着自己枯瘦的手臂，眼睛望着那一片金黄色的麦田。当晚风拍打着他单薄的破衣服时，竟露出了那不变的微笑来。这是三毛的《稻草人手记》的序言。初读时，我不懂这本书为什么以《稻草人手记》作为书名，我也不明白这个序言和整本书有什么联系。读完后反复咀嚼，才恍然大悟。三毛的《稻草人手记》不过是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平凡记忆，在这段回忆里，有他和荷西平淡的夫妻生活，有他和贾想迪婆婆之间由心存芥蒂到和睦相处的婆媳故事，有加纳利群岛上热情友善、无私奉献、乐善好施、热爱生活的一群老人，有尖刻自私、恶意敲诈的卖花女，也有让三毛忙得像女佣般无奈的招待生活。但不管是喜是忧，是善是恶，是好是坏，三毛都把他们写得生气勃发，洒脱浑厚，表达了他对他人的诚恳、对生活热爱和对生命的思考。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种种磨难，生命的坚强和脆弱、愤怒和平静、爱和恨、乐和痛、欢笑和泪水，在他的笔下都成为了温柔的微笑。试想，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如意的困难，磕磕碰碰、跌跌撞撞总是在所难免的。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也许会磨蚀我们生活的激情，但不管怎样，我们依然要像三毛笔下的稻草人一样，即使衣服破了，挂着枯枝般的手臂，看着美丽的麦田，露出的依然是虔诚的微笑。

此时我才明白序言中的稻草人原来是坚守、乐观、自信、旷达等象征，这大概就是三毛想通过稻草人手记传达的思想吧。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一首经典老歌，三毛作词，齐豫带来的《橄榄树》。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如果你有好书推荐给我们，如果你有好的文章和我们共同分享，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完笔青青的一篇生活感悟。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从不嫌生活麻烦，

世上有这样一种女人，她们面容精致，充满耐心，周身仿佛藏着对生活无穷的热度，沸腾时能燃起万千烟花，不慌不忙时能静待世间烟火，在不知不觉中散发着光芒，吸引着所有美好的目光。我身边的一位好朋友便是如此，她的家永远洁净明亮，即便家有顽童，常常左扔右撇，东涂西抹，她仍很有耐心地收拾着一切。她喜欢养绿色植物，每天清晨不慌不忙地在阳台上浇水、剪枝、松土。她的父母身患旧疾，需要锻炼，她便天天陪他们下楼去花园散步，不厌其烦地为他们按摩疏通经脉。某天，朋友们在她家聚会，她为大家准备了满桌的美食。可当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准备开动之时，他却忽然要下楼去超市买香菜。大家都很诧异，他莞尔一笑，解释说，红烧鱼上面撒点香菜会更好看更好吃。何必这么麻烦呢？这已经很好了。大家面面相觑，纷纷阻止他，但他还是执意去买。一盘没有撒香菜的红烧鱼其实亦是美味，根本无伤大雅。但对于他来说，这样的小遗憾便是对口腹的委屈，是对朋友的敷衍，是对生活的将就。对生活心怀热情的人，又怎么会容忍这样的遗憾，又怎会嫌生活麻烦呢？我们都喜欢与热爱生活的同伴在一起相处，因为那种愿意探身于一草一木一餐一饭的从容笑容，会令人恍然觉得万物皆是阳光。我曾遇到过一个心仪的男人，他最吸引我的地方便是凡事都不嫌麻烦，即便是一星微火，他都愿意尽心尽力地去凝望看护，并憧憬燎原的温暖时刻。比如阴雨的周末，如果两个人肚子饥饿，我会拿起手机点外卖，而他则会换上雨鞋，撑起雨伞去超市买来新鲜的蔬菜水果，再花费两个小时的时间做一顿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他常说下雨天与美食更配，我也欣然同意。但其实我常常暗自腹诽，外卖多方便，自己做饭太麻烦，还不如窝在沙发上看场电影划算。比如他突然有了兴致去钓鱼，便立刻买来鱼竿鱼食到河边开钓，尽管第一次甩竿鱼钩便被水草勾住，花了很长时间才把鱼钩拽出来，但他仍然兴奋，觉得生活充满乐趣。而我在一旁，早在他笨手笨脚安装鱼漂的时候便开始不耐烦，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陪这笨家伙来钓鱼，

若一个人充满了耐心，便犹如身怀宝藏，穷尽一生都挖掘不尽，处处惊喜，时时欢愉。而如此珍贵的宝藏，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配拥有。这个世界到处都有人标榜自己热爱生活，但其中许多人都很害怕麻烦，所以那些行走在 CBD 衣装光鲜亮丽的人，在家里未必会细心地熨平床单纱帘的每一丝褶皱，也未必会在意沙发角落里的那根头发丝。所以那些热爱美食、想美食、晒美食的人，未必肯花几个小时的功夫去煲一锅香气四溢的浓汤，或者烘焙出自己心仪已久的糖霜饼干。所以那些喜欢旅行、喜欢四处走走的人，未必真的会有心情在阳台打造专属自己的一座秘密花园，即便那里每当微风乍起，草木香气会格外醉人。属于每个人的日子其实都是一样的，还不是一分一秒的流过，可生活的光景，不同的人却能品出不一样的味道，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我时常会反省自己，喜欢读书，却因为图书馆太远，图书证一年只用过两三次，觉得身材欠佳，办了健身卡，但一想到健身之后大汗淋漓，要洗澡，要打车来回，便萌生了转让的想法，甚至连买菜都要衡量去哪个市场遇到的红绿灯会少一些。尽管稍远处的市场里蔬菜会更新鲜，蛋糕会更正宗。面对生活的每一个小岔口，我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居然不是因为我更喜欢，或者它更好更适合我，而是因为它不麻烦。如此的心理衡量，有时会抹黑了生活，委屈了自己。我们总是没时间读书，没时间健身，没时间为自己做一顿美味可口的晚餐，是真的没时间，还是真的怕麻烦？我们的耐心和对生活的热情，经年累月都去哪儿了呢？我们吃着没有香菜的红烧鱼，过着打了折扣的生活，处处凑合，时时将就，为此节省下来的时间，又都做了什么美好的事情呢？生活里的琐碎并不总是麻烦，有时反而是点滴的喜悦。拼尽全力去实现一个梦想，为心头忽现的兴致而花费时间，精心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顿早餐，因为喜欢一朵花而经历栽种、除草和等待，一切的一切都是世上最好的光景。其实哪有那么多麻烦呢？不过是自己的借口而已。当你真正用心去爱，去生活。

0: 直观。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

0: 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轮胎是汽车与地面唯一接触的部件，四条轮胎加起来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呢，也只有一张 A4 纸那么大。就是这么小小的接触面，却承载着整车重量，也决定着您的行车安全。但是很多车主对轮胎的了解仅限于没气儿就去补，磨平就去换。轮胎该怎么选？多久换一次位？什么是动平衡？什么时候要做？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轮胎的学问，从选购到换位，从动平衡到日常养护，一次讲透，让您成为轮胎专家。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说一说轮胎该怎么选。很多车主呢换轮胎只看品牌和价格，其实轮胎侧面的那一串数字才是关键。比如205552169V，那么这个数字呢205就代表着轮胎的宽度，越宽抓地力越好，但油耗呢也会增加。55是扁平比，数值越小轮胎越薄，操控性更好，但舒适性会下降。216是轮毂的直径，必须与原车一致。91是载重指数，而 V 呢是速度等级，这两项不能低于原厂标准。所以在选轮胎的时候要尽量保持与原厂的规格一致，如果确实只想升级也要咨询专业人士，别盲目加大加宽，影响安全和年鉴。

0: 选轮胎还是要考虑使用场景，如果您主要在市区跑，偶尔跑高速，那么选择舒适静音型的轮胎就够了，胎噪小，滤震好，开着舒服。如果您经常跑长途或者是路况复杂，那么可以选择耐磨型的轮胎，寿命更长。如果您追求操控性能，那么运动型轮胎呢是不二之选，干地抓地力强，但是雨天性能可能会打折扣。另外，如果您生活在北方，冬天最好换上冬季胎。那么在冰雪路面上，冬季胎的抓地力是四季胎的三倍以上，没有一款轮胎能够包打天下，选对的别选贵的。
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说到动平衡，很多车主分不清它和四轮定位的区别。动平衡解决的是轮胎旋转时的平衡问题。车轮高速旋转的时候呢，如果轮胎或者是轮毂某一部分偏重，就会产生离心力，导致方向盘抖动，车身震动。那么动平衡呢，就是在轮毂上贴上配重块，让车轮质量分布均匀。什么情况之下需要来做动平衡呢？一般就是换新轮胎之后，补胎之后，方向盘呢在某个车速抖动的时候，如果前轮动平衡不好，方向盘呢会明显抖动，后轮平衡不好呢，车身会震动，动平衡做不好，开着又抖又累，还会加速悬挂的磨损。

轮胎的日常养护，第一个药物是检查胎压，胎压过低，轮胎接触地面的面积会增大，那么滚动阻力上升，油耗增加，还会导致胎侧过度变形，加速老化和爆胎的风险。胎压过高，接地面积减小，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变长，中间胎面的磨损更快。正确的胎压标准啊，在车门框上或者

是油箱盖的内侧，每个月检查一次，冷车状态之下测量是最准的。别忘了备胎，它也需要合适的胎压，关键时刻才能派上用场。另外，发现胎压报警灯亮起，先别慌，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检查，确定原因之后再做行动。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轮胎的学问，刚才说了选购、换位、动平衡，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轮胎的日常养护和更换时机。轮胎花纹里面卡石子了，很多人都不当回事儿。其实石子长期卡在花纹里面呢，不仅会产生咯噔咯噔的异响，还会加速轮胎的磨损，甚至自破胎面。建议定期清理轮胎花纹里面的石子，尤其是跑长途之前用钥匙或者是专用工具剔除即可。那么如果发现花纹里面有钉子、玻璃等尖锐物，千万别自己拔，拔了的话气儿就跑光了，慢悠悠开到补胎店最稳妥。另外呢，检查轮胎的时候要顺便看一看胎侧有没有鼓包、裂纹，这些呢是爆胎的前兆，发现就要立即更换。

轮胎什么时候该换要看三个指标。第一呢，看磨损标记，轮胎花纹沟槽里面有凸起的磨损指示块，当花纹磨到与指示块齐平时就必须要更换。那么这个时候呢，抓地力已经严重下降。第二呢，要看使用年限，轮胎是橡胶制品，会自然老化，即便没怎么跑五年左右呢，也会出现细小的裂纹，建议6到8年必须要更换，不管是花纹有多深啊。那么第三呢，就要看外伤，鼓包、连线断裂、严重的偏磨、多次的修补，都应该要换新胎。轮胎呢是保命的东西，别省那几百块钱，该换就得换。

换胎的时候是换两条还是换四条？如果四条轮胎都磨损的差不多了，那么建议一次性全换，保证四个轮子抓地力一致，安全性最好。如果呢只有前轮磨平了，后轮还好，那么可以只换两条。但是新胎一定要装在后轮上。很多人以为啊新胎应该装前轮，因为前轮负责驱动和转向，其实不然。后轮的抓地力不足，雨天更容易甩尾失控，风险更大。所以只换两条胎的时候呢，要把新胎装在后轮，旧胎要换到前轮，这是安全的原则。当然，如果能一次性换四条，那就不用纠结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来说一说补胎和扎钉子的处理。轮胎扎了钉子，如果扎在胎面花纹的区域呢，可以修补，如果扎在胎侧或者是胎间，修补后风险很大，建议直接换新的。补胎方式呢也很有讲究啊，最可靠的是蘑菇钉补胎，从内部呢把橡胶钉穿过钉孔，既能补漏又能填补孔洞，效果好，但是价格更高。普通贴片补胎呢虽然便宜，但是只补内壁，钉孔还在，容易二次进水和渗漏。那么补过三次以上的轮胎呢，就要建议您更换了，别拿安全赌运气。另外补胎之后一定要做动平衡，别让修理工图省事儿，跳过这一步。

总结一下今天的轮胎学问，选购要看规格，别贪大求宽，换位要勤做，前后轮磨损均匀，动平衡呢要定期做，方向盘不抖，车身不震，还有日常检查胎压，清理石子儿，发现鼓包要及时换，磨损呢要看标记，年限要看生产日期，该换就换别犹豫。轮胎呢是车与路唯一的连接，也是您安全回家最后的保障，花在轮胎上的每一分钱都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讨论和情感、伴侣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是听友可以提问的。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3: 孙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那个孙杨啊，想跟你们的节目讨论一下哈，就是这不还没有结婚吗？但是呢，自己已经熬到35岁了。我是一个男生哈，自己一直就想的是找那种真心爱的、有爱情的女孩子，但是很奇怪，遇到的一些女生呢，有好感，或者有些呢，接触起来还挺愉悦的，但是总是好像离心里边那个爱情的标准还差那么一丁点儿。很多人啊，都是这样跟我说的，说其实找一个不一定

0: 拥有爱情，但是其他的条件相对来说还不错，大家呢搭伴还很合适的伴侣结婚，其实婚姻的质量会更好。我就想问一下，你们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自己内心有点纠结了，一方面觉得是不是我太追求爱情，这个在现在这个社会不太现实，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爱情应该是婚姻的前提呀。不过真的对一个人产生爱情这种感觉，在现实生活当中能找到吗？
1: 嗯，
0: 就想跟你们探讨一下，爱情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你们觉得值不值得去追求、去等待呢？
1: 两个点，一个点就是看你能不能搞定自己。
0: 嗯，
1: 有的人他就非得想找到那种就是看一眼、待在一起就特别有感觉的那种。
0: 对，
1: 对他内心觉得这个是。找到了自己生命当中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半，那个真爱。
0: 嗯
1: 啊，还有的人呢，就在择偶或者选择结婚的时候，就特别理性化，他会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
0: 嗯，
1: 这个都没有问题，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受的影响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那个核心点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比如说，你就不管什么原因啊。

0: 的东西，那这种感觉其实对自己的生活质量，还有对结婚之后的这个家庭生活质量都受影响。
1: 对，
0: 哎，所以核心第一点是你能不能搞定自己，没有哪个标准好，哪个标准坏。
1: 对，
0: 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任何关系啊，不单关系，所有事情都是，它都是发展变化的。
1: 嗯，
0: 啊，你或许这一刻是真爱，可能过着过着事情一多，各种因素凑在一起，你可能会觉得这好像也不是真爱，那种感觉可能会消退。那也有可能你现在找了一个感觉不那么充沛，哎，但是两个人走着走着越发现对方的好和跟自己的契合，哎，可能感觉又很好，它不一样。
1: 嗯，对，其实有一些人认为找到了真爱，你在漫长的一生当中，你可能也会因为自己的情绪啊，对方的情绪啊，各种各样遇到的事情啊，压力啊，你也会有那种想和对方分开的偶尔一瞬间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哈，
0: 它是变化的。
1: 对，但是有一些人，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有些人也会觉得哈，比如说，哎，我还真的遇到了那个看一眼我就想和他在一起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看到他第一眼我就觉得那么的舒服哈，然后我就和他在一起了，我就认为我找到了真爱了。但是在一起，怎么没多久，我那个所有的感觉又被我自己推翻了呢？好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内心有一个理想化的自己，
1: 嗯，
0: 就是把自己想的比较完美的那么一个影像，一个形象。我们有时候在择偶的时候呢，往往会按照这个去择偶。
1: 嗯，
0: 去想象那个跟自己在一起的那个人，
1: 对，
0: 这种想象就特美好。
1: 嗯，
0: 但是就是很幸运的啊，幸运的是遇见了，遇见那个人了啊，他确实跟你理想的那个特别像。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发生一个心理学叫投射，
1: 嗯，
0: 就是其实可能他不完全是我理想的这样，
1: 对，
0: 但是我可能盯住几点，把其他就忽略了，放大了，
1: 嗯，
0: 这样的话，短时间之内真的会有那种特别美好的感觉，
1: 嗯，
0: 但是你接触久了之后，人格它有特多维度啊。
1: 嗯，
0: 他在不同情景不同时期他也不一样啊。
1: 对，
0: 嗯，可能你就会发现其他的地方，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发现其他地方好像你不太喜欢，这时候你那种感觉就会被削弱，
1: 嗯，
0: 有时候可能会产生自我质疑。
1: 哎，所以这个如果有人执着的说我在这一生中我就是想碰到真正的爱情哈，
0: 嗯，
1: 那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修炼到碰到这个真正爱情的几率会更大一点呢？
0: 嗯，其实社会心理学对爱情有定义的
1: 啊，
0: 他说是他有这么几个条件啊，
1: 嗯，
0: 他叫个体成熟到一定程度，
1: 嗯，
0: 你看他有成熟，
1: 嗯，
0: 产生的对异性个体的带有浪漫色彩的高级情感，所以那里边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的成熟度，人格成熟度，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人格成熟当中有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你的情绪情感的成熟度。
1: 嗯，
0: 再说白了就是大家经常说的那个，其实你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也很快乐。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就比较能够容易遇见那个情投意合的人。
1: 啊，
0: 如果你自己待着的时候，好多苦闷烦恼，或者你人生的好多理想，有的时候无意识的可能寄托到另一半身上才能去实现的话，
1: 嗯，
0: 这个时候你遇到那个人就比较难。
1: 嗯
0: 啊，然后也不是不能遇到，突然机缘巧合你遇到了，你可能会把太多的期望放在对方身上，
1: 嗯，
0: 一旦对方不如你所期望，那么你就会失望，你们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波澜，
1: 嗯，
0: 出现问题，
1: 嗯
0: 啊，所以整体而言，对于感情，不管是单纯的爱情，还是走向婚姻之后的亲密关系，我们其实应该用一个发展的眼光，用一个不断成长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事儿，
1: 嗯
0: 啊，不能太理想化了。
1: 嗯，
0: 太理想化了之后，那么往往就现实不理想，理想不现实嘛。
1: 就像生活中所有的事情一样，
0: 对，
1: 你都不可能太理想化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看来修炼我们个人的成熟度，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0: 挺重要的。
1: 嗯，下面有一位提问的问题哈，这位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男生，他说，我遇到了那个特别爱我的一个女孩子，我们俩其实交往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我今年呢29岁了。他今年25岁，我们在一起的感觉呢是痛并快乐，主要是这样，快乐的时候呢就是我知道他很爱我，我也很爱他，痛的时候呢就是其实他对我有一个嫌弃，就是他总是觉得我还没有赚更多的钱，我确实是没有赚更多的钱，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一族，那我的工薪呢大概也就是每个月1万多块钱，再往好了说，如果我再努力一些，将来这个公司的业绩更好一点，也就是到了大概2万块钱左右。 我可能注定这一辈子

0: 除了买彩票之外，很难变成一个富人，家境也不是那种富有的。而我女朋友呢，是一个物质欲比较强的人。其实我都能理解，一个女孩子爱美嘛，香水喜欢用最好的、最高档的。那一瓶香水呢，也得八九百块钱、一千块钱以上，牛仔裤都要买名牌的那种。所以呢，她一边她很爱我，但是另外一边呢，她又总是说你什么时候要能多赚点钱就好了。所以我就想问哈，他的这种矛盾他解决还是我解决呀？因为这种矛盾我们俩还能不能在一起啊？每次他说这种话的时候吧，我那个内心你也知道，这种感觉肯定是特别不舒服。所以有人说啊，就这样，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抱怨你一辈子，但是也能和你过一辈子，真的吗？可以吗？
1: 我觉得他这个他挺逗的，他问这个问题是这个矛盾是他解决还是我解决？他解决就是你别这么物质是吧？
0: 对，
1: 这么追求物质。
0: 对，你想开了，
1: 想开了。
0: 嗯，
1: 我解决的就是我好好挣钱呗。对，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点，我听他讲就是，他说他自己现在挣多少钱，他可能以后也就挣多少钱，这个是个关键点。
0: 嗯
1: 啊，第一个来讲，单对他自己来讲，我希望他不要对给你想一想，那个女孩子她有的时候其实更在意的并不是你现在到底有多少物质的那个数，你想一想，那个女孩子她有的时候其实更在意的并不是你现在到底有多少物质的那个数值，对于这个年龄来讲哈，她可能更在意的你的那个想要拥有多少物质生活的那个决心，那个信心，还有那个勇气，这个信心和勇气其实就能够很好的去满足女孩子在物质上的这个需求。
0: 嗯
1: 啊，再反过来讲，我也不认为这个女孩子有强的物质需求是错的，这个其实没有错。其实两个人如果处好了的话，这是两个人之间或者两个人将来生活的一个动力。
0: 嗯，
1: 毕竟谁都想把生活过得更好，所以千万不要从道德的层面去评价这件事情，也不要从固化的思维，就是非成长性的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固化思维就是你别物质了。
0: 嗯，
1: 就类似于这种。所以我觉得反过来，第一个来讲，接受女孩子想把生活过得更好，想用名牌的这种欲望。
0: 嗯，
1: 我认为这个欲望是没有错的，这是一个动力。第二个，努力的提升发展自己，让女孩子看到你的努力。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要固化在那个她太物质，我好像就不行，我这辈子好像也就这样了，那这可就真无解了。
0: 嗯，其实从女生的角度上来说哈，我真的见过很多女生埋怨了一辈子，也爱了一辈子，对吧？就是女孩子她那个埋怨啊，在男生可能听来挺扎心的哈，在女生听来就是我其实就是一个希望而已。
1: 嗯，
0: 我要真嫌你穷的话，我干嘛还和你在一起啊？女孩子就是这样的，女孩子就是我一边爱着你，我一边这个有的时候抱怨几句，我就是希望，哎，也许某一天，你知道这个更多赚一点钱，
1: 对，
0: 或者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看。我其实是嫌你穷的，但是我还那么爱你，所以你知道这个爱多有分量了吧？这女孩子逻辑很奇怪哈。
1: 哎，对，
0: 女孩子逻辑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一方面嫌弃着你，但是我一方面我又和你在一起，你其实应该知道我多爱你。
1: 这是心里有优越感是吧？这样，
0: 这是女孩子很奇怪的一些想法了。所以其实按我的理解，我觉得如果她平时除了女孩子对她的抱怨之外，她要能看得出来这个女孩子又很爱她，又很疼她，又舍不得离开她，
1: 对，
0: 我觉得那个爱还是占最主要的成分的。
1: 没错没错，是的，
0: 是吧？
1: 是这样的。
2: 同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哈，他说结婚四年的时间了，我比我老婆呢大两岁。我和我老婆呢两个人都是工作上班，我的工作倒不怎么加班，因为老板不太喜欢大家加班，收入呢还挺高，挺好的。我们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在家里边啊，我总是做很多的事情，我家里的所有家务几乎都是我在做，而我老婆这个人呢不喜欢做这些事情，她基本上就是喜欢下了班以后轻松一下，玩玩手机，看看剧，挺好的。如果仅仅是这样，听上去也没有

0: 问题是我做家务的时候啊，慢慢的时间长了我会有点不甘心。我挺羡慕那种别的女生别的老婆，人家会做一些家务，会做一点饭。在这样的时候呢，我就会跟她说，我说要不你做做这个做做那个，我们俩分工一下。但是她说你别要求我做，我也不要求你做，我不觉得这些家务非要做。为什么每天都要把床铺得那么干净呢？为什么每天都要在家里边做饭呢？可以叫外卖啊，两个人过得舒服，怎么轻松怎么来啊，为什么你要要求我做这些呢？这是我老婆的理论。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挺别扭挺难受的。你说这种事情我如果不做我看不下去，我的标准和他的标准不同。地下如果有长头发我觉得难受，如果卫生间里边有一些水印我也觉得难受，所以我不自觉的就要去打扫。可是打扫确实是我的事情，我又看不惯他窝在沙发上自己在那拿着手机很轻松翘着脚吃零食，所以我就不知道我们之间到底是谁有问题。原先没有大的争吵，但是这半年我会发现争吵算是比较多了，已经有好几次算是比较大的争吵了。他很生气摔门而去，过一会儿呢他回来了也像没事一样，照样躺在沙发上该怎样就怎样。他的性格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有点大条。
1: 嗯，然后就问怎么办是吧，
0: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吧。就是他说到底是谁对谁错，
1: 没法判断对错，清官难断家务案，这个东西没法去说谁对谁错。但是我听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隐隐的自己有一种态度哈，
0: 嗯，
1: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原来我们是讲分工的，比较强调分工，
0: 嗯，
1: 比如说男主外啊女主内啊，
0: 嗯，
1: 什么厨房卧室的收拾都是女生干啊，
0: 对，
1: 这个那个的，反正一堆要求。现在其实已经不太是这个样子的了，
0: 嗯
1: 啊，比如说两个人都挺忙的时候，可能会有别人来打扫卫生，啊，或者是谁不忙谁就打扫卫生，这是一个。再一个呢，现在不觉得每个人都很自我，有自我的价值观了吗？
0: 嗯，
1: 就跟这个女生一样，她就觉得这个东西无所谓，可以忍受，
0: 嗯
1: 啊，就这样就挺好。而这个男生呢，他就忍受不了这种，就是有长头发呀或者水印反正不干净的这种状态。
0: 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男生不是很累，不是很占用自己时间的话，那么他，我觉得他可以去多做一些打扫的工作，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点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他们对卫生的标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有可能有一些男生或者是女生对卫生的标准要求很高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女生或者其他人觉得已经可以了，但是男生觉得还不行。我原来就有一个案例，他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男生自己，当然不是说他哈，不能影射到他啊，多多少少有点强迫性的洁癖。
0: 嗯嗯，
1: 哎，他对这个干净不干净，甚至那个桌子缝，
0: 嗯
1: 啊，桌子底下要求特别高，吃饭的时候必须得接着桌子，
0: 嗯
1: 啊，就是一点儿的饭粒儿什么东西都不能弄出来，要不然他不舒服。
0: 对，有些人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对，所以这个男生自己也考虑自己是否，在对这个洁净的要求是不是在一般水平以上？
0: 嗯，
1: 我们提醒一下哈。
0: 嗯，
1: 啊，这是一个点。说了两个点了哈。第一个点就是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要因为这个吵架。
0: 嗯，
1: 你有时间你就多干一点。
0: 嗯，
1: 然后看看，就是因为女生可能她只说了打扫卫生这件事情，在其他领域可能人家女生也做了一些事情也不错嘛，对吧？
0: 嗯嗯。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看看自己的这个洁净程度是否超过了一般对洁净的要求。
0: 嗯
1: 啊，这个再看，自己再琢磨一下。第三个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想改变这种行为，你就看看自己现在做的是否在维持这种行为。
0: 嗯，
1: 我们有时候嘴上说，脑子里想改变，但是呢，你所做的这个事情它不是在改变，它是在维持，甚至在加固。比如说，你还继续坚持打扫卫生，
0: 嗯，
1: 并且一边打扫着一边还指责女生。那从这两个行为导致的结果来看，其实再加上他女朋友那性格哈，也很难带来那个变化。
0: 嗯
1: 啊，很难带来那个，就是你女朋友也打扫卫生，你可以试一试，这个我就不打扫会怎么样？我大舅哥就是这样的，他们家就类似的这个情况。然后其实我大舅哥这个人，他对卫生的要求还是有的。
0: 嗯
1: 啊，但是呢，他的太太呢，他们家孩子也多哈，
0: 嗯，
1: 也没有时间打扫。我每次去他们家，有时候那个屋子那个地板上全是玩具书，就是一堆。

0: 就乱七八糟。
1: 乱七八糟，我大舅哥原来是受不了的，现在干嘛呢？现在颠着尖走，单眼往里走。哎，结果后来就这种情况，慢慢的女性她就无意识，她就开始收拾一下，
0: 对，
1: 啊，一点点的就把这个平衡调回来了。
0: 对，
1: 哎，我觉得从这三点上自己去试一试吧，别判断对错。这东西一到对错上，就上升到一个高度了。
0: 嗯，
1: 你比如说，有的人会说他不做家务，没有尽到这个妻子或者是女性应该尽的那个职责。
0: 嗯，
1: 啊，这样的话问题就变得特别复杂了。
0: 嗯，好。另外也是一位男士问的问题哈。
1: 嗯，
0: 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孙岩老师，我想请教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情感问题还是一个心理问题哈。他说是这样的，我和我的太太呢，我们俩结婚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那么的孩子呢2岁多了。我太太啊其他方面还可以，就是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呢我现在就越来越觉得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就是他这个人啊特别的爱囤东西。比如说就算是卫生纸一买，他能买70-80包。
1: 70-80包。
0: 嗯，存起来，然后家里边孩子的东西他也买的特别的多，有些东西根本都没有什么用途，孩子可能已经过了那个要用的时段了。那么我跟他说处理了，比如说他用妈妈群呐，啊，或者是这个网上转卖啊，他也不做，所有的东西呢都堆在家里边。还有呢，他自己的衣服也是这样的，有很多啊来连牌子都没有拆掉的衣服，你打开衣柜塞得满满的。他给我买东西也是这样，比如说圆领白 T 恤基础款，最多给我买个3件我觉得就够了吧，他一买能买30件不同的颜色。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他的口红他的化妆品我看是这样，比如说把口红的那个抽屉打开之后满满的一抽屉，似乎好像是不同的颜色都会买一支。我们的经济呢谈不上多富裕，还过得去，养孩子也还行，两个人呢也就是一个中等收入水准。但是我老婆这个人存不下钱，就是因为她买东西买的太多了，而她却有一个理由，她说便宜啊，没什么，不贵啊。但是我觉得她是不是在心理上有点什么问题呀？因为我觉得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家里东西太多了。另外我并不觉得他买这些东西快乐，买回来了他基本上也不用，所以该怎么办呢？
1: 嗯，如果跟太太好好沟通沟通，如果太太愿意的话，可以建议太太去找心理咨询师聊一聊。
0: 为什么呢？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1: 有一些囤积欲，
0: 嗯，
1: 还后还不能换成那个字儿，什么脾呀什么的，还不能说，有一些囤积欲。因为他这个虽然没有超出他生活上的经济上的那个限度哈，
0: 嗯，
1: 但是从实用角度来讲，买这么多的实用性不是那么强了。
0: 对，那当然了。
1: 对，他的行为标准呢也超出一般我们去生活当中去购物啊囤积的那个标准了。我们很少买70-80袋卫生纸吧。
0: 嗯，
1: 这就往哪放啊，像个这像个小库房了得。
0: 对
1: 对吧，
0: 那可不嘛。
1: 啊、然后30件 T 恤衫。
0: 嗯
1: 啊，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跟你太太讲一讲，让她找一个心理老师看一看，就是她的这个行为不至于影响她的情感生活，但是呢，她的这个行为背后一定有意义。
0: 嗯，
1: 啊，她之所以坚持这么做，一定是有她的意义的。
0: 嗯，
1: 帮着她把这个意义发现，那么再看看这个意义还有没有必要。
0: 嗯，
1: 好多时候其实过来了，可能跟过去的时候有关，没必要了，没必要了之后，她也就没必要囤积这么多东西了。
0: 对，
1: 啊。
0: 一位女生问哈，她说，我的先生呢还有一个弟弟，那我们是这样的，他们家两个儿子，我和弟媳妇，也就是他弟弟的那个老婆，我们两家人经常也都会到老人跟前去，也就是公公婆婆那儿哈，然后时间长了呢，我就发现哈，他这个弟媳妇总是在老人面前哭穷，总是说他们的生活过得不怎么好，如何如何的，然后老人心一软，老人就会给他给一些钱，老人其实也是拿退休金的，那么他呢总是特别的会说话，特别的会在老人面前啊讨老人的喜欢，除此之外就是不断的哭穷，不断的索取，这些我都看得很明白，所以我自己这个时间长了心里边就特别不舒服，因为在老人那儿，我和我先生就一直是在付出，我们给老人买东西啊，老人生病了我们给老人买药啊，有些是能报销的不能报销的药我们都要自己掏钱再买啊，老人

0: 果需求什么了，家里要换什么东西了，我们也就出钱啊。但是他们那两口，特别是那个弟媳，他就属于那种什么都从老人那儿去要，去索取，去占便宜，这就一直让我心里不平衡，怎么办？
1: 嗯，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这个反正我遇到的是特别多。
0: 然后
1: 不管是因为像类似于这种问题，就是有的给的多，然后呢，这个父母就把这些钱照顾那个好像最不听话那个孩子，
0: 对，
1: 最不懂事那个孩子，父母就是这样，因为他觉得他可能需要关照或者是需要怎么着的，我的建议很直接，就是你只要继续做到你自己对父母好就可以了，不用去寻求那个平衡，很难达到平衡。很难的一件事情，而且你去尽孝也好，或者去照顾父母也好，一方面别人不也是为了父母好吗？你把钱给了之后，他自己愿意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吧。我觉得不用管太多了，因为这种事情一旦计较起来，就会变得很复杂。
0: 对，而且你也会很不愉悦。
1: 没错，那个成本极高。
0: 你计较了也没有用，问题是你改变不了那个弟媳的个性，你也很难改变老人家他们行事的方式，你就只好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然后修炼自己佛系一点。
1: 没错，
0: 是吧？
1: 对。
0: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提问，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通过新浪我的微博。稍后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如果你没走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2: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董如峰老师，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在和各位

0: 来分享交流大家提问的关于婚恋、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有一位男生是这样说的啊，说领证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但是呢，这个岳父岳母家就是不让我老婆跟我在一起住，也就是不让他到我们家来。当然因为我们还没有办这个婚礼哈，婚礼呢是这样的，是需要排队，是需要提前订酒店，这不这半年有很多的不方便都没有能够定下来哈。但是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已经算合法夫妻了，那为什么不让他到我家来住呢？他们就是觉得我家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负担，然后他们就觉得女儿到了我家会吃亏，会受苦，会受罪。这个在我们领结婚证之前，我每次去岳父岳母家，他们都是这样一个口气，他们对我说的就是，我女儿到你家了可不能受罪啊，我女儿到你家了可不能让她吃苦啊，等等这些。而我这个妻子呢，她也是这样的，听她父母说啊，她基本上就会觉得她父母说的是有道理的，所以呢她也赖在他们家，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住。那我们这个还要不要办婚礼啊？我现在就觉得办了婚礼，这一切是不是就能被改变了呢？可是心里隐隐又觉得，无非就是办一个婚礼，他们家没有理由再推脱了。可是他们家对我的那份嫌弃，包括他对我的这份不认可，怎么在我心里的那个不适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呢？
1: 嗯，不是嫌弃，是担心。这个挺正常的，就是有女儿的父母，有的时候因为自己把女儿养大，总是各方面的照顾嘛。
0: 嗯，
1: 有时候把女儿嫁出去之后，第一个她有一个分离焦虑，天然的。
0: 嗯，
1: 这种分离焦虑有的时候不一定表达出来，说舍不得你走啊，有什么告别这种，她可能就转化为担心，所以有时候这个担心就会变得特别强烈。啊，担心去那儿受苦，担心去那儿受气，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地方不知道他是哪儿的，有些地方是他是认婚礼不认那个什么的，
0: 嗯，
1: 不认那个叫领证的，
0: 嗯，
1: 当然不是说不领证也行哈，是他觉得办完婚礼才是两个人真正的那个结婚的那个时间了，
0: 嗯，
1: 啊，才算开始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对这个小伙子来讲，我觉得你不用去评价。啊，或者去评估他是否是不放心你啊，
0: 嗯，
1: 或者是嫌弃你啊，不去这么做。
0: 嗯，
1: 啊，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那我就尽量的去保护你啊，去照顾你，去让你尽量的减少因为我的这个原生家庭所带给你的一些麻烦。你在保护他的这个前提下，慢慢的你们两个的关系是好的。我们经常讲那个联盟，
0: 嗯，
1: 他得形成这个联盟，你不能一开始就这个联盟就分裂了，就是有点像。他太太跟他岳父岳母
0: 是一头了，
1: 他跟这边是一头，嗯，那你这将来在一起还怎么过？你俩是一个联盟，你要帮着他去应对你们家里的这些事情。
0: 嗯，
1: 多数女孩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啊，只要他能感觉到你站在他这边对他好，帮着他想办法去应对你家里这些事情，他是愿意的。
0: 嗯，
1: 但是也有一些女孩，但极少，就是不行。
0: 嗯，
1: 啊，你怎么着，反正你们家事儿别烦我。
0: 嗯
1: 啊，我不会操你们家这心，我们过我们自己的，我也遇见过，但是极少，
0: 嗯
1: 啊，极少。所以我觉得男生，这位男生要这个去包容、理解、接纳这个女孩子，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女孩子从她父母那儿接过来，
0: 嗯，
1: 就是有点像接手似的那感觉，
0: 对
1: 吧？接过来继续照顾，你们就形成联盟，有个好的关系基础。
0: 对，
1: 你再帮着她去应对你们家这边的事情，
0: 对，
1: 你相信我，多数女孩不会让你为难的。
0: 对
1: 啊，他会帮着你一块儿怎么着，反正至少面子过得去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 OK 了。
0: 嗯嗯，有一位女士她在问哈，她说我今年啊31岁，我是26岁结的婚，一直到现在呢都没有怀上孕。那当然去检查了，我的原因，我有多囊卵巢，不容易怀孕。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当然也多方打听了解了很多，医生也谈过，就是虽然不容易怀孕，但是还是有希望怀孕的。特别是比如说我要做试管婴儿的话，那么还是可以的。只不过做试管婴儿呢是需要花一大笔钱，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失败。如果失败了还要再次做，还要花钱。我跟你们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和背景。那么我的丈夫和他们家呢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不愿意不情愿。当我跟我丈夫提到说我们那么想要宝宝，我们用试管婴儿的方式哈，他们家和他都怕多花钱，所以他都生出了想离婚的

0: 念头，当然他们家早就有这样的说法，跟他已经交流过了。他想的是，他情愿离婚再找一个，生育不用花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父母还有我姐姐知道了我这样一个困境，我父母和我姐姐呢都想给我凑钱，凑出几万块钱来，想让我做这个试管婴儿。但是我心里边犹疑了，这是我想和你们交流的我内心的一些感觉。我觉得即使是我凑了钱做了这个试管婴儿，有了宝宝，可是从他们家对我的态度和对要宝宝的这个选择上，让我感觉到他们家其实并不在乎我。最重要的是他不在乎我，他甚至想再找一个能够不花钱就可以生孩子的。那么是不是我和他这个婚姻关系如果就这样继续下去，或者说我即使是花了钱做成功了试管婴儿，有了宝宝，其实可以说我们之间的婚姻关系也是不堪一击的呢？我说的这些你们明白吧？我心里边开始犹疑了。我想与其让我姐姐让我妈他们拿出自己的积蓄来，他们支援我，让我跟他生一个宝宝，我觉得挺不值得的。
1: 明白，能理解，听懂了。我想说的是，我在这里边就是听到特别所有的问题，很多问题我都能听到一个特别重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人生或者是幸福或者是心情，很多时候一大部分寄托在别人那里。你听到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全是别人。其实我们老是丧失自己的主体性。这个让好多问题特别难解决。你进到咨询室之后把这些问题拽给咨询师，会把咨询师整死。啊，当然有经验的咨询师他也不会回答你哈。他一旦回答你他就入套，你永远解不开这个套。那么真正的解决方法是，这个女生要把自己的主体感，什么叫主体感啊？就是我有我的价值观，我有我的判断，我有我的欲望，我的大多数的幸福和快乐不能寄托在别人身上。这种感觉有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不是问题。你自己立马就能做出判断，而且你也不会觉得将来有多大的问题。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在这些你太多变数了。你比如说你真是做了试管婴儿，那如果对方人家态度对你好了，你也会担忧。
0: 对，
1: 你会觉得那是
0: 为了孩子，
1: 为了孩子吗？而且这钱还是我们家凑的。
0: 对，
1: 那你以后的生活简直就是挺痛苦的。这是一个。所以我在想给他一个建议，就是试着这么去建设自己的主体，试着想一想你想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想要什么样子的感情，你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你不能接受，你是要屈从还是要大胆的选择自己认为舒服的生活方式。你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别陷入到跟别人太相关的那个问题链当中了，出不来。再一个就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导致怀孕困难，这确实是你的问题，但不是你的错。你千万不要有那种自错感。千万不要这样。把那个主体感找回来之后，自己就能做出很多决定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痛苦啊真的是被问题缠住了。太把问题当问题，似乎每个人脑子里边都有一个完美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他们要这个宽容我，他们要这个积极的支持我。他们要告诉我没有孩子我也依然很爱你。
0: 对，
1: 这些东西在电视剧里挺多的。
0: 是啊，
1: 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人不是那么有力量的。人往往受到习俗、原生家庭、社会评价，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
0: 对
1: 啊，他自己操纵不了自己的心里的那些想法和意念。他会不一样，他会变来变去的。那如果我们全把这个精力堆在这儿的话，你就这个问题有时候倾向于没法解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带着一颗比较坚强、有自我感的那种心，面临着问题去往前走的。当你往前趟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变。很多事情会变，你不要去预测，你预测的往往不准，你担忧的往往也不会发生。反而有时候你不担忧的可能会发生，所以都不知道。所以怎么办呢？当遇到这种问题，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一句话，你得有勇气面对这一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勇气的前提，你得找到那种自我感。那么怎么找到那种自我感或者叫自体感呢？你得接触自己的欲望。你就怎么接触到自己的欲望呢？你得知道自己怎么着舒服，想要什么。你这样慢慢的把那个自己就成长起来了。也就是刚才上半段节目我们讲叫成熟的个体。
0: 对，
1: 你慢慢就成为成熟的个体。当你成为成熟的个体的时候。

0: 很多问题，很多相对于你来讲觉得人性好恶的那个东西，你可以理解了。
1: 嗯，
0: 你不能，我们就期盼那个人性全是善良的，
1: 对，
0: 美好的，
1: 对，
0: 那不是那样的。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甚至，很多人在我们节目当中都有这种感慨，身边那个最亲近的人，
0: 嗯，
1: 大家这个已经联姻了，成为一家人的人，那么他们还会对你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条件，有条件的支持，
0: 嗯，
1: 或者是嫌弃，
0: 嗯，
1: 其实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人性当中的东西哈。如果我们理解了，那我们可能自己舒服很多。
0: 嗯，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

0: 下面一位男生的问题，这位男生呢也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家条件好，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父母啊就多买了两套房子，他们自己有一套房子在住，那另外有两套房都是空的啊，两套房都在同一个小区，一套房呢是一个两居室，还有一套房呢是一个一居室。我父母讲得很明白，这房子啊两居室是给我结婚用的，一居室呢是他们提供给我让我来出租收租金补贴生活的。听上去父母的安排已经很好了，那么父母呢这几套房子都是他们自己的名字，因为买的时候当时我还在读书在上学，就是这个情况。我和女朋友一路走来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相互之间也很了解了，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我们家的安排呢就是这样，我们就去住那个房子，而且我父母也说了我是独子，将来那个房子可能也都是给我的。可女朋友家里呢就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一些想法是他妈灌输给他的，也就是说希望我们家把那个房子能够卖掉一套，然后凑钱再买房子，写我和他双方的名字。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心里边当然就不愿意了，我跟他已经聊过掰扯过这个了，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结婚了那个房子就是我们的房子，但是他说他妈觉得没有什么保障，以后万一离婚了什么都没有，就为这一点。我现在啊就觉得怎么继续面对这个感情呢，放弃呢还是说服他让他能够理解然后我们继续走下去呢，怎么谈到结婚的时候就一下子看到他和过去恋爱当中的样子会有不一样呢？
1: 如果是这样结婚等于财产是婚前财产是吧？
0: 那当然了，
1: 就没有这女孩什么事儿。
0: 没有
1: 啊、嗯，如果是卖了一套再买就是婚后财产，
0: 对，
1: 就有女孩的一部分了，
0: 看来是这样的。
1: OK、
0: 嗯、
1: 那女孩
0: 可能也要领了结婚证以后再买是吧？
1: 好像是吧、
0: 嗯、
1: 应该是就是婚姻之后、
0: 嗯、或者写了双方的名字，
1: 双方的名字、
0: 或者写了双方的名字。
1: 对这就是这个女孩的父母其实就是有一个担忧嘛，
0: 嗯
1: 啊，将来万一两个人出什么关系出什么问题，那女孩可能就一无所有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男生这边跟父母协调出现过什么困难、嗯、他没提到他跟父母协调，他只提到那个女生那边的父母比较坚持，
0: 对
1: 啊，而且似乎也看到了跟恋爱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都是怎么说呢，既然你们之前的感情那么好，那么现在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抱着互相理解寻求解决方案的方式去解决。我记得原来我举过一个例子，就是结婚的时候必须要男方来女方接，
0: 嗯，
1: 但是那离得太远，所以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女方到了所在地住在酒店，
0: 嗯
1: 啊，再走一个接的仪式，
0: 嗯，
1: 所以总有办法去解决，但前提是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跟你女朋友把关系搞砸。你看我们老犯这种错误，就是、比如说这段关系走得挺好挺好是吧，
0: 嗯，
1: 然后哎，这个一出现问题呢好像立马回来叫反噬这个关系，
0: 嗯，就觉得这关系还有那么好吗、
1: 啊、对
0: 啊，这我们的关系是不是不是真实的情况啊，
1: 这是我们根深蒂固对关系的一个错误认知，他就认为只要关系好你就怎么怎么着，但是你作为男生来讲，你难道没有想过你占了绝对优势吗？如果从女性角度来讲，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我觉得，所以你从这个首先先理解这个女性，

0: 啊，然后呢，也要理解女性的这个母亲去有这个担忧，
1: 对，
0: 这个很正常。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们再想出一系列的解决办法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再有一个呢，这个男生可能回去也要跟他父母去商量。
1: 嗯，
0: 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要注意态度。有的时候我们容易传递错误信息，比如说传递成人家不怎么着，人家就不结婚。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把这个事情有点搞拧巴了。比如说你可以跟父母说，那个谁谁谁的母亲可能比较担忧啊，将来可能会怎么样？哎，我也理解这个担忧，他这个担心，我觉得也是正确的。
1: 嗯，
0: 我们看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往好处走。
1: 嗯，
0: 因为毕竟将来如果你们关系好的话，这些都是你们的。
1: 嗯
0: 啊，关系不好的话，你说你就是买了一套房子又能怎么着呢？最后吵得不可开交。啊，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后边的事情。你担心的是将来万一有这个婚姻问题，房子出现问题，但是你没有想到你现在就在用房子来制造婚姻的问题吗？
1: 嗯，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理解，慢慢来，不着急。理解，慢慢来，不着急。先不要追求，非得是谁的那个结果，谁的那个结果。先理解，你相信有一点，就是当你彼此互相理解的时候，彼此都会变。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开始提条件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会提一个完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
1: 嗯，
0: 这时候如果进入对抗，那么彼此就会保住这个条件不会变，而且会变本加厉。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是理解的啊，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对话的，往往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商量的。
1: 嗯，
0: 啊，我觉得可能这件事情啊，也只能这样去慢慢的化解和解决了，因为人家对方母亲提出来的是一个特别实际的、可观测的这么一个条件。
1: 但是在这个就在这个例子当中、这个男生的提问当中，这个男生的角度就会觉得你不信任我，咱俩一路走来好几年了，
0: 对，
1: 你应该知道我不会有负于你啊、而且这个父母给提供的房子已经很好了，对吧？那你这个你应该是很开心的，对不对？他确实是这个两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哈、你从女性那边讲，女性可能就会考虑到更多，觉得在婚姻当中，我要嫁给你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我确实是想要那么一点点保障。
0: 对，因为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全是男生占着控制权了。
1: 对，
0: 对吧？因为女生没控制权。
1: 对
0: 啊，咱们说题外话，你把房子卖了，二一天作五，一人一半，然后俩人在一块还原供，也未尝不可。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们家掏100万，他们家也掏100万，
1: 对，
0: 平着掏呗。
1: 对，
0: 那不是大家现在都是平等的嘛？哈，但是每个地方习俗不一样。然后你们两个还月供，
1: 主要是因为哈，在这个恋爱的时候啊，大家可能谈的还都是感情，
0: 嗯，
1: 然后一到要结婚谈婚论嫁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有一些很实际的操作，
0: 对，
1: 那么要落实到一些和物质相关的很实际、很实际的项目上了，房子啦。大家出多少钱啦，谁买车啦，啊，这个钱怎么办啊，如何如何的。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急赤白脸的人真的挺多的。
0: 很多
1: 啊。
0: 特别多。
1: 所以到这个时候啊，往往是什么怀疑爱情的阶段哈、
0: 对，分不开，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家庭，父子父女他很难分开。按道理来讲，这是你俩的事儿，你俩出去租房住都没人管。
1: 对。
0: 对吧？但是不行，非得是几代粘在一起，我跟你讲，这事儿多着呢，这可挠头了。
1: 对，大家有这个心理准备哈，
0: 对，
1: 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好，谢谢董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Baby， 你听得见吗？当你醒来的时候。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0: 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零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

0: 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5、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1: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4: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1: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5: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1: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6: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7: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6: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8: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9: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

0: 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1: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3: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5: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6: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4: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6: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7: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8: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7: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9: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0: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1: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2: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3: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红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1: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红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4: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3: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6: 不要反悔来哦！
17: 雾气松酒。
18: 他喜欢不跟你浪哎。
15: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7: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

0: 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妈的情书。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3: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4: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5: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6: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7: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8: 真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9: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10: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9: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1: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12: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6: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

0: 教育。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
1: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7: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6: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6: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8: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

0: 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2: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3: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4: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5: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0: 一假期，我市各地开展特色文旅活动，喜迎八方来客。2026风百杯山西永和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第四届自行车挑战赛暨全民健步走2026世界少儿田径日暨中国少儿田径月系列活动永和站开赛，霍州市入选全国首批宝藏小城。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我是小林，欢迎收听林汾新闻。五一假期，我市文旅市场火热，各地依托各色资源推出特色演艺、民俗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广大游客畅游期间享受假日美好时光。五一假期，洪洞大槐树景区全新打造的明朝万货坊特色市集设有多种特色美食商铺，古风氛围浓郁，广大游客在这里参与趣味答题与 NPC 互动游戏，沉浸式体验明代市井生活，尽情享受假日欢乐时光。江苏游客杨一帆：
1: 整体我对这个景区的感受还是很不错的，觉得这一个非常可玩性很高的一个景区一个地方。
0: 今年五一假期，洪洞大槐树景区还新推出姓氏圆梦记、云端祈宏愿、怀孕拾槐香等特色活动，让广大游客沉浸式体验寻根祭祖仪式感。景区还新增了智能 AI 导游讲解机、自动体外除颤器等设施，启用直饮水设备，增派志愿服务力量，加密环境卫生保洁频次，为广大游客营造舒心、安心、暖心的出游环境。洪洞大槐树景区常务副总经理何东海：
2: 我们洪洞大槐树景区增派100多名志愿者，全天候的为游客提供游览引导、旅游资讯、现场秩序维护等暖心服务，全面开启智慧安防监控平台，采取线上研判和线下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全力守护游客的出行安全。
0: 今年五一假期恰逢一年一度的农历3月18传统古庙会，洪洞县广胜寺景区推出了戏曲展演等活动，为了有效应对客流高峰，景区进一步完善了游客中心各项服务设施，同时景区还配备了小型消防车，确保迅速应对突发情况。在壶口瀑布岸畔，山西传媒学院表演学院携手山西交响乐团带来的交响乐表演和当地极具民俗特色的非遗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参与其中。雄浑的乐声与瀑布的涛声相互交织，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山西省交响乐团常任指挥程新奇：
3: 在黄河岸边唱黄河，在黄河岸边奏黄河，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0: 五一假期，壶口瀑布旅游区从客流引导、环境卫生、餐饮保障、文明引导等方面进行全流程优化服务，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壶口瀑布玩得安全、玩得开心，不虚此行。在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民俗特色展演精彩纷呈，中国鼓表演龙腾虎跃，气势恢宏，铿锵有力的鼓点点燃全场，韵味十足的民俗展演与施家沟清代民居的古朴风貌相得益彰。游客们漫步古村，一边品味传统建筑的历史韵味，一边沉浸于热闹欢乐的节日氛围。4月29日，市总工会举行临汾公运百年主题丛书发行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凤奎出席。临汾公运百年主题丛书是市总工会历时3年多编纂而成，共推出1至5书系列丛书，以临汾市工会制为统领，5部专题丛书为支撑，全方位、多角度、系统梳理了临汾百年工人运动发展历程，以及临汾工会工作实践和创新成果，是我市首部内容全面、史料详实、体例规范的工运历史系列典籍。

薛凤奎要求各级工会组织要深化学习研究，筑牢思想根基，深刻领会临汾工运百年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入挖掘工运历史中的精神富矿，讲好临汾工运故事。要强化宣传引导，扩大社会影响，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广泛宣传丛书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意义，组织开展专题宣讲、读书分享、主题研讨等活动，让丛书成为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的生动教材。要注重转化运用，提升工作质效，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坐实职工服务阵地，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要加强传承创新，延续工运文脉，深入挖掘临汾工运历史中的文化资源，创新工运文化传播方式，让工运历史活起来，活起来，让工运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5月1日，2026丰百杯山西永和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第四届自行车挑战赛及全民健步走，2026世界少儿田径日及中国少儿田径月系列活动永和站正式开赛，副市长乔飞鸿出席，体操奥运冠军姜玉元到场，并为比赛鸣枪发令，与全体参赛选手共同开启这场体育与文旅交融的精彩盛会。赛事以黄河奇迹一路前行为主题，设置

0: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中国江西的许家伟、中国安徽的曹润、俄罗斯选手达利亚·斯杰潘诺娃分别斩获骑行男子青年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公开组冠军。健步走与少儿项目选手尽情参与其中，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激情。近年来，永和县持续做强体育加文旅加业态，已成功举办3届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自行车挑战赛，赛事影响力逐年攀升，成为展示永和形象、推动文旅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品牌。4月30日，副市长吴勇在洪洞县就煤矿安全生产、城乡垃圾治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等工作开展督导调研。吴勇强调，当前正值生产经营活动旺盛时期，加之五一假期人流、车流、物流增大，各类风险叠加，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守牢安全底线。要扎实开展物业突出问题整治、城乡生活垃圾综合治理行动，加快健全完善物业服务、社区管理、垃圾整治、住宅消防和燃气安全等方面的制度机制，下大力气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突出问题，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4月29日，市政协副主席蔡志强在汾西县就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火工作进行调研。蔡志强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从严从细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防控，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线。要严格落实森林防火各项工作举措，坚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织密织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林区生态资源安全。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4月21日，省人大常委会3届人大代表采风行活动将记者见面会搬到了瑶都区三元社区。面对中央省市10余家媒体记者的是一位获得3项全国荣誉、2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的社区干部，瑶都区铁路东街道三元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卫星。他不仅是社区的当家人，还是省区2级人大代表。面对老旧小区的种种难题，他用以新换新的较真劲儿，帮居民解决了一桩桩揪心事。三元社区有20个小区、7000多户、2万余人，老旧小区多，老年人口多，历史遗留问题多。刘卫星带着律师、热心群众一起一趟趟跑相关部门，逐项破解堵点，最终他成功为5个小区、2381户居民解决了办证问题。瑶都区铁路东街道三元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卫星：
3: 我给我们的社区两委办子，包括我们小区党支部，居民自治，就是老百姓的事老百姓说了算。
0: 这就是刘卫星的办事风格，不绕弯子，不端架子，该较真就较真。他依托社区便民服务大厅的人大代表联络点，建立了接待登记、诉求交办、限时办理、结果反馈、满意度评价的全链条机制。今年以来，累计接待群众210余人次，入户走访5600余户，收集意见建议168件，办结率100%，群众满意度98.2%。他还牵头打造智勤说事矛盾调解品牌，联合律师、民警、老党员，在代表联络点常态化开展法律咨询和矛盾调处。近一年化解各类纠纷60余起，化解率98%，组织就业技能培训18期，帮助230多名妇女和失业居民就近就业，为低保户、残疾人、独居老人建立一人一档，累计上门服务500余人次。
3: 通过人大代表真正介入我们社区治理，把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幸福感真的是拉得满满的这种

0: 满足感。
1: 4月30日，争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山西省示范性少先队员离队及新团员入团仪式在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举行。仪式中，学校505名少先队员告别少年时代，光荣离队，迈向青春新征程。随后入团仪式正式开始，300名同学面向团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校领导与老团员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章、团员证，并佩戴团徽。团员代表先后发言，表达珍惜团员身份、勤奋学习、担当奉献的青春志向，承诺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团誓言，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彰显新时代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决心。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近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司法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瑶都区金店镇，开展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及司法知识专题宣传活动，把文明新风与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定制宣传手册、摆放宣传展板、面对面现场讲解等形式，细致解读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核心内容，普及日常文明行为规范，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陋习，践行文明，同时聚焦农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需求，重点讲解与农业农村发展、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用专业知识为群众排忧解难。活动还特别设置了主题签名环节，引导大家以实际行动表达自觉践行文明行为。五一假期，福山县扎实做好道路交通安全与服务保障工作，护航假期路畅人安，助力文旅活动有序开展。福山县聚焦公交运营安全，组织专业力量对全县公交车开展全面安全检测，重点排查车辆制动、电路、消防等设施，同时督促公交企业严格落实假期人员值守制度，确保节日期间公交运行不停，服务不断。福山县大众小公交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曲小英：
3: 建立一车一档检修台站，及时消除车辆安全隐患，调度中心实时监控线路运营动态，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1: 此外，福山县还对景区周边道路、重点旅游通行线路及停车场进行全面排查，逐一检查路面状况、交通标识标牌、道路防护设施及充电桩等配套设施，细化假期交通服务保障措施。福山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执法队队长王强：
4: 同步强化值班值守与应急保障，用心做好出行服务，全力保障通行有序顺畅。
1: 全国首批宝藏小城名单近日重磅出炉，全国19省市36座城市脱颖而出，其中霍州市成功入选，成为我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霍州古城霍邑素有中州重镇、河东屏障美誉，四周环山，汾河穿境而过，东倚青翠霍山，自然风光与历史文脉交相辉映，完美诠释了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作为霍州最亮眼的文化名片，霍州蜀始建于隋唐，现存建筑涵盖元明清三代遗存，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州级蜀衙。毗邻而建的霍州鼓楼作为城市地标，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历经400余年风雨仍气势恢宏。七里峪风景区作为中镇霍山核心景区，坐拥华北绿肺美誉。霍州的文化魅力藏在代代相传的非遗技艺之中，国家级非遗霍州威风锣鼓延续着城市文脉，赋予小城深厚的文化温度。舌尖上的霍州，尽是地道尽。

南风味，霍州黏馍手工霍州饸烙面、霍州烧饼、碗托子、湖泊等特色美食，尽显当地饮食特色。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回溯华语乐坛的发展史，想必有一个人的名字会被反复提及，那就是被尊称为华语音乐教父的罗大佑。他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是跨越时代的标志，作为华语流行音乐鲜明的代表旗帜，他作品除了包含极高的艺术造诣之外，还包含了对社会历史时代等话题的深刻洞察。今天我们的音乐导航的主人公就带着各位来走进罗大

罗大佑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在家庭的要求与影响之下，罗大佑考上了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系，但他却始终爱着音乐。他从五岁开始学习钢琴，1972年参加学生乐队并担任了键盘手，由此开启了音乐演艺

1982年，滚石帮助罗大佑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轻快的雷鬼节奏和文白夹杂的诙谐语调，打破了乐坛发展的僵局，利用摇滚式的形式对20世纪70年代末的校园民歌进行了一次革命。

这张凝结了罗大佑音乐造诣和社会责任的集大成之作，凭借成熟的完成度和超凡的艺术表达，一经面世就狂卖了15万张，被评为中国台湾百家唱片的第一名。罗大佑曾经在知乎者也的专辑介绍当中写道，这趟音乐的路走得好辛苦，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严肃与通俗间，我几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过来的，因为前面没有足迹可寻。知乎者也的这张专辑的发行被看作是华语流行音乐的开端，罗大佑也因此被称之为是流行音乐的教父。由此他常以理性的思考者的形象投入到音乐创作，无论是寻找文化认同过程的鹿港小镇，还是传递爱与平和的东方之珠，再或者说是被誉为华语乐坛最美情歌的恋曲1990。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些被人熟知的流行音乐作品巧妙地融合了普众性与表达性，成为了影响几代人的经典回忆。李宗盛就这样评价罗大佑，他说罗大佑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音乐创造才能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他创造了中国台湾音乐的一个历史阶段。他的创作内容都是对整个社会的一种描述，他是时代造就的英雄，他是真正的台湾音乐界重量级的人物。2022年陪伴一代又一代人的罗大佑再次携手着经典王者归来，推出了充满时间跨度与生活仪式感的全新专辑《安可曲》。而2022年对罗大佑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发行。罗大佑《安可曲》专辑集合了来自中国台北、屏东、北京、新加坡、纽约、伦敦的84位音乐人，用了365天的时间创作了11首感动，汇集成了一张充满祝福的音乐作品。这次罗大佑以纯歌手的角色，以结缘半世纪、魂牵梦系的情歌来演唱，与团队完成了一份充满安慰的专辑。罗大佑说，音乐能够治愈人心的关键是它被打造成了一种仪式，让人能够慢下来，从音乐当中听见自己的声音。

大半辈子都在不断创作演唱自创歌曲的罗大佑，极具影响力也走进人们心灵的音乐歌曲，惊叹说这些歌曲的原创以原作者都早已凋零，但是他们带给我们的感动却与当年丝毫未减。罗大佑和极具收藏价值的独特歌曲是释放着最温暖的音乐力量。这里是音乐导航，明天见。

0: 百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